0: 33度，所以徐州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今明两天的早晨气温是略低的，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所以也建议考生早上出门的时候带上一件薄外套。我们再来说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阴转多云，21到25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1度，后天晴到多云，17到34度。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部分，我们来聚焦到高考。昨天呢，高考开考了，今年我省普通高考报名一共是52.1万人，全省共设有283个标准化考点，全省各部门站岗一线，为考生保驾护航。
3: 早上8点不到，在南京市第九中学考点，陆续有考生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考点，护考棚一字排开，休息区里备好了座椅。南京市城管执法监督局指挥中心副主任邓海涛说，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此前已经做了不少功课。
4: 对考点周边的施工环境、停车秩序，包括施工栈道这些情况，都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普查和管控。考试期间，我们对全市31个高考考点均设置了护考棚，做好周边的停车秩序以及人流疏散一些相关的工作。
3: 在中山路沿线，道路两侧有人民中学和金陵中学两个考点，道路通行，人员管控压力倍增。南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巡武区大队副大队长甄文伟说，他们一大早就赶到考点，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5: 学校金陵中学也好，也是人民中学也好，门口的家长在这等待，包括非机动车，我们要指挥他在有序的地方进行停放，家长要在安全的地方来等待考生。
3: 针对考场上可能出现的忘带准考证等情况，南京警方在各考点统一推行4个1暖心举措，包括设置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解决考生证件遗失忘带问题，配备爱心保障应急铁骑，为走错考场、突发不适、遗漏准考证的考生提供紧急护送，部署武装护考巡逻车，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南京市公安局内保支队中小学幼儿园保卫大队副大队长岳明，
6: 组织警力对所有的考点、考生集中食宿点、集中送考车辆进行了全覆盖的安全检查，排查整改问题有隐患。然后对周边的工地上门进行的话进行提示，要求他们的话在考试期间禁止施工，避免的话噪音扰民。
3: 同一时间，在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考点门口，一辆车牌为00985的无人巡逻车正在巡逻，车身屏幕播放为高考静音提示。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民警梁中阳说，无人巡逻车噪音侦测系统首次研发并应用于高考护考，一旦某区域噪音过于集中或峰值偏大，后台就会标黄预警并调度铁骑到现场检查处置。
7: 这个上面装的呢，就是我们自研的智能化的工业侦测器，那么它一直朝向车体的右侧，我们车体在沿着路边进行巡逻的时候，会不断地将车体右侧的噪音全部收集起来，再通过4G 模块发送给我们的智能化的后台，在后台进行分析。
3: 在盐城市初级中学考点外，车流有序，秩序井然，送考老师们也早早抵达考点，守候在考点入口处，用温暖的笑容和坚定的鼓励缓解考生们的紧张情绪。盐城市明达高级中学老师刘志华，
8: 主要的就是来给学生暖心送考，爱心护航，他如果有临时遇到什么问题的话，然后这边可以再给他最后再来点拨一下，对他们期待就是落笔生花，高考必胜，金榜题名。
0: 昨天上午，省数据局等八部门正式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诉求联动筹办调度机制，安排专人集中进驻12345热线现场，敏捷响应高效处办考生和家长的社考诉求。这也是6月1号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颁布施行以来，全省的12345平台迎来的第一次大型公共服务行动。
9: 请南京市报告。
10: 省调度中心南京市及两个辖区12345热线调度中心高考爱心助考保障工作已准备就绪，报告完毕。
9: 请无锡市报告。
11: 7号早上7:30，

0: 等数据局工作大厅内，中央大屏幕上的数据不断翻滚更新，接线员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调度员不断的下发指令，随机一条条指令迅速从处置现场反馈到调度中心，形成工作闭环。
1: 您到调度中心。
2: 来了，到。
1: 星海高级中学门前公共厕所未开放的，马上开放了，这个可能涉及到很多送考的家长，你有这个需求，请马上调度一下。
2: 好的，收到，马上调度。省调度中心汇报一下，宿舍人讲是学生家长，星海高级中学门口厕所没有开放的问题。我们去了解了，这个厕所是学校图书馆的厕所，是内部的厕所，考试期间是不对外开放的。我们和宿舍人联系了，把他引导不远处对外开放的公共厕所。报告完毕。
1: 好的。
0: 江苏12345热线民生接听员朱光伟介绍，爱心助考期间，12345热线将集中力量聚焦身份证、准考证遗失或忘带、赴考途中交通事故、考场周边噪声三类诉求。
3: 只要考生拨打12345，我们第一时间介入，集中力量处办，确保优先响应，快速解决。如证件遗失，我们立即启动核验、补办、送达协同，10分钟内联系诉求人，15分钟内补办，30分钟内反馈。
0: 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110工作支队支队长盛杰介绍，今年高考，全省共投放了2.6万名警力和6000余辆警车，数量均比去年增加了约1/3。同时在全省布设了297个助考的服务点。盛杰，
4: 在联合进驻的时候，我们对接报的这种紧急类的这种群众诉求，可以直接通过扁平化调度指挥的方式，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个诉求办理的情况，及时给予老百姓一个及时的回复。
0: 记者了解到，省调度中心要求承办单位接到诉求后10分钟内尽快与诉求人取得联系，核实情况，需要现场处置的15分钟内到达现场协调停工或者降低音量，30分钟内将办理结果反馈调度中心。3天高考期间，省市县三级共有近1600名政府工作人员集中进驻12345热线，敏捷响应，高效处办考生和家长涉考诉求。江苏省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明，
5: 7:30到现在这个时段，也是考生家长诉求最集中、最繁忙的阶段。那么，我们的各级的部门都现场来穿透式的协调，让党委、政府、行政资源来下沉到我们企业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的地方，来满足考生家长的需要。
6: 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数据，就是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12345热线共服务高考各类诉求是超过1000件，主要涉及到的问题呢是噪声管理、交通出行和考务管理等事项。昨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啊，记者也了解到南京各考点平安无事，尤其是像忘带身份证的事件补办的，这个是寥寥无几。给大家补充一些采访的细节，秦淮区的综合窗户流动车开到现场，整个上午他的电脑屏幕上显示办理0件。网上还有一张照片显示，江宁高级中学考点门口的绿色通道，民警因为没有办理一张身份证而笑得合不拢嘴。往年高考首日，有的行政区可能会接到3到5起考生忘记带或者是遗失身份证的紧急求助。你看现在这个变化，今年已经是寥寥无几了，多处绿色通道是无单可接。这个变化的背后是未雨绸缪，家校警多方宣传提醒到位，考生和家长的各项安全意识显著提升，这种无事可办的安心正是全社会共同守护的结果，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昨天全省的各处考点之外，也是处处彰显着温情心意，为青春大考温柔护航。我们也跟随本台记者的脚步去直击这些现场。
7: 祝全体哥哥姐姐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8: 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考生家长周女士夫妇身着红装，小女儿身穿雅致汉服，全家静静守候，为大女儿加油鼓劲。作为一名教师，周妈妈的教育理念通透又温柔。
9: 其实我们就是比较开放一点，我就比较注重孩子的自学能力。说实话，在学校上课其实也挺累的，所以回到家这个孩子我尽量少管一点。至于他走什么样的路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作为家长都会支持到底。祝今天参加所有高考的同学都能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

0: 你们的精彩人生刚刚开始。
1: 最真挚的心意往往最简单。同样在金钟考点，一位考生的姑姑连夜手做了一束独特的粽叶馒头花，用这份别致的仪式感寄托对侄女最踏实的祝福。
2: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加侄女儿11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1: 传统温情之外，科创助威点亮高考现场。南京市第九中学考点外，两台智能机器人戏精十足，灵活挥舞机械臂，高举加油标牌，循环播报暖心寄语，用最潮的科技方式为考生赋能。学校副校长司露露介绍，这场机器人助威是校地联动的暖心创新。
3: 我们学校呢都会组织我们高一和高二的同学来为我们高三的同学这个高考加油助威。今年我们也邀请到了东南大学的这个机器人，那原因呢就是我们个东南大学的新生学院的院长潘院长，他是我们的这个科学副校长，他就建议我们可以用东大的这样的一个正在研究的一个机器人来为同学们加油助威。
1: 现场为梦而战，稳住我们能赢的标语鲜活亮眼，高一高二学子整齐列队，齐声呐喊，用热忱助威为师哥师姐保驾护航。
4: 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高考加油，旗开得胜，逢考必过，一举夺魁。
1: 在宿迁中学考点，温暖的约定年复一年。热心家长王丽的孩子早已结束高考，但他每年高考季都会如约到场，为素不相识的学子送上祝福。
5: 每一年到这种阶段很激动，分数并不代表将来的人生，分数只是第一步，往后才是他们人生的开始。
1: 跨越山海的陪伴格外动人，家长刘新平专程从新疆赶赴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她特意将头发染成紫色，取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为孩子祈福减压。
6: 我就想对她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1: 在淮安各考点，考生们从容沉稳，步履坚定，三年的积淀褪去了忐忑，换来一份笃定的底气。
7: 已经准备三年了，然后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8: 拼命刷题背书，已经准备很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1: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2026年高考现场的温情、坚守与创新，为青春的逐梦之路铺满暖意。愿所有考生从容落笔，不负耕耘，在人生的答卷上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华章。
9: 今年江苏高考的作文题目是需要考生在自己成长过程中，你选择一个对你意义最深刻的理解的这个词语啊，你对这个词的理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变化又对你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从这个小的切口和角度来写一篇作文。那么考生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10: 今年作文题给出一段话，需要写不少于800字的作文。词语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对此考生感受各不相同，
11: 让你选自己的变化，所以就和以往就很不一样，因为你可以写加叙加意型的那种散文，就可以不写纯议论型的散文。我挑的是爱国。
12: 我挑的是离别。
13: 我写的是农业。本来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只是跟过去相关的，觉得它是承载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
10: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语文老师朱静认为，考题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引导考生在词语理解的变迁中走出小我，完成与家国命运的深度对话。本次作文考题可以提炼出词语、社会、成长三大核心关键词。
14: 词语这个词引导我们把文章写实在，选词要小而具体。成长这个词引导我们我手写我心，要敢于袒露当初的天真，过程的犹豫，甚至现在的困惑。社会这个词要求我们有大我的意识，家国的情怀，要让时代的细节从我们的故事里自然地流淌出来。三个词层层递进，从小词语出发，用真性情书写， 最终在文章中自然流露出大时代的底色。
10: 谈起写作思路与范例，朱静老师以余光中乡愁为例展开分析。
14: 我们回想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主题和思路正好契合此次考题。词语是乡愁，成长是对乡愁的递进式理解，从邮票到船票到坟墓，最终到海峡。社会是乡愁背后几千万人背井离乡、两岸隔绝的时代悲剧。据此，我们可以写一篇关于浪潮的提纲。儿时，浪潮是黄海滩涂上的潮涨潮落，跟着爷爷赶海拾贝。少时，浪潮是流行歌曲，是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高中时，家乡湿地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全世界的浪潮涌向了盐城。如今，浪潮是时代的奔涌，我们不仅追赶浪潮，我们本身就可以成为浪潮。
9: 今天是江苏高考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将会进行首选科目物理历史考试，下午三点将会进行的是外语科目考试，下午两点四十五分起考生不得入场。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也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务必牢记考试时间，严守考试纪律，沉着备考，诚信应考。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落笔心安，不负耕耘，此诚尽信，未来可期。
1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6: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9: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二十九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就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了。那么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视频号、抖音号，我们将推出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首发。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要关注6月17号的这个直播，先向您推荐一下三款白酒，这是重点的，一定要抢到的。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的口粮酒，整瓶五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啊。这个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六年基酒打底，融入了八年九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还有第三款是珍藏三十，曾经是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现在是正式的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那么这场直播会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大家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可以来预约到这场直播。 暑假两个月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有的孩子在这两个月呢，可能会提升了自己很多方面的技能啊，能开着自己造的车满场跑，能操控自己坐的潜艇在水里前行。可有的孩子呢，这个暑假都快过完了，作业还没写完呢。差距往往就是一个选择的事儿。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是让孩子从零件开始。

0: 自己动手做的，卡丁车也好，潜水艇也罢，全部可以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够
1: 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2: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眼睛干涩、发痒、酸胀，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眼睛缺水了，赶紧滴上几滴网红眼药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清凉舒缓眼药水也备受追捧。今天的医说真相，我们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虎教授为大家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刘虎。很多人对干眼的理解是片面的或者是错误的。干眼并不仅仅是因为缺水，还有一些干眼的患者是因为缺油或者缺蛋白，或者因为眼表有炎症。我们的眼睛表面有一层内膜，这一层内膜的成分包括了水样层、脂质层，还有很多蛋白的成分。这一层油脂层的作用就是锁住眼表的水分的，不让眼泪水快速的蒸发。我举个生活化的例子，眼睛表面就像一杯水，油脂就是这杯水杯口的保鲜膜。大部分人熬夜盯住屏幕，眨眼变少了，保鲜膜就有可能破损了，这时候水分就快速的蒸发，眼睛就出现了干涩、难忍等等症状。这时候即便你不停地给他点这种所谓的网红眼药水，相当于不停地加水，但没有保鲜膜，水分就瞬间的蒸发了，治标不治本。更危险的是，网红眼药水大多都含有防腐剂、清凉剂、收缩血管的一些成分，长时间的频繁点会破坏眼表的微环境，眼表微环境破坏了，就使得干眼症越来越严重。所以真正缓解干眼，首先是需要查明原因，遵照医嘱用药，针对病因，可以抗炎，可以补水，可以促进蛋白和健康油脂的分泌。
4: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3: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3，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国内外新闻。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史，感悟党的初心使命。

0: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揭开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序幕。
1: 这里是湖南省秋收起义文家旭会师纪念广场，我身后矗立着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一面旗帜的主题雕塑。这一面诞生于1927年的革命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精神符号。
0: 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对起义部队的番号和旗帜做了统一规定。同年9月9号，秋收起义打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也第一次高高飘扬。如今在秋收起义文家旭会师纪念馆内，斑驳的文物静静伫立，无声讲述着工农武装革命的热血荣光。秋收起义文家旭会师纪念馆讲解员刘文超：
2: 眼前陈列的长弓铁炮属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我馆最重要的馆藏之一。长弓铁炮由炮身和炮尾两部分组成，威力巨大，曾参与秋收起义白沙东门之战，见证了工农武装奋起抗争的光辉历程。
0: 秋收起义中，起义部队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配合各地工农武装会攻长沙，但由于敌强我弱，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旭镇，在这里讨论革命下一步的方向。
1: 循着红色足迹走进秋收起义文家旭会议旧址，当年在里仁学校开会时用到的桌椅陈设都原样留存。
0: 1927年9月19号，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围绕部队行进方向展开充分研讨，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秋收起义文家旭会师纪念馆副研究馆员马海英：
3: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旗帜，建设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文家旭会师转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之火。这些卓越的历史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敢闯新路、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优秀品质，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诠释，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铭记。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接近60%。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接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近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
4: 中基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各细分业态齐头并进，协同发展，公募基金规模39.36万亿元，私募证券基金规模7.85万亿元，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规模15.33万亿元，私募资管业务规模12.85万亿元，资产证券化 ABS

0: 规模 2.39 万亿元。基金行业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投资者资产管理，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1: 公募基金不断地校正、校准发展理念，突出治理规范，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0: 吴清指出，私募基金优胜劣汰的发展态势更加清晰，累计出清了20000多家机构，与此同时也发展出10余家千亿级、400余家百亿级管理人。过去5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关于程序化交易，吴清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1: 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2: 近日，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地的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0: 算力中心底座，简单来说，就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也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为算力中心提供
3: 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最快5个月就可以完成施工，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这也使得整体的土建成本节约近80%。
0: 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不仅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 token 的用电成本可以降低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对于算力中心来说，哪怕秒级的电力中断，都会对高强度算力任务造成致命影响，不仅会造成巨额的算力资源损耗，还会严重影响各类业务的稳定运行。而该底座则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
4: 我们保证每一个设备都能够实现3路不同的电源，这样来讲呢，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供电可靠性的保证，能够耐受住外部电网的波动，忍受得住 GPU 算力负荷的冲击，而且也可以实现在设备故障下的安全可靠保证。
0: 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为各级算力枢纽提供稳定高效、低碳集约、可快速复制的新模式。
2: 国家能源集团昨天宣布，我国自主研发的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实现了50%滤氢大比例参烧以及100%纯氢燃烧，这为燃煤发电的大幅碳减排提出了一条极具潜力的新路径。
0: 这项技术采用完全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燃低氮燃烧器，构建了从氢气输送到炉膛燃烧的全流程安全防护系统，使氢与煤粉在锅炉内充分混合燃烧，并在该试验装置上实现50%热量比的掺氢燃烧。这意味着在使用滤氢的情况下，节煤减碳幅度可达50%，并对氮氧化物生成实现了有效控制。我国建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煤电装机，煤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对于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这项成果为我国未来燃煤机组实现大幅度碳减排验证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对我国煤电绿色低碳转

0: 行，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伟大征程，
3: 兰州马拉松组委会近日发布关于对2026兰州马拉松违规运动员的处罚决定，其中杨某因违规使用交通工具参赛被取消本次赛事成绩，给予其兰州马拉松及相关系列赛事禁赛3年的处罚，并报送中国田径协会。2026兰州马拉松比赛于5月24号举办，比赛当天有多名现场观众拍到一名选手骑着共享电动车出现在赛道上，有网友曾以为该选手已经退赛。此外，兰州马拉松组委会还对穿戴他人号码布参赛的3人作出取消本次成绩的处罚，同时对违规穿戴者和被穿戴者终身禁赛，并报送中国田径协会。河南南阳市委宣传部昨天介绍，近日有媒体反映河南唐河县少拜寺镇有群众被贷款问题后，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现场核查处置，经查共涉及3人3笔借名贷款，合计79万元，其中1笔20万元为贷户借用低保户名义贷款，均存在贷户涉嫌借名骗取贷款、河南工商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问题。目前涉事群众相关贷款及被自动扣划的低保金已经全部追回，失信被执行信息已经删除。唐河县纪检监察机关、河南农商银行纪委已对事件中15名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其中开除党籍1人，留党察看1人，其他人员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警告，还有行规记降级啊、记大过、记过等处分。涉嫌犯罪的已经移交公安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唐河县已经全面排查整治被贷款问题。插播一下广告，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缺钙呢，总会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如果有这些情况呢，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钙片呢，每天要吃，一个月少说可能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现在有618的限时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你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4: 端午茶礼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1900。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微信小程序赢家奶精选口精。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

0: 洗涤机和碧云泉 V6 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纵横新闻经纬，
2: 新闻经纬，
1: 纵享观讲精华，
2: 精华，
1: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2: 为你呈现。
3: 早上的8: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3: 当地时间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自2月28号战争爆发，历经40天的激烈交战后，伊美遂于4月11号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临时停火，并举行首轮谈判，但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启动，停火与核问题谈判双双陷入僵局。与此同时，离以边境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斯海峡军事摩擦频发，地区局势多线承压。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又可能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央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在德黑兰的观察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离以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3: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但在战争进入到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仍然是难以计算。随着战事陷入僵局，面对民意的冷淡和党争加剧，美国政府在这场亲手发动的冲突中已经愈发进退两难。美国白宫官员5号对外透露，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得美国签证，但仅仅一天后

0: 伊朗方面给出的消息显示一切并不顺利。伊朗足协表示，伊朗代表团依然有包括行政人员和足协官员在内的十多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声明说，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了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准备向国际足联申诉。另外，美方还告知伊朗国家足球队必须在比赛日当天入境和离开美国。目前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是墨西哥蒂华纳市，小组赛的比赛地点有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一到四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还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快更有效的行动，帮助受影响国家控制疫情，并协助周边国家做好防范工作。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其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请求中，大约 57.4% 来自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 42.6% 来自人类用户。该公司称，这是互联网历史上来自人类的访问请求数量首次被机器超越。预告一下，我们江苏新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的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啊，294年的历史早就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我们将在视频号、抖音号推出双平台直播，届时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将会在直播当中首发。所有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关注这场直播。那在6月17号的直播当中，有三款白酒要抢到。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五年以上的老酒啊。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啊，你可以宴请用，独创的高端香型槐香，把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是一口四香，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六年基酒打底，融入了八年九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所以非常适合商务宴请，有礼又有面。第三款酒呢是珍藏三十，这款酒是曾经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的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可以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这场直播是在6月17号早上7点开始，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这是全网首发的酒。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内容，我是侯真，代表编辑毛小雨、明顾昭云、许一之，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江苏新闻广播，明天早上的7点半我们再见。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0: 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9:00。
5: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6: 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此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今天是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5: 政风热线天气，
6: 今天我省淮河以南地区阴到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沿江和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是2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5到26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是7到18度，其他地区是20度左右。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温度24到25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5: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6: 好，此刻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南通市民钟先生。好，钟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嗯，你好，请讲。
7: 这次我向你们反映这个网约车平台这个不规则的。
6: 您是网约车司机师傅吗？
7: 对对对，是的。
6: 啊，具体是什么事情？
7: 具体的就是这个网约车，这个他们没有那个计价明细，订单的明细。他们这个收入
6: 没有什么明细，
7: 就是订单完成之后的这个订单明细，什么公里数啊，都跑了多少分钟这些东西。
6: 那你看不到订单的明细，就只有一个，比如说我这个一趟里程只有一个金额的总额，是不是？
7: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6: 那比如说你这是在哪个平台的网约车师傅呢？
7: 鞍马。
6: 叫什么？
7: 鞍马出行。
6: 鞍马出行。
7: 鞍马出行。
6: 鞍马出行是一个 APP 吗？
7: 是一个 APP， 对的。
6: 鞍马出行。那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合作关系就是跟鞍马出行吗？
7: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跑到他们平台。
6: 鞍马出行，这个事情持续有多久了？
7: 这个东西一两年了吧？
6: 啊，一两年，你一两年都是在鞍马出行，然后你每跑一单都看不到明细，只有一个总金额，是吗？
7: 对对对对对，他
6: 如果
7: 是一个乘客，打个比方说付了多少钱，我们司机到手多少钱，只有这个东西。
6: 那比如说这个公里数啊、里程啊都没有。
7: 对对对对，都没有。

0: 那如果是两年这样，那你为什么还一直在这个鞍马出行，在这个平台上？有没有去看一下其他的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方式呢？
1: 它的其他的平台也有这种情况，有好几个平台有这种情况，根据单单它的一个鞍马。
0: 那你了解还有哪些平台有这种同样的情况？
1: 是这个现在个就是现在有一个那个高德旗下一个轻快联盟里面，他们这个有四五个平台，他们都没有，那个鞍马、风韵、及时、365、优逸，这个他们这个叫极速版，他不是说他这个平台下面又分了一个极速版出来，
0: 那所有的这些平台它都是单独的吗？你刚刚讲的这几个？
1: 我们反映的时候，他们说是属于他们子公司一样的。
0: 子公司？那总公司在哪里呢？
1: 不是，他的就是打个比方说，我现在他名字挂了鞍马出行，是不是？
0: 对。
1: 他是一个 APP， 然后他下面还有一个鞍马出行极速版。
0: 鞍马出行极速版。
1: 对。
0: 那极速版跟鞍马出行是什么关系呢？
1: 他说是一个公司的呀，但是我们有时候打客服，他们说不是属于一个公司，所以说我们也搞不懂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公司。
0: 好，那这个情况，那么你们有没有去跟你挂靠的，比如说是鞍马出行啊，或者是极速版，有没有去跟他们去沟通过这个情况？
1: 我们反映过这个情况的。
0: 你向哪里反映的？
1: 向平台客服反映这个情况，然后还有向那个
0: 客服怎么说呢？
1: 客服就他们就说他们一直在升级当中，就是升级一两年也没有什么。
0: 是鞍马出行的客服一直在升级吗？是谁的？是哪个客服在升级？
1: 鞍马极速版的客服回答我的，说一直在升级。啊，
0: 就是这个鞍马出行这个版本一直在升级。
1: 对对对。
0: 升级，那上一次告诉你升级是什么时间？
1: 去年的好像是九月份。
0: 九月份升级，那到现在它还在升级啊？
1: 对的。
0: 那我觉得以这样的这个说法，这个好像不太能够理解啊，就一直在升级。那升级也有一个，对吧？那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升级你具体是升级什么项目，对吧？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那我想大家在任何一个网络平台上跑网约车，那我觉得这个明细应该都要让司机师傅知晓，这样才是明明白白开车，明明白白收费，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好，那你跟鞍马出行还有极速版客服沟通的，他们就告诉你说，去年九月份开始在升级，到目前为止这个状态还是在升级的状态，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咱们跟这个客服沟通，有没有跟这个主管部门沟通啊？比如说你们属地啊，你们属地是南通的交通部门，对不对？
1: 也沟通了。
0: 他们怎么说呢？
1: 沟通了，他们说就意思呢，就是他们也不没给说个明细，就是意思叫我去找律师咨询一下，他们没有这个明细，是不是属于合规合法，让我自己去找律师咨询一下。
0: 就是我们行政主管部门交通部门让你自己找律师去咨询一下，看看平台这个做法是不是合适，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觉得我们这主管部门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就网约车师傅向主管部门反映，我觉得主管部门还是在这个事情上还是应该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负责任。那这样吧，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平台方，或者说联系到交通主管部门，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开网约车的？
1: 我是23年，23年快24年。
0: 二三年开始是吗？
1: 对，他们是等于是23年的年末，24年年初，
0: 开始的，
1: 就
0: 一直在这个网络平台，就是在鞍马出行，一直在他家。
1: 对，一直也不是说就一直在高德旗下的平台。
0: 这里面怎么又说入高德？这跟高德是什么关系呢？
1: 高德它是一个那个地图嘛，高德地图下面它不是好多这个。聚合平台嘛。
0: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挂在高德平台上，还是挂在鞍马出行上？
1: 我在鞍马出行上。
0: 鞍马出行又挂在高德上，是不是这个概念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要把这个情况说清楚啊。那我觉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仅跟鞍马出行可以沟通，我们跟高德的客服也可以沟通一下，对不对？
1: 对的，对的，对的。
0: 那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路径，成了一？

0: 名网约车司机呢？比如说在鞍马出行，是跟他有签合同吗？
1: 没签，就是可以，他就是直接手机上下载一个鞍马出行 APP 就可以注册，就可以跑了。
0: 要交费吗？
1: 不交费，他们但是走里面就是我们跑一趟到那边抽多少抽成嘛。
0: 就是什么？那你们也不要交费，也没有合同。
1: 也没不交费，也没有合同，就是走里面抽佣嘛，就有每一订单抽多少钱的信息费嘛。
0: 就是你在跑之前也不用给 APP 交钱。
1: 对。
0: 就是这个关系就比较零散，是吗？
1: 对。
0: 好，那这样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客服方面啊，或者是我们主管部门，我们看看这样的一种网约车平台的管理啊，到底是不是可以规范，如何规范？那刚刚讲的这其实还是在一个高德的聚合平台下，就是在高德旗下有你刚刚讲的鞍马出行啊、风韵出行、即时用车等等，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在这些平台的接的单，你有没有比较过？是不是有的平台它是有明细的，有的平台是没有明细的？
1: 对，有的平台是有的，有的平台是没有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我不应该用脚投票吗？如果说我在这儿挂靠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我所有的费用都是这种没有明细的、没有明确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样一个平台？我不去选择一个有明台，在这个平台上有接单明细的平台呢？我不是应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吗？对不对，钟先生？
1: 选择是有的，但是，打个比方说，他这个我们也搞不懂他们派单倾向，但是我们跑正规的平台，单量很少，
0: 就
1: 每天
0: 正规的平
1: 跑
0: 就
1: 的数据很
0: 可
1: 少。
0: 供你选择的正规的平台很少，是吗？
1: 对，不是那个订单啊，订单量很少。
0: 订单量很少。那你现在这个在高德旗下的这个鞍马出行订单量很高吗？
1: 对的，它的相对于来讲，它的订单量高一点。
0: 所以说我们也是有取舍的，对不对？
1: 对，因为什么？说咱们说实话，我们总归跑车是赚钱，对吧？
0: 对。
1: 虽然说正规的平台，我一天跑个100块钱，甚至几十块钱，但这个平台呢，它能跑个200块钱，甚至200多块钱，是不是？我可以，
0: 好，我来问一下这个钟师傅啊，就比如说你在这个高德平台下的鞍马出行，需要事先付费吗？
1: 不需要下载 APP 就可以啊，
0: 不需要
1: 付
0: 就不需要提前付费，只是下了个 APP， 然后我就接单，然后他取信息费，是吧？
1: 有的就是他我们买的是免用卡嘛，他们有那个免用卡卖嘛。
0: 什么？你买的什么？你买的什么免用卡？
1: 就是平台那个免抽佣的免用卡。
0: 是你一入驻平台就买的吗？
1: 他们是也是自愿买的，但是我们感觉他们买了不是说能增加
0: 点收入吗？那你告诉我，你买的这个免佣卡，我的理解这个佣是不是佣金的意思啊？
1: 对。
0: 也就是说你买了这张卡，你的佣金就不用被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好，这个免佣卡要付多少钱呢？是一次性买吗？
1: 它是一个礼拜200多块钱。
0: 每个礼拜都要买啊？
1: 对，每个礼拜都要买。
0: 每个礼拜都要买200块钱，是吧？那你这个买了之后，
1: 288吧？
0: 那你有没有买这个免用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可以获得哪些权利？
1: 获得权利就是，反正就是也不是我一个司机买，大部分司机都在买。我们是吧？买的就是什么呢？希望单子多一点，能是吧？能抽佣不抽佣嘛？那收入能高一点，但是
0: 那你现在，那你现在买了这个免佣卡之后，你觉得值吗？
1: 不值，
0: 不值是吧？
1: 一点都不值啊！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觉得我跟他说了半天，他才说到了几个关键。第一，这是在一个高德聚合平台下的平台，他接的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这位司机师傅还买了免佣卡。而且刚刚我问了，这免佣卡是一周就要买一次，一次就要付200，对吧，钟师傅啊？
1: 288。
0: 288，那还挺高的哈。
1: 对的。
0: 免佣卡是什么呢？是网约车平台向司机提供的一种，付费的服务，就是我们司机师傅买了这张卡之后，那么我的理解您看对不对啊？包括跟你实际使用的情况对不对？就是说你一周288买了之后，那这一周之内你减免 或者说这个抽成的比例就没有，或者

0: 也是很低，但是呢，它会保证你有比较大的量，是不是？就是你
1: 的
0: 机车量，对吧？
1: 对。
0: 好，那你这个，那我的理解，这也相当于是我们网约车司机向平台缴纳的一种预付式的费用，对不对？
1: 对的。
0: 好，那如果说我每周288，那我比如说下一周我可以不选吗？还是说我要必须持续选下去？
1: 你可以不选，但是你不选，我不说了吗？不选它单量就少呀。
0: 单量就少，对吧？
1: 对呀。
0: 好，这个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客运中队的陈副大队长。陈队长你好。
2: 哎，你好。
0: 陈队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
0: 刚刚啊，我们接到一位你们当地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啊，他呢是在一个聚合平台，就是高德平台旗下还有马鞍出行啊，包括马鞍出行的极速版，也是它的这个升级版。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平台上，首先是付了免佣卡，免佣卡您了解吧？
2: 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对聚合平台，它聚合平台不是这个网约车平台，因为我们对，就是正规的网约车平台，它是领了许可的，我们进行监管。像这种高德啊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聚合，目前就是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没有就是监管这个法律法规方面的一些措施啊什么的。
0: 哎，陈队长，像鞍马出行这块呢？
2: 鞍马出行是我们可以管的，因为我们发了许可的。
0: 发了许可，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讲了，它其实是，更准确的讲叫鞍马出行，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司机师傅接单啊，没有明细，就是比如说里程是多少，扣费是多少，是没有接单的明细，这种情况，您判断它这种经营合规吗？
2: 不，它这个就是具体的这个平台。我们对于交通执法部门而言的话，我们只是看一个这个平台的有没有取得许可，
0: 就是准入对吧？
2: 对，准入，然后包括这个就是在平台下面经营的车辆有没有取得许可，包括人员就是驾驶员有没有取得就是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包括他的车辆有没有取得网约车证，然后包括平台有没有取得许可证，这个三证，然后对于在具体的就是涉及到交通的这种经营行为，我们进行监管执法，包括这个平台就是从事经营的一个有没有证，有没有从事无证经营，然后包括这个车辆，包括驾驶员在经营过程中有没有这种拒载啊，有没有不按照这个平台的这种规则收费啊，这个等等，我们监管的是指它的一些具体的交通经营行为，交通运输的这个经营行为，
0: 就是我们主管部门管的是准入、车辆许可、网约车证，
2: 对，
0: 这些
2: 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的，就是涉及到交通，就是从事经营、交通经营运输方面的一些经营行为，包括它的一些，比如网约车的这种定价呀、它的包括它的一些就定价的规则，只要对外发布了，这些就要合规。
0: 好，您刚刚主要是讲了你们管什么？那我们今天遇到在这个鞍马出行上挂靠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订单信息只有一个总额，没有明细，这个你们不管吗？
2: 这个因为涉及到平台的具体的，就是包括它的一些，就是这一块的可能涉及到是不是这个市场监管，包括市场监管这块，因为是否管理？
0: 但是我觉得交通部门是主管部门啊。
2: 对，主管部门，
0: 对对
2: 主管部门，但是他这个。就是网约车行业，包括它的出资，它原归属于出资行业嘛。它这个行业是多部门的，包括网约车的管理办法，它是纪部委发的文件。比如像价格，原来是它的一些运价，原来是价格主管部门管的。
0: 这个陈队长啊，我们也了解到，包括在2022年，我们的编辑了解到，就是交通部和多部门联合印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9条就有明确规定，网约车平台应当公布确定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计程计价方式，明确服务项目和服务质量，对吧？那这里面你看，我们首先打头的就是交通部门和多部门，这里面当然涉及到其他部门，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对吧？但是我觉得交通部门是行业主管部门，我觉得他应该责任在最前方。那这个情况你们是不是应该去调查了解？
2: 可以了，就是他这个如果反映了这个情况呢，我们去调查了解一下，因为包括对这个鞍马平台它的一些具体详细的一些信息啊啥的。
0: 好，钟师傅在线吧。
1: 在线，你说。
0: 好，钟师傅，你现场可以和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客运中队陈队长，你可以现场交流。
1: 好的，好的，好的。哎，好，你好，陈队长。
2: 哎，你好，钟师傅。哎，你好。
1: 哎，我就是反映一下，就是这个订单这个明细的问题，我们主要关心的就是订单的明细。我们打个比方，我们跑了多少公里，跑了多少分钟，多少钱，这个明细。对吧，这个平台它一直是隐藏起来看不到，我们心里跑的也没有底，我不管它价格是多少，就是一般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吧，这个订单你得给我看到这个明细，我们心里才有底。这个东西我向你们反映，也反映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他们平台的准确的答复，他们就是一直在说升级当中，对吧，我们不知道升级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去年就开始反映这个问题了。
2: 可以的，你是鞍马平台对吧？
1: 对，鞍马平台，鞍马平台和鞍马极速版，我主要跑的是鞍马极速版。
2: 它这个极速版可能只是一个 APP 吧，它具体的就是它这个平台公司的话，应该还是鞍马吧，鞍马出行吧。
1: 这个我分不清楚，他们说是鞍马旗下的，但是我们打客服电话，客服说鞍马是鞍马，鞍马极速版是鞍马极速版，但是我们搞不懂。所以我们一个网约车司机哪能弄得这么清呢，是吧？
0: 其实别说我们这网约车司机师傅，其实我今天作为主持人，也作为一个经常通过聚合平台打车的出行者，我也搞不懂这么多平台，这里面鞍马出行还有鞍马极速版，对吧？
2: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市场很大，这个市场也很让人眼花缭乱，那我觉得我们主管部门是不是应该帮助网约车司机师傅能够把这个条理理清楚呢，对不对？
2: 对，这个是应该的，这个本来。
0: 但是我想，不管在哪个平台，不管是鞍马出行，还是鞍马极速版，还是高德聚合版，那我觉得我们司机师傅每跑一单，辛辛苦苦，那我觉得平台的接单明细应该让司机师傅清清楚楚，应该明确的告知，而不能够是一笔糊涂账。
2: 对。
0: 对吧？
2: 对。
0: 而且前面钟师傅还说了，说跟交通部门反映过，陈队长可能不一定是跟您反映的哈，说前面反映过，说让司机师傅直接去起诉平台，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不太能接受。
2: 这个我们应该帮他就是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这个你让他这个跟我联系吧，就帮他查一下。
0: 是这样啊，陈队长，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还不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师傅钟先生，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当地，这里面不仅仅是鞍马出行，可能还有聚合平台旗下的其他的，出行的这种，品牌。那我觉得我们尤其是在南通经营的，对吧？因为你们管准入嘛，对不对？那他只要在南通准入，法官就在你这儿，对不对？
2: 这个不是，这个在我们行业管理主管部门，在交通局客运管理处，
0: 客运管理处，对
2: 对。
0: 那我们既然是准入部门，那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把它捋清楚的，对不对？
2: 对，但准入的时候按照要求啊，包括一些这个条件，它都是明确的嘛。它符合条件，符合要求才准入嘛。
0: 好，那我觉得我们对于网约车的管理，尤其是作为属地，不能够说我只管你准入，我只管你车辆许可，我只管你有没有网约车证。
2: 这个事从
0: 事后也应该管理。
2: 对，事从事后监管也是我们一直在监管的，包括我们一直在做。因为这个钟师傅提的这个问题，我是第一次听说。
0: 好，如果您是第一次听说，稍后呢，我们在征得钟师傅同意的情况之下，把他的联系方式提供给你。我们也想请你了解一下，目前在南通地区准入的网络平台有多少家，对吧？那么刚刚像钟师傅反映这样的，在聚合平台下，司机师傅刚刚还说了，还有一种叫免佣卡，你了解吗？
2: 我不了解。
0: 那请你也去了解一下，好吧？我今天也是学习了一下，他每星期交288，交了这张288，他就得到了一张免佣卡，免佣卡就让他在一周之内减免或降低抽取这个佣金的比例，大概是这意思。但是买了免佣卡之后，他的走单就没有明确，就是没有明细。我们一并反映给你们，请你们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可以。
0: 好的，周先生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你还有没有问题要补充？
1: 其他的没有了，其他的就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0: 你就是希望，你现在我感觉你好像还挺愿意。

0: 姐在努力连线啊，高德打车专线那边啊，我们联系到的是客服。这位客服表示呢，自己没有权限，只能帮我们反馈给专员，然后给我们答复。我们节目组也把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留给他。我们也等待高德方面这个聚合平台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把它理得再顺一点。我们后续再保持关注。
1: 顺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风热线，抖音号江苏顺风热线，视频号江苏顺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顺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此刻继续面对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苏州市民杭先生。杭先生你好。
2: 哎，
0: 杭先生你好。杭先生能听到吗？杭先生是否在线？
2: 我在线了。
0: 好，你声音大一点好不好？
2: 听到吗？
0: 请我们工作人员来再调试一下信号啊。我们在场外跟这个苏州的杭先生说啊，稍后把电话接进直播间啊，然后声音要大一点，不然影响大家的收听收看了。杭先生你好。杭先生在线吗？苏州的杭先生在线吗？
2: 在线。
0: 好，你好，请讲啊。
2: 喂，
0: 我在听您说。
2: 我之前反映的那个违法占道经营和那个违法。
0: 你是苏州哪里的朋友？首先告诉我好吗？
2: 我是苏州吴中区木渎镇。
0: 苏州吴中区木渎镇，嗯。
2: 对。
0: 你反映什么事儿呢？
2: 长江路和塔园塔路和长江路的交界口。
0: 什么路？
2: 长塔路。
0: 长塔路，嗯，和什么路？
2: 和长江路。
0: 和长江路啊，这个路的交叉口怎么了呢？
2: 流动商贩，然后占道经营。
0: 流动商贩占道经营是什么时间啊？是比如说是
2: 下午5点到凌晨12点左右。
0: 下午5点到夜间12点是吧？
2: 对，这只是其中一段，然后还有长江路段的，长塔路到向阳路段大概3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也是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经营，然后整个长江路这一段的是占用。
0: 你反映的是两个路段，一个是苏州吴中区木渎镇长塔路和长江路的路口，对不对？
2: 对。
0: 还有一个是长江路到哪里？
2: 长江路段，长塔路到向阳路段。
0: 到向阳路段，就两个这个路口都是路口，对不对？
2: 不是，那个第二个是整个长江路。
0: 整个路，下午的5点到晚间，这个持续有多久了？
2: 应该有1年半以上了吧？
0: 一年半以上，那这个情况有没有反映过？
2: 反映过，已经多次反映过了。
0: 你向哪里反映的？有没有回复呢？
2: 12345。
0: 哪个部门给的回复？
2: 木渎镇政府。
0: 木渎镇政府怎么回复的？
2: 说他们是什么叫什么合理规范，然后的我投诉他们懒，第一个是投诉他们不作为，第二个投诉他们懒政。
0: 你投诉他们不作为是吧？那他给你的回复什么？因地制宜，然后怎么办呢？
2: 什么管理？
0: 他们表示要因地制宜，管理好是这意思吗？
2: 然后还有一个劝阻，劝退，
0: 劝阻劝退。
2: 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他们是
0: 就是你们反映过12345给过回复，但是你没有看到成效，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好，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啊，稍早之前我们这位朋友发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视频啊，时间应该是在下午5点到夜间12点啊，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有占道经营的现象。我们看看是。从画面上看啊，其实对交通也有一定的影响啊。大家出行看，
2: 对，因为这是一个路口，十字路口，
0: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是吧？
2: 还有长江路那一段，它会是占用的机动车道去停车，那一段两侧都停了机动车道，车都停在机动车道上面。
0: 那很显然大家的这个出行，而且住在这个周边的居民可能会觉得不大

0: 暂时影响了出行，而且对大家的这个居住环境也会有一些影响。你想一想，它可能会有一些噪音啊，还有一些气味啊，都存在扰民，对不对？
1: 嗯，对，你可以看到视频上面有那个浓烟很多，而且很多是用的罐装的天然气。
0: 啊，就是那种应该是它就是等于是，就直接是罐装，跟小山小小贩就直接把它拖着过来的，对吧？
1: 嗯，对对对。
0: 那这个这个
1: 还重量还不少。
0: 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然后呢还有噪音、油烟的扰民，还有大家这个交通的出行。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路段啊，它其实这个我从视频上看出来，其实尤其是在晚间的时候人流量还可以，对不对？
1: 嗯，对。
0: 嗯，好，那这样今天这个事情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木渎镇的相关部门啊。如果说我们能够联系到的话，我们来问问这个情况。情况应该是属实的，因为已经让大家看到了这段小视频。而且你看我们这位朋友苏州的杭先生啊，跟当地也反映过，打过12345，木渎镇政府也有过回复，说要因地制宜加强管理。那的确啊，这是城市的烟火气，但是和大家的这种居住的这个舒心环境的宜人里面，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就是我们如何把握好这份烟火气，让大家更舒心。当然了，可能小商小贩他们也有这种经营的需求，可能这种经营也有一些朋友觉得在城市当中我也是需要的，但是这个平衡点如何找得到。那这样，杭先生，稍后呢我们联系到属地部门，我们再跟您沟通，也请你保持手机畅通，好不好？
1: 可以。好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后续联系到我们属地相关部门，我们再做沟通。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你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我们的麦顺。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这个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向各位预告，明天6月9号上午9点，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将会共同走进政风热线直播间，就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开展主题问政。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将会来现场连线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处长石磊、省公安厅反诈骗和新型犯罪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请他们为我们来介绍最新的热点政策。好的，各位，马上呢我们来现场先来连线的是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贝。刘处长你好。
17: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了解到今年的1月1号，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那么经过评估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居住地为江苏省的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均可以申领消费券，那么使用的范围就包括了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等。那么失能老年人怎么进行评估，包括我们做这样的评估需要有花费有支出吗？
17: 好的，是这样的，主持人，很多家属呢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

0: 评估啊都很关注。我们老年人能力评估呢，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标准，有一个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进行的。这个评估呢有五个等级，是能力完好、轻度、中度、重度、完全失能。那么这里面呢，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就可以申领消费券。如果老年人你没有做过专业的评估呢，建议可以在我们有一个民政通的这个小程序上，你可以先进行自评啊。如果你自评达到了中度以上呢，你再申请由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评估呢是要收取费用的。经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那么你可以用你的消费券来去抵这个100元的消费券来抵扣这个评估的费用。如果你评估的结果是轻度或者是能力完好的，就是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标准的，那么你这个评估费用呢是需要你自己承担的。
1: 好，那您刚刚也就介绍，就是他其实如果说经过评估认定为是中度及以上的，他其实是不用自己花费。您刚刚说是可以用100元的消费券来进行抵扣。那当然，如果说他先自评发现他是轻度的，或者说是能力完好的，那这笔费用他就需要自己来承担，是吗？
0: 对，如果你评估的结果是轻度或者是能力完好，需要自己承担啊。
1: 好，就是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啊，就是居住地为江苏的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消费券。刚刚我们说这个消费券，大家其实还是很关心的哈。
0: 对，
1: 就是我们如果说可以领到这张消费券，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可以得到服务？包括家里的老人，如果说想去养老院住一段时间，那这可以用吗？包括这个每月能够领多少？
0: 我们这个消费券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它可以用于在这个居家社区，那么也可以到这个机构。你居家社区，比如说我们平常，助餐啊、助洁啊、助浴啊、助行啊，以及康复护理啊、健康管理等都可以用。那么你到机构里面呢，那你可以比如说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住一个月以上的，另外短期的你包括日托服务，这都是可以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么如果你家里老人呢想去养老院住一段时间，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你符合这个条件，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符合这个条件都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那么这个消费券它这个标准呢是每人每月最高可以补贴到800元，
1: 就是800元就是最高上限，
0: 最高上限。对，它的标准是这样的，我们在居家社区呢是按照你自付金额的50%进行一个抵扣。就假如说咱们老人接受了这个上门的，比如说助餐或者保洁的服务，你这个月花了1000块钱，那么你消费券就可以抵这个50%，就可以
1: 就可以抵五百。
0: 自己只要付500就可以了。这是居家社区的。那么在机构呢，机构是按照你服务自付金额的40%进行抵扣。那比如说你到机构住我这个养老院要花每个月要花2000块钱，那么你用消费券40%就可以抵800，那只要付1200元。是这样的一个抵扣的一个标准。
1: 其实这个抵扣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对吧？就是它的这个比例啊，就是跟你这个养老方式的不同，它这个比例应该也略有不同，是吧？
0: 有不同，是的。
1: 好，还有大家很关心啊，就是您前面给我们介绍，就是每位老人每月只能够选择一项服务，是吗？
0: 对，只能选择一项，就在居家上门、机构、喘息、日托当中四选一。你如果想换其他服务，你就下一个月你再去换其他的服务类型。
1: 好，但是我想这些政策我们如何跟老人家都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呢？就是我们在政策传导这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
0: 我们在政策传导上面呢，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有这样的一个宣传仪式啊。通过我们广播电视媒体，包括我们这个江苏这个电视台，也有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宣传。
0: 对，
1: 好，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政策的传导能够更具体。
0: 对对对，另外他也可以打电话来到我们这边进行咨询。
1: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个特别具体的咨询问题啊。你看这位朋友说呢，说我想入住养老院，可是呢养老院要收取一笔押金才能够入住，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一定要交如果说我不住了，押金能退给我吗？
0: 是这样的，住养老院呢可能很多老人都会遇到，之前你入住之前会收押金。
1: 对，
0: 那么这根据我们2024年底出台的一个政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江苏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的管理办法。根据这个办法呢，养老机构呢是可以收取我们养老服务费押金，是可以收取的。但是呢也明确规定了你这个收取的押金，就是对一个老人一次性收取的押金呢，你最多不能超过该老人这个月床位费的这个12倍。
1: 床位费的十

0: 二倍，对对对。比如说你床位费一个月是交这个1000块钱，那么可能你押金最多就只能收到12000块钱，啊。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市场上遇到这种要让我们交超过12000，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出决定呢？
0: 这个如果是要求你超出12倍，这个就是违反我们这个预收费管理办法的。那么可以向我们民政部门，也可以去打12345进行这样的一个反馈。我们会立即上门这个督促他们进行一个整改。
1: 好像这种让老人交费超过12倍的，我们如果接到之后会如何处理？
0: 超过12倍的，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呢，肯定会督促我们的养老机构按照我们预收费的管理办法的规定，去把多缴的进行退给这个老人。而且我们这个预收费呢，我们是有一个存管监护，这个叫全面推行我们养老机构预收费的第三方存管这个制度的。你收取的押金，它是不能存在你就是养老机构不能存在你这个基本户，必须要专款专用。它是不能随意挪用的。
1: 好的，好，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贝啊，刚刚给我们的介绍。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到这儿，谢谢。
0: 好，感谢主持人。
1: 好，谢谢。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1: 好，各位，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我们来继续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处长石磊。石处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好，石处长，现在有些这个推销老年人产品的这个讲座，把普通食品夸成了能治病啊，很多老人听了其实还是很心动啊，觉得这个不买可能就亏了。那么其实做子女的呢，又害怕老人上当受骗，但是呢又怕老人伤心。那您帮我们看看，就这种行为从你们这个监管的角度来讲，它合规吗？
3: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觉得从刚才您介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构成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
1: 就不仅违规，它其实就违法了，是吗？
3: 是的。它涉嫌违反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实际上这类讲座通常都是利用老年人追求健康的心理，故意夸大功效，不仅违背了道德，更是触犯了法律的红线。消费者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应对。一是仔细辨别，注意防范，多提醒家中的老人，凡是声称包治百病的基本上都是骗局，身体不适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做检查，别把保健品当药品吃。第二呢，是留存证据以备维权，不管是听课发的资料还是购买凭证，都要有意识的收集和保管，这是后续帮我们老人挽回损失的关键依据。第三呢，是及时投诉举报，打击违法行为，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可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我们相关执法部门一定会依法查处，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加大执法的力度。好，那么对于一些养老服务机构宣传所自己取得这种养老服务认证的证书，我们该怎么去辨别养老服务认证证书的这种真实性呢？
3: 养老服务认证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养老服务机构的质量合格证。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第三方的专业机构，依据国家的标准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进行的全面体检和评价。我们一般可以从两方面来辨认认证证书的真伪。一个呢，是消费者可以查看认证证书的编号、认证机构名称、地址等信息。如果认证证书上仅标注某某协会颁发或者是培训合格证，则不属于认证证书。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验，输入证书上的证书编号或者是证书组织获证组织名称，也就是养老服务机构的名称进行查询。如果能查询到和纸质证书一致的电子档案，则就是真实的认证书。如果显示未查询到相关证书，那么一般可以认为是虚假证书。
1: 好，所以说这个证书的真实性其实是完全可以查得清清楚楚的，对吗？
3: 是的。
1: 好，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处长石磊对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的介绍。好，我们现场连线和他到这儿。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1: 好的，各位，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好，马上呢，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公安厅反诈骗和新型犯罪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严队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好，严队长能听到我说话吗？
1: 能听到。
0: 好，在近期的反诈宣传当中，经常看到有老年人接到了诈骗电话，在对方诱导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操作，然后啊，这个手机其实就被控制了，钱呢也没了。那么此类诈骗的作案手法到底是什么？
1: 好的，此类诈骗中呢，诈骗分子呢往往是冒充抖音、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客服来拨打电话，这个受害人呢，是不是就问受害人，你是不是开通了抖音直播会员啊，或者是你的微信啊、支付宝的百万保障服务已经到期了？那你如果要是不关闭的话，那么就会产生扣费。那么这个扣费呢，有的会说是800元，有的会说是2000元。那受害人肯定接到以后，他就会很紧张啊。他说我不需要这些服务啊，那我就不要扣费啊。那这时候骗子呢还会很贴心的讲啊，你如果不需要的话，那我就给你关闭吧。那受害人肯定就会在这个骗子的诱导下来进行关闭。那么这时候呢，就会在骗子的诱导下就下载了一些具有屏幕共享啊或者是远程控制功能的软件，以此呢来获取受害人的手机、银行账户密码。
0: 就一步一步手机就被控制了，对不对？
1: 对，是的。然后就会获取受害人的手机的登录密码、支付密码或者是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这样就会对受害人的银行账户的钱财来进行那个盗刷，就会给人呢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失。
0: 好，那其实我们老年朋友听了，我觉得还是要提高警惕的哈。那我们该如何去主动防范，提高我们这种被骗的意识呢？
1: 就是说呢，就是老年群体啊，他们对这个智能手机啊，或者是这个网络的知识呢，他们可能了解的不是很深。那么呢，就是作为我们老年人呢，就是要一定要熟悉这个诈骗分子的手段。那么就一旦他们接到了类似的电话，只要对方声称是开通了某项服务，不关闭就会扣费，那么我们就一律挂断，不要相信。更是不要下载，
0: 不要犹豫
1: 链接，对，就不要犹豫，这些肯定是骗子。因为呢，这些就是包括支付宝啊、微信的这个账户的百万保障啊，这些都是免费的，根本就不存在不续费就要扣费的问题。所以呢，就说你只要接到了这样电话，就一律挂断。那么你更是不要呢下载陌生的软件，就是你陌生人给你提供的一些链接或者教你下载的，千万不能下载。谨防你的手机被控制，钱财被盗刷。
0: 好的，在这里我们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有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它的作案手法主要是什么？
1: 我们呢在工作中呢也遇到一类，就是专门针对老年人诈骗的呢，那就是冒充孙子类的。因为老年人呢都比较疼孙子，
0: 就是疼小辈的。
1: 是的。比如说接到电话啊，对方的孙子呢哭哭啼啼激动地讲啊，说爷爷啊、奶奶啊，我在学校把人打了，
0: 对，
1: 或者是我嫖娼了，或者是我携带了违禁品被公安机关抓获了，那么现在呢就需要钱财来疏通关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说，你看这个民警呢就会让这个民警来跟你讲。这时候呢就有一个
0: 冒充民警
1: 的人，
0: 对不对？
1: 对啊，对。然后这个假民警呢就会说了啊，你如果是不及时交纳这个保证金的话，我们就要把你的孙子拘留了。那这样呢就给这个老年人呢就造成了一个恐慌，就催促老年人赶快转账啊，或者是来取现金进行交付。就是
0: 手法主要是这样的，对吧？
1: 对，手法就是这个手法。
0: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包括我们的公安部门，包括我们媒体，其实这种反诈宣传，我觉得我们也做了不少，对吧？就包括用这样的一种作案的手段，我们其实都是有经常一些报道，有一些揭露，但是好像老年人还是会被骗。那您帮我们来提醒一下老年人，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做一个权威的提醒啊，就是老年群体，我们把套路都跟您说了，该如何防范？
1: 对，那么就是说呢，就是提醒广大的老年群体啊，就是说一旦要接到了这样的电话，那么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就不要相信。你首先呢，第一时间你要联系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孙子或者是孩子的父母、
0: 对，
1: 老师等人员呢来进行核实。你不要相信对方怎么讲，以免上当受骗。另外呢，我们还要跟老年群体讲啊，就是这种如果要是一旦真的是违法犯罪了，那么我们公安机关也是一律会依法处理的。 不存在所谓的你缴纳了保证金我们就可以免于拘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就想想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我觉得这个爱孙心切，但是我们要看看现在这个骗子的确有很多的一些手段，而且知道老年朋友的软肋在哪里，所以更要提醒很多的老年朋友还是要多多提高警惕。
1: 嗯，是的。
0: 好的，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公安厅反诈骗和新型犯罪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啊，刚刚对大家啊关心的问题进行现场的解答。好的，各位，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政风热线政策导航就为大家现场连线政策解读到这儿。各位，如何切实守护老年消费者的权益，守牢老年人的钱袋子，如何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啊，如果说您在养老服务、社老消费、关爱老人这些方面有政策有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就到这儿。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0: 好，进入到今天政风热线追问。六月一号开始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这两天我们在持续关注外卖新规落地之后平台商家的执法情况，发现食品封签的使用、名厨酿造的展示还存在不到位的地方。近日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专项突击执法检查，我们跟着执法人员去餐饮门店看一看。
3: 在秦淮区的突击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大部分提供外卖餐饮服务的店铺已经做到规范使用食安封签，但也存在个别餐饮店依旧使用订书钉固定餐盒的现象。
4: 我们也马上就去买去整改了。
5: 这个经营户是使用订书机的方式来封口这个外卖的，然后这个是国家总局123号令明令禁止的，所以在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就立刻给他下了一个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他整改，然后要按照专属的食安封签进行封口。
3: 在另一家老牌连锁店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商户立刻停用违规打包方式，全面落实新规要求。
5: 使用这个订书机或者是胶带都是不可以的，必须要用规范的食安封签进行封口，让老板立刻整改啊。
6: 好的好的。
5: 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发现没有封签或者封签破损，他可以拒收，然后可以通过平台的官方途径进行投诉，或者是拨打12315进行投诉。
3: 在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部门也持续加密监督检查频次，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要求商家立即整改。
7: 在目前检查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无糖式外卖的话，是全部需要在他们美团上面标注成无糖式外卖，并接入那个名厨酿造的。目前名厨酿造已经全部接入了，但是，有一部分商家可能还没有在标注成无糖式外卖，这个我们目前正在督促商家，逐个的标注。第二个问题就是商家的这个门头和他的在平台上的名称还存在有一些不一致的情况，目前也在督促商家，进行逐个的进行更正。我们在日常检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商家采用订书机等一系列不规范封装的行为，我们将会依据相关法规对商家进行责改警告，拒不责改的会进行一定的处罚。
3: 检查中，执法人员鼓励商户接入名厨酿造可视化系统，主动提升后厨透明化、规范化水平。
8: 可以安装这个接入名厨酿造系统，届时呢，我们会联合这个运营商和他们进行对接，然后根据他们的现有情况，比如说布线情况，还有运营商情况，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些这个实时的服务。
3: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还将持续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商户资质、食材溯源、后厨卫生、从业人员健康及外卖封签使用等情况，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0: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静。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了尾声，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亮眼看城市说呢，江阴此刻小雨，不用干活，专心致志听广播，很享受。好，这位朋友，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刚刚是我们大蓝鲸上的朋友信念给我们留言，他说呢，其实免用卡很好理解，虽然说是自愿购买，其实都是被自愿，你买就给你多派单，不买就给你少派单，或者是叫派小单。那么作为职业驾驶员来说，肯定是选择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好的，各位，谢谢您今天对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的收听收看，我是王静，也谢谢我们全体编播人员，我们明天早间9点明天再见。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我知道你们等了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年终大促要买酒，今天直接给您发4箱，您没有听错，买1箱得4箱，4箱24瓶，618，每瓶才20多，您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贵州茅台镇出品水土气候无可复制52度浓香型的白酒，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窖香浓郁，入口绵甜，红金配色，喜庆大气的外包装， VIP 尊享的标识，无论是送礼自饮宴请都是撑得起场面，1箱6瓶，4箱就是24瓶，够您喝半年了，够您送一圈的亲戚朋友了，4箱一共618，每瓶低至20多，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0: 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播。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是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左右。今天白天气温较昨天会有明显下降，体感偏凉，各位一定要注意添衣。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昨天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语文和数学两门科目考试顺利结束，全省考试组织安全有序。今年我省普通高考报名52.1万人，全省共设283个标准化考点，全省各部门站岗一线为考生保驾护航。今天上午9点，首选科目物理历史考试已经开始，下午3点将进行外语科目考试，下午2点45分起考生不得入场。省教育考试院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务必牢记考试时间，严守考试纪律，沉着备考，诚信应考。今天下午外语听力考试期间，南京交警将对考点周边的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听力考试结束之后，各路段将解除临时封控，恢复正常通行。国内方面，今天是世界海洋日。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质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旧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近五年的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和近十年的平均值基本持平。广西柳州市柳江区消防救援局今天发布警情通报，7号17点20分，广西中丹种租繁育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造成5人死亡。接报之后，柳江区消防救援、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处置。当前火灾已经被扑灭，过火面积大约1000平方米。目前善后处置及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国际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今天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称，菲律宾南部地震引发海啸预警，浪高预计将会超过正常潮位1米左右。第一波海啸已经在7点37分到9点37分之间抵达，海啸可能会持续数小时。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或者向内陆转移，这些地区的港口、河口或浅海沿岸水域的船只应固定好并远离水域，已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应在深水区停留，直到另行通知。今天中国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引发大规模的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好，接下来是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温度方面最低气温除了10号是17到18度，其余时间基本是在21度左右，最高气温因为云系偏多，南京最高温度今天仅有25至26度，但是随后温度不断升高，预计12号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记录。

0: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2: 重磅重磅，茅台镇 VIP 尊享白酒年终返利特批1000组，买一箱得四箱，四大箱仅需618，等不到618当天了，只有3天推广。听到广播的朋友请立刻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您没有听错，四箱24瓶，每瓶都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白瓷瓶，红飘带，瓶身正面 VIP 尊享，赫然醒目。同时 V60 珍藏标识，市面上常见 V10 V20 V30 V60 属于少见的珍藏级别。那这款酒今天、明天、后天仅此3天返利推广，等于618块钱四大箱，618块钱四大箱。重要的事情必须重复说，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这端午确实需要买酒，听着 VIP 尊享也很大气，但是这20多块钱一瓶哪里敢喝呢？好，最后一点时间统一做回复，全部保障酒质，全部精选高粱、大米、玉米、小麦、糯米5种粮食搭配赤水河水精酿，是纯正的粮食酒。新酒规出台之后，白酒市场愈发规范，不少常见的品牌用粮食酒勾兑的饮品今后只能称作酒精饮品，只有纯粮食酿造的才能够叫做白酒。这款酒包装精致有档次， VIP 尊享几个字也绝对撑面子，您大胆定薅羊毛。送酒到家，四大箱24瓶，付款618，只有3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6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

0: 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共同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昨天已经正式拉开了，这场为期3天的青春大考牵动着所有人的心。那今年咱们江苏一共有52.1万名考生奔赴考场，全省呢设置了283个标准化考点，还有4.2万名考试工作人员全程坚守暖心护航。稍后的听焦点，我们将会连线到一线记者，来直击考场内外的温暖瞬间和鲜活现场。其实每一代人的高考都是一场关于那年夏天的独家记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和高考相关，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专属高考故事。各位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节目互动帖来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来随时分享一下你的高考记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下月将会正式的施行，这也是国内首部超龄务工人群权益保障的专项规章。那这个新规到底适配哪些年龄段？务工受伤如何赔付？被拖欠工资又该如何维权？稍后的乐阳板块，我们会连线到专业律师为大家逐条解读，支招维权。今天我们还会说到汽车行业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哈，各位有没有发现如今的家用乘用车正在悄悄地变胖增重呢？那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新车平均重量较2012年是暴涨了近400公斤，这个新能源车更是增重的主力，部分车型的重量甚至是赶超轻型卡车。那乘用车为什么会越造越重？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为你深挖背后的原因。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就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那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品酒不能够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净标准。那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30，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是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从

0: 这一口从历史当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高考平稳进入了第二天。我不知道各位考生哈，昨天一天这个奋战的情况到底如何呢？那今年高考全国是共有1290万考生奔赴考场，总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而具体到我们江苏，今年我们江苏的高考报名人数是52.1万人，全省呢是设了283个标准化考点，4.2万名考务人员是全程护航。从教育、公安到交通、卫健、生态环境，多部门联动，聚焦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为考生筑牢全方位的保障网。那今天下午3点，外语科目考试将会准时开考。外语听力对于环境的安静度要求是非常高的，考点周边的静音保障也是备受关注。那除此之外，南京还有哪些暖心的举措护航高考呢？好，马上我们就连线到江苏的记者索浩洋，我们听一听一线的最新情况。你好，索浩洋。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下午这个外语听力考试啊，是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那在这个考试期间，我们的教网部门会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我们考点周边的安静？我们驾车人在经过考场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那么今天下午呢，在这个外语听力考试的这个期间呢，南京交警呢是将对考点周围的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控的措施。交警会和往年一样，通过提前在路口设置移动式隔离栏和落地标牌，以及现场指挥疏导这样的方式，对过往管控路段的这个机动车进行一个远端分流，并结合高德语音导航的提示功能，提示驾驶人前方考点路段进行禁鸣，部分考点旁边的支路街巷呢还将临时管控非机动车通行。那么在听力考试结束后呢，各路段将恢复通行那么交管部门提醒的社会车辆经过这个考点附近时，应当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不鸣笛，不踩油门或急刹车，尽量减少噪声，主动配合交警指挥，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0: 另外我们注意到哈，明天这个高考的开考时间是上午8:30啊，非常的早，也正好是一个早高峰，这个通勤高峰和这个送考车流相叠加，那怎么样去避免拥堵，保障出行的顺畅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早高峰的期间呢，是要鼓励广大市民去选择这个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因为明天是一个工作日，然后加上高考的最后一个这个考试日，然后二者的流量是叠加的那么此外呢，明天傍晚是晚上6:15结束考试，预计明天的早高峰的提前和晚高峰的延迟现象呢是较为明显的，建议广大驾驶人提前关注路况，选择合适出行的时间或线路，避开考点周边的路段要特别提醒广大送考家长的是呢今年呢高考期间呢，南京市建邺区富顺当东街80号呢的南京建邺高级中学是主城区唯一的新增考点，高考期间呢有500多名考生从学校的南门进出，其中60%来自外校，由于富顺当东街为双向四车道，且两侧居民区、商业区进出口较多，路面空间是有限的，公安交管部门呢会在该处呢强化警力部署，引导有序接送，避免因为车辆违停影响考生通行安全，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
0: 那刚刚索浩洋也特别提到要鼓励大家绿色出行哈，那公交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我们高考期间，我们江苏多地的公交部门有没有推出一些便民举措来帮助我们的考生去安心赴考呢？
2: 那么我了解到呢，在苏州呢，当地的公交集团是发布了消息，高考期间呢，所有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苏州市区所有的公交线路不限次数，不限站点，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在考前考后时段呢将加密班次，缩短发车间隔，确保考生快速抵离考场为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呢苏州公交集团也将严格落实静音护考的措施，途经考点及周边的车辆是关闭了语音报站的功能，改用人工报站，无报站器开关的车辆呢是调节至了最低音量全程也是禁止鸣笛，低速平稳行驶，降低噪音干扰。 那么在南京呢，南京公交呢是通过进行一些主题专线啊，经营运营、应急保障、志愿服务这些多重的措施，为考生提供安全便捷、温馨的出行服务。比如说南京公交的各个分公司，它是挑选了途径考点的线路，打造了一些就是具有美好意义的主题专线，比如说像是重点打造了六路和25路， 途经这个人民中学和吉林中学这些多处考点为主考专线，车厢内的装饰呢是挂有这个像向日葵、花艺、鸡毛题名这些吉祥的挂饰，以及一些励志的鼓励的贴纸。那么其他的线路也打造了主题公交。在这个南师南京师范大学附属秦淮科技高中呢，南大附中、中华中学等重点考点周边呢，公交集团还设立了固定的便民服务点，提供充电宝、雨衣、饮用水等物资。另外还有一项
3: 免费乘车的福利，那么也是从现在到这个6月30号为止呢，全国的应届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南京公交集团所属的公交轮渡优惠电车。嗯，
0: 那我们知道今年南京一共是设了31个高考考点，那各个考点还有哪些专属的护航措施呢？
2: 那么从公安方面呢，为了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南京公安是统筹了 多警种的力量，细化安保举措，优化服务保障。比如说呢，在玄武区中山路的沿线呢，人民中学和吉林中学两大考点是紧邻的，道路通行人员管控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我昨天在这一个特殊的点位看到呢，南京的江景部门呢是严查了道路两侧社会车辆的机动车违规停放的问题，包括一些支路街巷的这个社会车辆违规停放的问题，违者将会予以轻拖，那么全力维护双向非机动车的 畅通，避免这个道路拥堵，保障这个考生顺利复考，也保障这个家长送考的这个有序。那么考试期间呢，南京全市的各考点也是统一推行了4个1的暖心举措，包括设立了公安考试服务站，免费提供应急文具、饮用水、防暑药品，提供咨询引导服务，设置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解决考生证件遗失、忘带的问题， 配备爱心保障、应急铁器，为走错考场突发不适遗漏准考证的考生提供应急护送，部署武装护考巡逻车，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好的，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嗯，
0: 好，非常感谢索浩洋给我们发来的详细的报道。 从刚刚记者的介绍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江苏正以全维度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而另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江苏是首次实现了八部门联动12345热线，开启了全链条的助考模式，让服务更高效、更暖心。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4: 今年全省12345热线首次协同八大职能部门，成立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在淮安12345政务服务大厅内，记者看到数据局、教育局、公安局等八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到岗，正在系统梳理与高考相关的高频咨询和重点诉求。对于群众遇到的急难愁盼问题，实行
5: 现场受理、现场研判、现场处置、闭环办结、高效化解各类涉考难题。
6: 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工作人员卜冰清：目前我们接到了高考相关咨询和诉求啊，主要集中在噪音影响考生备考与休息，以及考场附近的停车问题等。
4: 针对这些问题，制定了标准的处置流程。按照全省统一部署，今年12345热线还通过热线百科梳理归集69个问题集、226对政策问答，涵盖高考政策、考试报名、投档录取等，并持续动态更新。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微信小程序、政务服务网进行随时查、便捷问。
7: 此外，在考试结束后，12345热线还将持续跟进，为广大考生提供全方位升学咨询服务。
8: 盐城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调度大队民警杨家乐：
9: 考后，我们持续延伸服务链条，依托热线平台，持续回应群众后续咨询，做到服务不断档、保障不松懈。
0: 我们看到从这个部门联动，当社会参与，每一项务实的举措，每一份默默的守护，其实都是在为我们的追梦少年们从容应考注入底气。又到一年高考季，而回望我们曾经的高考岁月，是不是也总有一段回忆刻骨铭心呢？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邀请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专属的高考故事，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分享。 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小青，他说转眼又逢高考才恍然醒悟，当年被父母送上考场的一代人已经成了送父母送孩子上考场的父母。那记得我当年的这个

0: 到考场奋战的学子们，下午的时候一定要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要知道尽力这两个字就是对青春最好的答卷。那当然也得记得，高考从来都不是我们人生出彩的唯一机会，不管这个结果如何，只要你心怀热爱，永不言弃，那么所有的坚持与付出终将收获回报，而梦想的风帆也终将破浪远航。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收听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待会儿再见。
1: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2: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3: 各位，798元一瓶扫码价的茅台镇的 VIP 尊享白酒，本次只要20多。有人骂我们疯了，疯不疯？收到酒的朋友就知道了。端午佳节企业发福利，听到节目的朋友就是赚到。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618元4箱带回家。端午要用酒吧，下半年用酒场合多吧，眼下正是囤酒的好时机。4箱618，单瓶仅需20多。现在是原厂的白瓷瓶红飘带 VIP 尊享白酒的外包装，酒质全部精选高粱、大米、小麦、玉米、糯米5种粮食，搭配赤水河水源，纯正的粮食酒，20多，就是一个字，囤。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一箱里有6瓶，每2瓶一个手拎袋，扫码798元一瓶 VIP 尊享，面子是直接拉满。吴先生是之前会员价399元买的，是完全不相信，确定了好几次是不是618块钱4大箱24瓶500毫升的正装。朋友们，20多买这个酒捡大漏了。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限时10分钟，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 护发物，手机电视看不清，迎

0: 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统统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购买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接下来向各位推荐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那今年暑期呢，是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首先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是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习北斗导航，练习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我们提醒各位家长，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爆满立刻截止。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最近呢，有记者调查发现，国家集采药品出现了离谱价差，有不少药店暗藏阴阳价格，同款药品刷医保购买居然比直接付现金要贵。那到底怎么去判断这个药价是不是合理，如何破解这个信息差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最近呢，有市民在买药的时候遇到了特别离谱的情况，明明是国家大幅降价的集采药品，不同药店不同的购买渠道，这个价格呢是天差地别，甚至出现了刷医保买药比自己付现金更贵的阴阳价格乱象，有不少患者一不小心就花了冤枉钱。那最近记者就接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患者的真实反应，有一款刚需集采特效药，当地药店的售价高得惊人，和这个市场价呢足足相差了几十倍，这个价格乱象让人费解。集采药明明是惠民药，为什么会卖出天价？这背后到底藏着哪些猫腻呢？记者展开了一番实地调查。
2: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商品名为晴安心，每盒10片。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
3: 买到了一盒，花了3960，回来以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之后在手机上查了一下，发现这个药才100块钱左右。
2: 记者随张先生的家人来到购买此药的京远大药房，这是一家医保定点药店。
4: 这个药一直就卖这么贵？
5: 对，这个药在都是特药。
2: 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十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0: 现在我看市面上3000多的也有，几百块的也有，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1: 它价格应该是80-90块钱，不应该那么贵呀。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块钱。
0: 就这个药之前是很贵吗？
1: 之前它应该是挺贵的，它是就是国产以后降价的，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2: 本来应该是80-90块钱就能够买到的集采刚需药啊，这家药店卖到了3960元，这个价差将近40倍，这样的定价实在是离谱。那为了摸清真实情况，记者就随机走访了呼和浩特市多家线下药店，发现同厂家同规格的这款药品单片售价基本是在9块钱左右，整盒合规售价也就在100元以内，和这个涉事药店300多元一片的天价形成了天壤之别。
3: 巴伐曲波帕，
4: 咱们有是吧？
3: 有呢。
4: 这个药多少钱？
3: 269块，我这种特药几乎哪有价钱药呀？
5: 马兰酸，
3: 有呢。
4: 多少钱？
3: 89.99。
6: 记者和患者家属携带处方，在这家药店以89.99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盒相同规格、相同厂家的药品。随后带着这盒药品再次来到了京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然而记者随后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上面显示早在3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7: 还真是89.99，
8: 这是他现在的就最新的调低的吧，有日期你知道，
7: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呗。
8: 这是我们，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那个应该是在之前降的是吧。
6: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明明已经集采落地的药品价格，缘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价？记者在国家医保局线上药品比价小程序上检索发现，部分商家公示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也就是秦安心的药品，售价仍然在4000元左右。此外，在某线上购药平台，也有一些商家以不同的高价售卖这款集采药品。
9: 秦安心这个，刚查了一下，这个店里边现货发完了，这个需要进货。
0: 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9: 2000。
10: 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对吧？
11: 对，
12: 没有了，现货没有了。
0: 这个药大概多少钱啊？
8: 1000多嘞，这个。
2: 明明在今年的3月就已经收到了官方调价通知，却依旧是按天价售卖，以库存旧货为借口来搪塞我们的消费者。那这样的操作说到底就是变相牟利。而更加值得警惕的是，这款大幅降价的集采药高价售卖的情况并不是个例。记者在国家医保局药品比较小程序检索发现，良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不能够谈年份呢？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净标准。那第二款是大乔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里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30，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艳丽好评，如今呢是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从这一口从历史当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3: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暑假期间有没有想过让孩子从零件开始，亲手造一辆能开的新能源卡丁车，或者是造一艘真能够下潜的遥控潜艇呢？要知道如果买现成的玩2天可能就玩腻了，那自己动手造出来的那种成就感可能是任何玩具给不了的。向各位推荐暑期的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AI 科创营。那今年暑期会有2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会

0: 喜欢。首先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都是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还有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够无线遥控啊，在这个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够把水下画面呢传到这个手机屏幕上。那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专属的成长纪念。那紧急提醒，目前呢各期名额都已经告急，报满即止，到时候截止了真的是报不上，想要报名的家长就不要犹豫了，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11点到12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共同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下月将会正式的施行，这是国内首部超龄务工人群权益保障专项规章。那新规到底适配哪些年龄段？务工受伤如何赔付？被拖欠工资又该怎样去维权？稍后的乐阳板块将会重点关注。各位有没有发现，如今的家用乘用车正在悄悄地变胖增重呢？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新车的平均重量较2012年暴涨了近400公斤，新能源车更是增重的主力，部分车型重量甚至赶超轻型卡车。那乘用车为什么会越造越重呢？稍后的真相来了，为您深挖背后的原因。好，广告之后呢，将会是11点到11点半的固定单元乐阳朝向标，我是美文，接下来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阳主播小雨，和各位相约11点半，我们再见。

0: 798元一瓶扫码价的茅台镇的 VIP 尊享白酒，本次只要20多。有人骂我们疯了，疯不疯？收到酒的朋友就知道了。端午佳节企业发福利，听到节目的朋友就是赚到。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618元4箱带回家。是的，4箱24瓶，没有其他费用了。不信您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 VIP 自主下单。这款酒曾经做过老客户的小范围试喝，一箱卖过399，现在是多少？4箱才618，一箱才150，每瓶才20多。我的天，这是 V60 的珍藏级的贵宾专享酒，端午要用酒吧，下半年用酒场合多吧，眼下正是囤酒的好时机。4箱618，单瓶仅需20多，现在是原厂的白瓷瓶红飘带 VIP 尊享白酒的外包装，酒质全部精选高粱、大米、小麦、玉米、糯米5种粮食，搭配赤水河水源，纯正的粮食酒，20多，就是一个字，囤。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馈赠需求的朋友请放心啊，一箱里有6瓶，每2瓶一个手拎袋，扫码798元一瓶 VIP 尊享，面子是直接拉满。吴先生是之前会员价399元买的，是完全不相信，确定了好几次是不是618块钱4大箱24瓶500毫升的正装。朋友们，20多买这个酒捡大漏了。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2: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1: 嗯，
2: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

0: 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1: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0: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1: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0: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1: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0: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1: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两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块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0: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811-5
0: 不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811-5050，400-811-5050。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 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支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

0: 8115050 4008115050。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儿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到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8115050 4008115050。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 4008115050。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8115050 4008115050，祝你订购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1: 北京时间11:00。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阴有小阵雨并间直转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5度左右。今天白天气温较昨天明显下降，体感偏凉，需要注意添衣。最新消息，今天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迎来收官之战，中国女排坐镇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迎战劲旅波兰女排。年轻的中国女排顶住压力，韧劲十足，在首局失利的情况下连扳三局，最终以3-1逆转取胜，以3-1的战绩结束今年世界联赛首个分站赛争夺。在四场高强度国际对决中，以全新阵容亮相的中国女排从开局受挫到强势反弹，斩获3连胜收官，在实战淬炼中完成阶段性成长，为今年第一时间斩获洛杉矶奥运会门票的核心小目标筑牢基础。接下来中国女排还将征战世联赛、土耳其安卡拉、中国香港两站分站赛。昨天，有成说全球有成青年对话未来活动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恩林剧场启幕，来自57个国家的留学生代表、中外专家学者、青年企业家及文化使者齐聚金陵，围绕科技文化互鉴、共创可持续未来主题展开深度对话与思想碰撞。昨天在活动仪式中，2026有成说全新 logo 发布揭幕，江苏广电向南京大学赠送中国智慧中国行国际版对外汉语教材、沿着运河看中国等三部著作。未来江苏广电将持续携手江苏高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联盟，将有成说打造为常态化、国际化的青年交流品牌，铸建媒体加高校加有成协同传播矩阵。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7号，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德国选手茨维列夫3-2战胜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获得本届法网男单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座大满贯冠军。昨天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换届大会暨第9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完成了协会换届工作。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协会第一任会长。当地时间6月7号凌晨，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墨西哥蒂华纳，准备参加美加墨世界杯，此时距离他们在美国洛杉矶的首场小组赛已不足10天。伊朗国足主教练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本届世界杯举办地与伊朗的时差来考虑，伊朗国足本应提前2周抵达以适应时差。由于签证问题，国际足联此前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2场比赛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温度方面最低气温除了10号是17到18度，其余时间基本是在21度左右。最高气温因为云系偏多，南京最高温度今天仅有25至26度，但是随后温度不断升高，预计12号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

0: 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1: 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我知道你们等了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年终大促要买酒，今天直接给您发四箱，您没有听错，买一箱得四箱，四箱24瓶，618，每瓶才20多，您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贵州茅台镇出品水土气候无可复制52度浓香型的白酒，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窖香浓郁，入口绵甜，红金配色，喜庆大气的外包装， VIP 尊享的标识，无论是送礼自饮宴请都是撑得起场面，一箱6瓶，四箱就是24瓶，够您喝半年了，够您送一圈的亲戚朋友了，四箱一共618，每瓶低至20多，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胆精选。
1: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5: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3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8: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江苏新闻广播的电波当中为各位进行直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现在咱们身边的汽车这个造型呢是越来越大，重量也是越来越重了。那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的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增长近400公斤。2020年到2024年的四年间，乘用车的增重的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那其中新能源汽车 成为增重的主力。有的新车整备质量是达到了 3.8 吨，它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为什么乘用车现在是越造越重？这个车子越造越重是什么样的原因？

0: 呢？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真相来了，我们一起来探一探究竟。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0: 好，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车子越造越重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2: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3: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2: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 2.8 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 3.8 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4: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的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当前呢，这个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这个电池包的重量普遍呢是在500到650公斤之间，那一些长续航大电池车型是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还有底盘、电池防护结构等等，也进一步叠加了整车的重量。那当然，我们很多的消费者现在也不再满足于那些小型的紧凑型的车型，像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的 SUV 现在是市场的热门选择。从2024年开始，车长约5米、轴距约3米、车宽约2米的新车大量涌现。现在这种532车型几乎成为中高端新能源轿车的标配，甚至是扩散到了10万元级。而今年上市的多款新车，它的车身的长度已经达到了5米2、5米3，轴距也是突破了3米2。那与此同时，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些配置，比方说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堆叠在一起，每一样都在往车身的重量上加码。那这个车子越来越重啊，这是好事儿吗？当然不是，它甚至还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个车辆持续的增重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
2: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4: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2: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 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3: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
0: 承担费用成为一个现实原则。那据了解，目前的相关部门已经在研究重量分级征税方案，这应该成为未来政策的方向。而在技术层面，新能源车企应该把轻量化作为自己的一个追求，这不是说让我们的车企减配降级，而是要求车企能够加大研发的力度，比方说应用高强度钢、铝合金、碳纤维等等轻质材料，普及一体化压铸、集成式电子电器架构，推出高能量密度固态电池，而这些才是破解增重困局的根本出路。我们说这个续航焦虑啊，不应该靠简单的堆电池来解决，这个豪华智能也不能够以这个牺牲安全作为代价。在卷价格、卷堆料、卷车重的情况下，咱们消费者到底需要一辆什么样的新能源车，反而啊是被忽视或者说是被异化了。那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不需要堆出来的这种虚胖，而是要拥有百炼成钢的筋骨。那无论是人还是车，我想咱们轻一点儿会更健康，也能够走得更远。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是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 VD VK 软胶囊。它美丽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在高端钙当中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今天江苏新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接下来向各位推荐今年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哈，全年补贴一次给足，连续11年的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啊，搭载高精度20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的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指引标准，而且自带6档精准控温，一台机器可以满足一年四季全家不同的饮水需求，全屋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就能够用。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的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上立，全年保价。马上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在意家居清洁的朋友，重点关注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是全新上市，25000帕的超大吸力，搭配高温热水洗，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真正的解放双手。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 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广

0: 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卫青、杨欢、雨佳、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我们再见。
0: 欢迎收听新闻服务区，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记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新闻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好喝又好送的新品花香绿茶礼盒，现在福利价来了，159元能带走一提两盒，299元给您发两提四盒。所以端午节送礼不知道选什么的朋友，那我们这款福鼎绿茶礼盒就是送礼的好选择，才100-200的价格，比买一套粽子礼盒、酒水礼盒都要实惠的多。而且我们可是高品质的福鼎绿茶，香气足，耐冲泡，入口鲜醇柔滑，回甘清甜绵长。那我们这次的福利仅此一次，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进行抢购吧，或者进入微信下拉菜单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2: 茶呀，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谓是随处可见，大家对茶的需求量只增不减，日常喝茶养养生，饭后解解腻，或者是上班不清醒的时候，都需要一杯茶来帮帮忙。

0: 备好茶，高品质的茶能让你开启状态满满的一天。这个茶呀，你买回去泡一杯，自己尝一下，就一定会给您留下一个很深刻的记忆，让您喝完一杯还想再来一杯。毕竟这款茶叶可是严格选用的中小叶的中茶树的新梢作为原料，都是新鲜的茶叶晒干泡出来的味道，那肯定是错不了的。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就可以进行购买。159元一提两盒，299元两提四盒，这么低的价格，我真的建议大家趁着这次618大促，能多囤就多囤。毕竟这么低的福利价格，只有在大促期间才会有，错过就真的没有这么福利的价格啦。
1: 端午节了，估计有不少的朋友都在苦恼着，是送礼送什么呀？送点好酒，动不动就得上千块，那买一点粽子礼盒又觉得礼太轻太俗套了。那这款茶叶礼盒啊，我觉得真的是送礼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这款茶叶不光是口感好品质高，咱们的包装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用的是极简的国风加上生活化的场景，精准传递了经典传承质朴朴高雅的茶品定位，送礼简直是太拿得出手了。其实不光是送礼啊，这款茶叶用来当员工的福利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像咱们昨天有一位南京的一个小企业的公司老板，就订购了咱们的这款花香绿茶作为员工的端午福利发放，换掉了之前的粮油礼盒的福利，直接订购了20提，相当于比往年省了一半的预算还拐弯，完全就是福利价格。如果您也是负责企事业单位的采购，或者是员工福利不知道发什么，就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来进行抢购吧。159元是一提两盒，299元给您发两提，内含四盒。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小程序“盈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0: 是呀，用这么福利的价格拿到高品质的茶叶，这波羊毛怎么能够忍住不薅呀？而且咱们的茶叶完全不用担心囤多了，过一段时间后喝起来味道变淡了，或者是口感不那么清香了，这您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茶叶都是经过了层层的工艺进行处理，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锁鲜，您日常存放完全没有问题。618大促期间这么大的优惠，159元能够带走一提两盒，299元能够带走两提四盒，您就放心囤，囤个一年的量，咱们喝到明年618再来抢一波。159元一提两盒，299元两提四盒，这么低的价格，您直接闭眼入。心动的话，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口金盈，江南水乡的江南，进行抢购吧。
1: 品茶的朋友们，今天啊，我有一款新品要给大家做推荐，也是我们618大促期间的福利产品，来自于我们浙江新昌的花香绿茶。此次618大促，159元就可以带走一提两盒了，299元给您发两提四盒，这个价格，爱喝茶、懂茶的朋友一听就心动了吧？这完全就是福利局随手买的价格。如果端午节您还不知道要给家人呐、朋友啊送什么节礼，这份高品质的茶叶礼盒完全可以成为您的首选项。端午节送礼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毕竟市面上随随便便一个粽子的礼盒都要大几百了，这个茶叶礼盒一提才100多，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盈，江南水乡的江南，盈江南精选。
0: 懂茶的朋友能一口品出好茶的质感口感，这款用的是福建大牌茶福鼎大豪茶的鲜茶叶来制作绿茶，正宗的两种鲜叶茶树，品质那肯定没得说，好茶树才能够出好茶叶。懂茶的朋友们会担心这么便宜会不会拿零碎的茶叶来一次冲好呀，您这放心，我们100%都是

0: 好茶叶，因为赶上618大促，才会有这么低的价格给到您，完完全全就是福利价格，159元一提两盒，299元两提四盒。茶叶在我们的生活中可是无处不在的，在家喝，在办公室喝，出差喝，纯纯是消耗品。618大促期间这么低的价格，您完全可以多带走几盒，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随手拿来一泡都可以。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赶紧抢购吧。
1: 茶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谓是无处不在，像我自己爸妈就是特别爱喝茶的人，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一天不喝点茶就感觉今天少了点什么。那我呢，也是趁着这一次活动给我爸妈囤了不少好茶叶，才能泡出好茶水。希望各位都能够把这款茶叶礼盒带回家，不管是自用还是馈赠都非常的合适。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来进行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记住159块钱是一提，里面有两盒，那两提更划算，299里面有四盒。爱茶的人是直接入手两提四盒，趁着活动多囤好茶，机会不容错过。
0: 端午节的礼品没选好的话，那您就不用纠结了，直接入手这款茶叶，无论是您送给长辈朋友还是送给同事好友，都是很好的选择。我们的茶叶都是采用全新的技术研制的新品绿茶，层层工艺精心制作，高品质的绿茶能让您的饮茶体验更上一层楼。高品质的绿茶在此次618大促期间能够用到更低的价格就可以拿到手，159元一提两盒，299元两提四盒。现在拨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早抢购，厂家直供，先到先得，让您的喝茶体验拉满，一口留住清香。
1: 你看李大爷是这款茶的忠实爱好者，说自从喝了这款茶，其他的茶再喝就感觉总是少了点什么，被这款茶一整个拿捏住了口感。听到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直接订购了两提四盒，所以趁着这次618大促期间，能多囤的您一定要多囤，199元一提两盒，299元两提四盒，买到真的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好物不等人，好茶不等人。
0: 我们中国人都是以茶会友，以茶待友，这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家里来人泡一壶好茶来招待亲友，又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当做端午好礼，也是一种完美的选择。不仅茶的品质好，咱的包装也是又实惠又精美的，送人绝对能拿得出手。今天无论您是懂茶的还是不懂茶的，这款茶都不会让您失望，您可以放心购买。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抢到就是赚到，159元一提两盒，299元两提四盒，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大的优惠，能多买就多买，能多囤就多囤。这次活动双倍力度，新品遇上618大促，就是这么低价，就是这么豪横。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就可以购买。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播。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省会南京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今天最高温度在25度左右。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6月6号到7号，强国复兴有我江苏省第八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决赛在南京举行并圆满落幕。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公办、省档案馆等多部门联合主办。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全省13个社区市广泛发动，层层遴选，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打磨原创宣讲作品，在江苏大地上掀起铭记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浓厚热潮。最终60名来自文博场馆、各行各业及大中小学的优秀选手站上了决赛的舞台，用真挚讲述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昨天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暨江苏省长江经济带全民健身大联动启动仪式在无锡梁鸿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活动以全民参与、全民运动、全民健康为导向，汇聚了千人健身热潮。昨天以法护梨园、一传世代为主题的西剧日暨西剧保护立法宣传与传承成果展示活动在常州举行。常州市西剧院第六代、第七代传承人同台演绎了珍珠塔常州版范前元会与无锡版的后元会，呼应了常西协同立法保护西剧的初衷。2025年常州无锡通过了跨区域协同立法，分别出台常州市西剧保护传承条例和无锡市西剧保护传承条例，并将于每年6月7号设为西剧日。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到以色列战事的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响起爆炸声。据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以色列正在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为应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军事行动，特别是再次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而这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伊朗回应的范围将会更加广泛，并且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的美以目标。今天中国驻伊朗使馆发出了安全提醒，鉴于当前局势，中国驻伊朗使馆提醒在伊中国公民要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朗使馆进行报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向当地警方报警，并且与驻伊的伊朗使馆取得联系。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在耶路撒冷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指示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人就地避难。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玛穆霍尼国际机场目前所有的航班自6月8号午夜起暂停，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建议游客切勿前往机场，持续关注官方的后续通告。以色列8号凌晨宣布关闭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两处重要口岸，同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一旦接到命令将会果断打击敌人。以色列国防部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办公室经由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以方实施一系列必要的安全措施，包括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姆沙姆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约旦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国务卿报道，有导弹、无人机或火箭弹已经进入到了约旦领空。美国驻约旦大使馆提示，请立即寻找掩护并且就地避难。 待在室内，并且密切关注当地发布的公告和警报。美国大使馆表示，将会密切关注局势，并且根据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五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温度方面，最低气温除了十号是17到18度，其余时间基本是在21度左右。最高气温因为云系偏多，南京最高温度今天仅有25至26度，但是随后温度不断升高，预计12号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本广播。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有没有叔叔阿姨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就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老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可能就没有把这个钙呢补到骨头里。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这是国和堂的钙维 DVK 软胶囊。它每粒当中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那把它们呢，它可以把这些维生素 D3 K2 都吸收进来啊，然后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呢，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就帮您省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啊，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呢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坊设为皇室的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首发。那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好6月17号直播当中的3款白酒。那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它是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来调香啊，老五赠非遗的古法工艺。谁说光品酒不能够谈年份了？小桥新二代呢，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新标准。而第二款呢，叫做大桥商务的精装款，它是独创高端香型的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和芝麻香融合。那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当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底来及基酒来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呢有里子也有面子。 第三款叫做珍藏三菱，它呢是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的白酒大师啊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记住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出来的老味道里啊，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6: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吴波律师。你好，吴律师。
4: 哎，你好。
6: 好，那今天我们将会和吴律师啊一起来谈一谈这两天被热议的关于这个登机箱能不能上飞机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我们都知道乘坐飞机出行呢，很多人都是知道航空公司对旅客呢随身携带的这个登机箱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那经常通常我们发现经济舱的要求呢，就是它不能够大于20寸啊，超过20寸的行李箱一般都是要进行托运的，而小于20寸是可以随身携带。但是最近啊，有不少民航的旅客就反映了，说他们明明带了20寸的行李箱去登机，但是部分的航空公司呢，却要求他们去支付180到200块钱不等的费用，才能够把自己带的行李箱带上飞机啊。而且不同航空公司他们的执行标准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所说的20寸行李箱的，它这个外部的尺寸呢，通常是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那长期以来，这个尺寸都是被誉为可以登机的黄金尺寸。而且平时我们坐飞机呢，这个尺寸的行李箱都是可以直接带上去的。那为什么现在有些航空公司就不行了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呢，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7: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8: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7: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9: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7: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10: 等一下他们

0: 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抄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抄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抄啊。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2: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那我就托运。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3: 你看通过这段录音呢，那很多朋友就了解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就是，最近有不少的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的航空公司呢要求支付180到200块钱不等的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那您有没有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或者说您在购买机票的时候会留意这个行李箱的尺寸吗？就是特别是登机箱的尺寸啊，会特别去留意一下。那此时此刻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的板块进入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给我们留言，然后呢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那么吴律师，您平时在登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网友们反映的这种情况呢？
4: 我是没有碰到过。因为我出差一般不用行李箱，背个包就行了。
3: 是吧？那通常您在购买机票的时候，那你会去留意航空公司对于尺寸的一个相关的要求？
4: 我这是说实话，我真的没留意过。
3: 是吧？也没有留意过。
4: 我没留意过。
3: 那其实我们就在想啊，说有很多的人在购票的时候，确实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核对一下相关的行李政策啊，不会。但是呢，有大多数的人会觉得，对于这个航空公司，他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一个印象，就是认为他是沿用了几十年来的一个固有的认知。那现在突然做改变了，那您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4: 是这样的，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消费的一个纠纷，双方在这个消费纠纷里面它都是平等的，消费合同关系里面都是平等的。作为航司来讲的话，我认为他是有义务在售票的时候去明确，在显著的位置明确告知消费者，你哪些箱子可以上，那超过多少尺寸呢就不能上，可能需要托运或者是另外收费。他必须要在这个他的官网上，或者就是你买票的时候明确提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很多包括我买票，我可能都不会到这个网，就是他的这个航空公司的网站上，我可能通过第三方软件。
3: 是的。
4: 那么这个第三方软件上面有没有，如果是没有的话，那我认为应当第三方软件的问题。而不是航空公司。我相信航空公司，在航空公司它官网上买票的话，应该都会有明显的提示的。这个这是第二。第三个，我觉得里面有一个是刚才我听的那个他采访啊，我觉得有一个是有航空公司有很大问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坐过飞机办理那个登机牌的时候啊，在登机牌的时候，我碰到过，有时候如果带的箱子，或者是旁边人带的箱子，他会有提示说这个箱子超大了，你需要托运。
3: 那
4: 么在这个环节，航空公司都应当不会存在，我认为不应当会存在你在拖着箱子到登机口的时候说你超重了。如果说在你办登机牌的时候，航空公司在办理登机牌没告知你，反而是在登机的时候告诉你，那我觉得有这个有点钓鱼的意思了。
3: 是这样的，
4: 对吧？其实前面应当是已经是这个环节应当是排除了所有的其实是不能带上飞机的箱子了。那为什么你拖了箱子再上飞机的时候然后才被告知呢？
3: 就是其实还是应该要有个提前告知的一个义务。那当然我们发现根据网友们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总结了一下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箱能不能登机这个问题呢，大致是分成三类的啊。第一类就是在票务平台销售机票的时候，发现有些是没有对随身行李箱尺寸进行显著提醒的，导致大家呢会造成没法登机。第二就是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它不同票价的舱位能够携带的手提箱的这个大小也是有差异的。那第三就是在机场，旅客面临不同的航空公司或者不同工作人员，他们的检查标准会有弹性，在执行力度上也并不是很统一。那我们以国航、南航、东航等这样的一些全服务航司为例啊，随身行李的尺寸一般就是20×40×55厘米，也就是我们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的这个尺寸。但是如果你在春秋首都

0: 或者祥鹏、九元航空等这样的一些廉价航空的航空公司去买票的话呢，你会发现它不同舱位对于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也是存在差异的。比如说你要是购买高端经济舱，你就可以随身携带20寸的行李箱，但如果说你买的是普通经济舱，而且又不是该航司的精品航线，那可能它就会把你随身携带行李的尺寸要求就修改成20×30×40，就会更小一点。那记者在航司的官网也搜索了像航鹏、首都、九元等这样的一些廉价航空机票的时候，发现呢它官网销售渠道都是对不同票价舱位的行李箱尺寸是有明显提示的，就是刚刚我们吴律师也说了。那如果从第三方平台去购买这个航司的机票，包括携程、同程、商旅这样的一些 APP 购票的时候，那对于航司尺寸的20×30×40厘米的要求，它其实也有明确规定。但是你一旦登上这些第三方平台的网页端的时候，它就没有明显的提示了。那携程、同程的页面呢，你可能需要把这个鼠标啊指针放在一个行李尺寸的字样下面，然后你才能够看到有关尺寸的提醒。它不是把你这个所有的尺寸放在你显眼马上就能看到的位置，而飞猪 APP 则是提示免费手提行李规格特殊，也并没有标注这个特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尺寸。所以吴律师您看，我们刚刚说了不同舱位、不同的航空公司，甚至不同的 APP 还有不同的平台，对于这种登机箱的一个尺寸它提醒都不一样，那所以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不是很容易造成一些疏忽和混乱呢？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要分两块讲。第一个，它就是不同的航程，同家航空公司不同的航程，就是票价可能因为票价的差异，它的这个对于行李箱的这个要求，
0: 不一样，
1: 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商家的自主行为，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啊，
1: 我认为是没问题。但是，这是第二点，但是你应当在明显的位置要告知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利选择或者不选择，否则的话你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选择权利了。这个是必须航空公司要做的。刚才也讲了，这些第三方这个什么网页端是没有这个提示，
0: 是的，
1: 我觉得这就是问题了。这就是第三方。
0: 其实他也不是说没有提示，但他这个提示可能会在隐藏在下一级菜单里边。
1: 那你必须要明显
0: 啊，对吧？还是要明确提示啊，对。如果说它不明显提示的话，那存在哪些问题呢？
1: 如果不明显提示啊，你就是选择，就是剥夺我的选择权了。就是我可以不选择你这个航班，我可以选择其他的航班，然后你也没告诉我的话，导致我这个就是多产生的费用呢。我可能选择你这个航班，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价格相对于其他的可能便宜一点，但是再加上这个箱子的这个价格，可能又跟其他航空公司一样了，或者更高了。那你不是侵犯我的权利吗？
0: 那如果一旦因为这个事情造成了消费者的损失，消费者可以向这样的一些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些售票平台来进行一个追赔吗？
1: 我认为如果说是航空公司要求第三方平台，已经要求第三方平台明确要在显著位置加大一些这个字体去提醒消费者，但是你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到的话，我认为第三方平台是有过错的。我认为应当去对多产生的费用承担一个责任了。
0: 那比如说作为我们普通的旅客，我有义务在每次购票的时候，我都一点点去逐一的去进行一个甄别，然后当中所有的细节吗？
1: 我们可能是做不到。
0: 对，
1: 可能是做不到。
0: 是的。
1: 但是对于一些重要的条款，应当由航空公司在显著位置要提示，比如讲你那个字体加大加粗，
0: 对。
1: 或者是反复提示，或者是在你付钱之前，又跳出来一个窗口，告诉你这个就是特别的一些约定。我觉得航空公司如果能做这样，那就可以了。
0: 好，那今天我们的先锋观察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就是因为最近有不少的旅客就反映说，他们这个携带着20寸登机箱登机的时候，被部分的航空公司呢要求支付180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这个行李箱带上飞机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或者说您在购买机票的时候，你也会留意登机箱尺寸提示吗？那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平台给我们来留言，发表您的观点。稍后是半点广告。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
4: 面湿滑，视线模糊。

0: 步，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

0: 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以下是广告内容。今天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呢先跟您透露一下，这活动啊真的是惊喜不断。这是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特别向咱们江苏全省来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而且呢楼梯不敢下，还动不动就流泪，赶紧要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购买就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去感受效果。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通透，看大字小字都不费劲，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的问题呀。那当然在这里呢

0: 也要提醒各位，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都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除了去体验78元的眼贴之外，还可以额外再带走一部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呢，人人都有份，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这个暑假可能别的孩子是在家刷手机打游戏，那您的孩子呢，是不是想让他写写代码，做做设计，亲手建造一台属于自己的 AI 机器人呢？这里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够帮助孩子们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的技能，也不搞一些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去创造真实的作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练出 AI 永远都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和动手创造的本事，而且呢，还让他会沟通，能够担责，这样的一些人文素养也会有所提升。那今年的暑假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两大热门的主题营。首先第一个是 MOS 具身机器人的创造营，这是在春假和五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已经举办过很多期了，也是一个王牌营。孩子们可以全程参与到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打造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式的 AI 机器人 MOS。 那还有一个营呢，叫做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是让孩子可以亲手去打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呢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所有孩子们亲手做的作品啊，不管是机器人也好，还是无人机也好，全部都可以带回家，可以让他玩个够，让孩子呢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做专属的成长纪念。最后提醒各位，各期的名额已经都所剩不多了啊！报名立就是只要是报名报满了，立刻就停止。所以想要报名的家长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电话13291278879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
3: 教育者们肯定有问题，特别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在班里换登机牌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这个航空公司，它都是专属的航空公司，有专属的这个换你登机牌的这个地点，对吧，是有专门的。那么在这时候你没有告知他，反而让他误认为是可以去登机，那么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完全就是航空公司的问题了。
0: 那如果说真的旅客遇到了航司在售票环节他就没有相关的提示，导致这个旅客没有办法携带行李箱登机，那这个到最后我们这个顾客他怎么样才能够进行合理的维权呢？
3: 首先要保留证据嘛。当然因为你为了这个飞行安全，或者是当时能登上飞机，你可能就要先交这个钱，保留好相应的凭证。
0: 比如什么样的凭证？
3: 因为你交钱是有凭证嘛，你交了个200块钱肯定是有凭证的嘛。对吧，其实在登机的时候，就是在换登机牌的时候，我觉得你要保留相关的凭证。就比如讲你全程录像或者录音，你说我这个能不能上飞机，能不能就是那个随身的这个行李箱能不能带。或者是你不用问也行，但是他们也看，因为航空你办的登机牌，航空公司也看到你带的东西嘛，对吧，也没有提示你，你只要有类似的证据就可以了嘛。
0: 那像这种维权它的成功率高吗？
3: 我觉得成功率应该没有多大问题，而且这个也比较简单，也没有就是也不存在高额诉讼费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是可以维权。
0: 那就是说这个维权它是有法可依的，也是有章可循的，就是大家下次如果遇到这个事儿就不要再自认倒霉了，是吧？
3: 对，不用自认倒霉。
0: 是的是的，确实是。那当然

0: 如果说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像民航的监管部门，那它是不是可以牵头去制定一个统一的行李标识的公示规范呢？就是从这个上一级，然后呢来督促一下航司在票价展示的页面去同步标注一下你的这个航空公司免费行李限额啊，或者你超标的收费标准，就让我们消费者至少消费我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知道这个规定嘛，对吧？
1: 我相信这个民航主管部门一定会要求就所有的航空公司，就是在中国的这个航空公司都要明确标注，应该是有这个要求，
0: 已经有这个要求了。
1: 对，但是每个航空公司是不是一定严格按照执行的，包括第三方是不是按照执行的，这可能会有一个问号了。
0: 所以你看行业自律它确实是会有一些短板啊，当然监管的这个规范还是得要继续深入当中，就是我们今后如果是能够有一个统一的公示规则或者统一的执行的尺度，那这样子最终才能够让航空公司的出行收费更加的透明，那大家的体验才会更稳定。而且目前我们也看到各家航空公司它是各自在执行自己航司的一个标准，那可以说很多的旅客是无所适从的。你看多家联航规定普通经济舱可以免费随身携带行李的尺寸它已经收紧到了20×30×40，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传统20英寸的行李箱它的尺寸是55×40×20啊，那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旅客如果要出去玩的话，我想要带这个登机箱上飞机，那我还得在家里面准备不同尺寸的登机箱，对不对？我到这个航司我用小的，到那个航司用大的，那其实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无形也增加了我们登机的一个成本吗？
1: 这个我倒觉得是只要你明确告知消费者，那么是你的权利，那么消费者也有义务去看，他也能看到。那么因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廉价嘛，你在享受机票便宜的同时，你当然也需要你可能是需要多注意看看其他的一些条件嘛。他既然是相同的航程，他为什么比别人便宜，那是因为他可能在其他地方想收费嘛。你要仔细看嘛。
0: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确实啊，刚才我们录音当中也听到民航专家林志杰也说，就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的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的这种行李箱超规和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当中之前是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的，但是在实际的体验当中，那有旅客在值机的时候确实被要求要多花钱了。那当然还有一些乘客说啊，我被要求花钱了，但是其他的人在该航线上他还是带了超过就我这个箱子尺寸的这个行李箱，其实就说明他们的执法标准可能并不是很严啊。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怎么去能够约束到航司的这个情况呢？
1: 那个安全讲的意思我觉得也不是他的理由，不是消费者不交钱的理由
0: 啊，是吧？
1: 就像我们经常听到讲，你为什么我骑自行车闯红灯了，骑自行车闯红灯，为什么那么多人闯红灯？你
0: 执法我，
1: 你执法我吗？
0: 对，
1: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他法律只要有法律依据就可以嘛。
0: 那比如说，除了我们说的航空公司要充分告知之外啊，他要有一个清晰的提醒之外，像行李箱的一个生产的厂家和销售厂家是不是也得注意？因为我们有记者就调查了一下目前行李箱的市场啊，发现有不少品牌箱包当中，它都标有20寸或者20英寸为最小尺寸，而它对应的尺寸的大约是23×35×50，是其实它这个尺寸是略大于春秋或者金鹏等这样的一些航空公司随身行李额的标准的。但是这些行李箱在售卖的时候，它仍然标注为可登机。那其实消费者如果买了这些所谓的可登机的行李箱，但是到了一些廉价航空却发现它不能登机的时候，那不是也会让消费者产生一些误会吗？
1: 你刚才讲的就可登机，他没讲错，你是可登机，只不过要另外付钱而已嘛。
0: 啊，那就是说其实这个对于箱包的这个
1: 箱包生产厂家他写可登机，意思是这个箱子是可以登机的嘛。他并没有讲另外的这个费用的问题啊，所以可登机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说是这个有另外的宣传，比如讲我这个二十寸的就是可以免费就是随身带， 这个类似的话你就不能承诺了吗、哦嗯、
0: 就是说他写可登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我觉得可登机是没问题啊。
0: 哦、那但是就是他只是没有告诉你说在哪些可登机，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对。
1: 无论是托运啊，还是自己可以带的、嗯、就是随身带啊，还是要不要付钱啊、嗯、这个跟商贸厂家就没关系了呀。
0: 那你看在航空公司细分服务就是非常普遍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啊，咱们旅客是不是也得要主动去核对。

0: 一下免费行李的政策，就是每当这个旅客遭遇到不合理收费的时候，我们也得鼓励大家通过投诉或者诉讼这样的一些渠道来自身的合法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嘛。因为每一次的这个较真，它也是有利于推动这个规则走向透明的。那吴律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1: 较真的话，我觉得是绝大部分人应当是不会去那么较真，他没有那个时间经济能力或者是这个那种心情，他可能不会去。但是较真我觉得如果是有同行业的或者是你去较个真，我觉得是可以的。比如讲有律师，他去较真，我觉得他具备这个条件，就可以去较个真，并且如果最后较真成功了，那么这就是现成的案例嘛，就可以拿出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了嘛。
0: 所以但我们一直都认为就是理性维权它不是这种小题大做啊，就是如果较真的人多了，其实它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相应的推动这个行业的进步和发展嘛。
1: 对的。
0: 那好，我们说到这一个小小的20岁的登机箱，确实也折射出了航空服务的规则漏洞和服务短板啊，从航司的标准不一，还有平台公示的一个混乱，到一线执行的随意，箱包的商家可能有些会就是会有一些这个误导宣传的一些作用，其实多重乱象都是叠加在当中的。所以未来呢，我们也期待监管部门能够完善统一的标准，压实各方的责任，而航空业态也可以朝着更加精细化收费的方向去不断的发展。但消费者的知情权是不能够随之被虚制的，让收费规则要走出这些隐蔽的地带，把显著的告知义务呢能够落到实处，这才是既恪守法律法规的应有之举，也是守护亿万旅客出行权益的一个基本的底线。好了，再次感谢吴律师做客今天的节目。一点之后的先锋观察，我们将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0: 午。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4: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3: 嗯，
4: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3: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4: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3: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4: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3: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4: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

0: 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1: 其实呢这样子的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0: 嗯，
1: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1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0: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1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1盒，1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1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0: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1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811-5050，400-811-5050。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1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1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 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

0: 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到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
1: 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祝你订购成功。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省会南京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最高温度呢是在25度左右。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2026年苏青银铃行动总结交流座谈会上获悉，一个月以来，该行动志愿服务队在青海累计举办现场教学和专题讲座156场，代培当地的医护人员、养老护理员、老年大学教师等骨干1500多名，编写培训材料156份，援助单位20家，服务群众超10000人次，圆满完成今年的行动任务。此次行动由省民政厅、省老龄办主办，今年服务模式更加立体，开通后方支援通道，探索70岁以上高龄专家参与银铃行动的新路径。今天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6月7号晚，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了扬州市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责成市区两级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公安部门连夜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截止到目前，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且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

0: 下一步将会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同时立即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的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可以拨打12315热线来举报相关线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组国内国际新闻。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接着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局地强降雨的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最大的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以及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了超保洪水，最大的超保幅度1.4米，目前大部的河流已经出峰回落。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了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增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的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日，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日，分布在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10个沿海成分。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是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均超过了100亿吨。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的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超过60%，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到集中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点，全国已经收获了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是超过了90%，江苏过了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接下来是国际方面，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今天表示，菲律宾强震发生之后，棉兰老岛多个地区的海平面监测站探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记录的高度为1.4米。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今天援引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的话报道，以军稍早前空袭了伊朗的弹道发射场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而这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伊朗回应的范围将会更加广泛，并且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的美以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埃菲德弗林7号深夜说，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现在就要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不要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我对伊朗的建议是，你们已经发射了导弹，那就够了，接下来应该回到谈判桌达成协议。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温度方面，最低气温除了10号是17到18度，其余时间基本是在21度左右。最高气温因为云系偏多，南京最高温度今天仅有25至26度，但是随后温度不断升高，预计12号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中国电科55所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量产智能终端用硅基氮化镓射频芯片产品，目前已交付超500万颗，将为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全域覆盖、高速互联提供硬核支撑。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是支撑未来6G通信、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及应急通信的核心底座，而芯片是该网络的信号心脏，直接决定通信系统的传输速率、覆盖范围和稳定性。当前，我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6G研发及信息通信产业加速发展，对低成本、高性能射频芯片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此番研发量产的硅基氮化镓射频芯片兼具高功率、高效率、超宽频、高可靠等突出性能，可精准匹配空天地一体化通信对射频功放芯片的严苛技术要求，有效破解高端射频芯片产业化难题，助力构建全域全时无缝的空天地通信网络，推动全球无缝通信、万物互联的产业愿景加速落地。
4: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这个活动呢结束，立马就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啊，因为缺钙，所以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是会抽筋，牙齿也会越掉越多。所以建议您啊，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这个钙片呢，因为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要花上5-6十，那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只是单纯补钙啊。今天江苏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是钙加 D3 加 K2 三项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那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啊。那么秒杀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呢，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了首发江苏，现在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呢是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的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呀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啊，第一款是小乔新二代，它是真正老百姓的口酿酒，那整瓶5年以上的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还有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品酒不能够谈年份了？这个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的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而第二款名字记好了，叫做大乔

0: 商务精装款，它是独创了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还有芝麻香结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当中的定向的调香酒。整整六年基酒打底，融入了八年九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装啊，拉链开箱，商务宴请特别有面子。而第三款叫做珍藏三零，它是作为内部用酒呢，广受业内的好评，如今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了。白酒级大师呢亲自的把关，这是国家级大师小批量的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就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那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老味当中啊，去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啊，您平时买水果、买生鲜的时候啊，相信有不少人可能都遇到过，买的东西啊，这个包装偏重，或者呢带箱去称重的一些情况。平日里我们都知道，这纸箱子呢，你去买水果、生鲜，它都是有些重量的，多多少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啊，一个买水果的纸箱重达3斤，甚至这个纸箱的夹层里边还填充了水泥，专门用来增重。哎，这件事儿您听说过吗？这就不是简单的包装重量的问题，而是实打实的消费套路了。这是最近网上就曝光了这起啊水泥纸箱事件，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热议。最近有网友是发布视频曝光乱象，说自己在进货采购水果的时候，发现商家使用的水果纸箱暗藏猫腻，普通的纸质包装箱上这个秤一称，自重竟然就接近3斤。更加离谱的是，纸箱夹层当中还填充了水泥，目的非常直白，就是为了强行给这箱水果去增重，变相抬高售价。6月1号，视频发布者孟先生啊，就向媒体还原了这个事件的经过。他呢，在郑州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这个区域，那他当时批量的去采购了山东产地的翠宝水果，市场交易呢采用的是带箱称重的计费方式。孟先生就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说这个水果售价4块钱一斤，如果按照带箱10斤来结算的话，那这一箱水果的总价就是40块钱。可实际上这箱水果光是纸箱就占了3斤，到手真正的水果只有7斤。那这样算下来的话，消费者和进货商户的实际采购成本是远远高于商家标注的单价的。孟先生就说了，平时常见的水果筐也好，塑料筐也好，它的重量基本上都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大家心里也有数。但是这种纸箱就重达3斤的情况实在是太过于离谱了。不过因为事后呢，纸箱已经丢弃了，所以他暂时呢也没有办法提供涉事厂家的具体信息。所以这些事儿呢曝光之后啊，记者就第一时间联系了涉事的郑州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市场工作人员就回应了，说目前暂时还不清楚具体的情况啊，后续呢会安排专人来核实调查。同时工作人员也表示啊，市场对于外包装箱体的重量是有明确规定的，只要在规定的范围内的包装重量它都是允许的。 但记者随后暗访调查就揭开了更深的行业内幕，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当时记者是以商家的身份，他呢随即咨询了郑州当地的三家纸箱批发店铺，其中有一家商铺啊就直接坦言说纸箱的重量是可以定制增重的，而且

操作方式非常成熟，重量完全可控。商家透露了，主要有两种增重手段，要么呢，在粘合胶水当中啊，添加一些增重的物料，要么就使用特殊的加厚加重的原纸。那常规操作就能够让纸箱比普通款式要重上一到两斤。而事实上，水果包装的增重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早在2026年，大连就有消费者购买羊角蜜甜瓜的时候，就遭遇过包装箱过重或者净重严重不足的一些问题。当时包装计入总重的行业潜规则就曾经引发了全网的争议。那一次次曝光背后足以说明，这个现象已经是部分农产品批发市场里长期存在的隐形乱象了。那针对这一事件的争议，河南泽景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健他就给出了专业的法律解读。他说，很多人疑惑带箱称重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呢，这是要分情况来界定的。如果说商家提前明确标注是净含量，那最终消费者实际称重不足标准重量的，那这就明确属于缺斤少两，是违法违规行为。那如果说商家在事前就告知了消费者，咱们这个重量是带箱称重，按毛重来计费的话，那这种交易模式本身就不直接违法。但这里也有一个关键底线啊，就是虽然说合法，但是呢不代表合理。就是一旦说你这个纸箱的重量占比过高，离谱增重，导致消费者实际到手的商品的净重是远远低于大众的正常消费预期，那这种刻意利用包装去增重牟利的行为就涉嫌对消费者的误导，甚至还构成了商业欺诈。同时傅健律师也提醒网络发声的网友啊，维权曝光也要守住法律边界，如果是普通消费者如实去曝光乱象，它是属于合法的舆论监督，但如果是同行业竞争对手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发布不实信息去抹黑同行、打压对手、抢占商业市场，那这就有可能会构成商业诋毁，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截止到目前，相关的监管部门还没有公布这次水泥纸箱事件的官方调查结果，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跟进这件事儿的进展。针对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在我看来啊，它之所以会引发全网的共鸣，可能核心原因它并不是在于一次简单的缺斤少两，而是因为这种套路它已经击穿了消费市场最基本的公平和诚信的底线。一个加装水泥的纸箱，看似你只是多赚了几块钱的差价，但它所透支的是消费者对它的信任，消耗的是市场的公信力。放眼整个消费市场，类似的投机乱象并不是孤立，市场里面很多的，你看作弊的电子秤、注水的生鲜产品、水果以次充好、山寨冒仿，那这些花样翻新的套路形式各不相同，但本质如出一辙，都是商家被短期的利益裹挟，他抛弃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商的根本。因为我们最常说的就是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那诚信是商贸行业传承千年的立身之本，更是现代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核心纽带。消费交易拼的从来都不是投机取巧的小聪明，而是长久经营的好口碑。个别商家靠着加重纸箱、隐形套路去赚快钱，看似呢是占了便宜，实则是在亲手砸掉自己的招牌，也在一点一点的去消解消费者的信任，让整个农产品市场的营商口碑受到牵连。而这类乱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反复的滋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呢，是交易信息的不对称啊。普通消费者可能你真的很难肉眼去分辨这个包装它是否刻意增重了，是不是存在一些猫腻。而第二就是违法成本确实也偏低了，少量的差价获利对应的处罚力度也比较弱。而第三就是消费者维权成本比较高，门槛高，举证难，很多人发现被套路之后啊，因为耗时费力，最终只能够选择自认倒霉，吃哑巴亏。但其实我们需要清楚的一点啊，就是靠着薅消费者的偶然发现，靠着舆论

0: 那单次曝光其实永远都没有办法根治一个行业的顽疾。一个小小的包装箱，一台电子秤，看似都是琐碎的消费细节，但它一头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果篮子，一头连着的是市场公平和社会诚信。每一次缺斤少两，每一次虚假增重，看似是金额不大，但日积月累，你不仅消费了消费者的这个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更会破坏整体的消费环境，拖累营商口碑。整治市场乱象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它需要监管部门扎紧制度的笼子，经营者要守住诚信的初心，而消费者要主动去监督，积极来维权，多方携手同向发力，这才能够彻底的清除市场里的隐形猫腻，校准每一次交易的公平尺度，让诚信经营真正成为消费市场的最亮底色，为市场高质量发展去筑牢信用根基。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
0: 好，接下来我们说一点轻松点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以来越来越多人的休闲目的地从一些远方的网红景区变成了到家门口去逛一逛城市公园啊。曾经我们出游总是想着奔赴山海打卡景点，而现在轻轻松松去逛个公园，晒晒太阳，走走逛逛，也成为了当下最火的休闲方式之一。而数据也直观印证了这股新风潮。今年五一假期，北京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331.1万人次，这个数字呢，直接超越了2024年创下的10年最高接待记录，足以看出公园游的火爆程度。很多人都在好奇，没有惊险刺激的项目，没有新奇打卡的装置，简简单单的去逛个公园，为什么今年会突然被刷屏，持续走红呢？其实这股热潮的背后啊，它离不开广为流传的公园20分钟效应。其实这并不是网友的主观感受，而是有权威的研究作为支撑的。相关实验数据就显示了，人们在公园停留大约21.8分钟，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就会明显下降，紧绷的情绪、疲惫的身心都能够得到有效缓解。简单来说啊，逛公园就是不发呆放空，也成为了年轻人最认可的一件非常治愈的小事儿。其实我们回顾历史，城市公园的诞生本身就是为了治愈城市。城市公园伴随着工业文明兴起，最终建设的出活压抑等等。有意思的是啊，百年过去了，公园的使命依旧没有变，只不过当下公园治愈的是城市的环境病，而如今治愈的是现代人的精神内耗。在节奏飞快、压力拉满的当下，人们不需要长途奔波，也不需要高额的花费，在家门口呢，就能够找到一片绿地，一方宁静。无论是静坐发呆、放空思维，还是独立思考、随性漫步，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紧绷的身心啊，慢慢的舒展。这种低成本、高治愈的体验，就是很多长途旅行所给不了的。更加有趣的是，大家可能也发现了，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啊，他们也会主动的融入到中老年公园圈层当中，他们会跟着长辈去拍照、去观鸟、去赏景，沉浸式的感受慢生活的乐趣。而这种随性自在、肆意

0: 握时代脉搏。
1: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蓝评论。
2: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我知道你们等了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年终大促要买酒，今天直接给您发4箱，您没有听错，买一箱得4箱，4箱24瓶，618，每瓶才20多。您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贵州茅台镇出品水土气候无可复制52度浓香型的白酒，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窖香浓郁，入口绵甜，红金配色，喜庆大气的外包装， VIP 尊享的标识，无论是送礼自饮宴请都是撑得起场面。1箱6瓶，4箱就是24瓶，够您喝半年了，够您送一圈的亲戚朋友了。4箱一共618，每瓶低至20多，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蓝评论。
5: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蓝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6: 各位好，我是大蓝，欢迎收听大蓝评论。每一年到了高考啊，这高考作文一出来都会被高度关注，今年也一样啊。昨天高考第一天，作文一出来，大伙儿就在议论了。但很多朋友就纳闷儿，你说这是一群可能连一元二次方程都解不出来的成年人，也自己不参加考试，凑什么热闹呢？为什么对高考作文题老是那么执着？实际上你以为人家不想聊聊数理化吗？问题是现实很骨感啊，那些个公式、定理、逻辑链条，离开校园那么多年，恐怕多多少少都还给老师了。啊，看着数学压轴题只能告辞，可是看到作文题，哪怕你现在是送外卖或者是当 CEO， 哎，他立刻就觉得自己是可以指点江山几下。为什么？这是成年人世界里少有的平等梦。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人和人之间隔着一整个太平洋啊，你是老板，我是员工，你说话我只能听着，你呢有房有车，我就在合租房里边吃泡面，咱俩没法聊。你懂的是什么区块链，那我只知道今天晚上能吃什么，咱俩不在一个频道。可是高考作文题前边众生平等，哎，甭管您是年薪百万的高管，还是刚被裁员的打工人，面对这个作文题目，大伙儿的起跑线一样。哎，不需要你有奥数的金牌，不需要你懂什么量子力学，甚至不需要你字儿。

日写的好看。这作文看什么？只看你的阅历、认知啊和你的这个三观。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哎，他不像那打比赛，在格斗场上，泰森要跟你对打，你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但是作文题前边，你就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我觉得这个利益应该是什么？这是一种话语权的平权。你要知道，在现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话语权平权还是非常稀缺和珍贵的。那再往深了说，大伙儿盯着的不仅仅是一个作文题目，哎，讨论这个作文其实也是一次集体的怀旧。当你在盯着作文题的时候，可能你会想起自己的那一年高三，是吧？那时候可能比较穷，可能比较累，但是眼睛里边有光，为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去全力以赴，那种纯粹的热烈，成年之后还有吗？即便有，恐怕剩的也不多了吧。高考作文啊，说到底毕竟它是考试嘛，考试它有字数限制，有时间红线，也有它的各种要求评分的标准，你可以套用它的要求去争取满分作文、高分作文，也可以用各种比喻排比去堆砌一些家国情怀。但是人生这篇大作文跟高考的作文不一样，人生的这个大作文没有标准答案。高考作文落笔无悔，交卷就定生死，这一锤子买卖啊。而人生允许你反复涂改，允许你写错别字，允许你跑题万里之后再绕回来。高考只有三天，决定未来四年你在哪儿。人生的考场三万天，决定你这一辈子活成什么样。你看这个时间相比较，高考不过就是人生的万分之一嘛。在这场漫长的人生考卷上，没有清晰的考点，没有明确的评分细则，没有权威的阅卷组长，你就是自己的判官。那你读过的那些书，你走过的那些路，就是你论证的逻辑。你吃过的那些苦，你引用的那些论据，你悟出的那些道理，就是你文章的中心思想。刚才说高考不过三天，人生三万天，万分之一的高考嘛，所以对于我们来，尤其对考生来讲，最重要的别纠结一时的得失，不要去苛求事事完美。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考试，无论是面对任何事情，只要你认真的努力付出过，无论什么样的结果，那都是最好的。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最近湖北宜都出了个事儿，一个没有人看管的男娃骑上个迷你摩托直接就窜进了机动车道。你想那快车道里边车流密集，这孩子好啊，竟然在那玩起了站立骑行，左摇右摆走位，整得跟那拍速度激情一样，你看的路人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就那种迷你摩托特别火，哎，这样子吧，长得像超跑，跑起来带风，成了不少熊孩子心里边的梦中情车。但问题是什么？这个玩意儿它不是玩具，它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啊。那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个大号的玩具车，是吧？可是你仔细看看它的参数，好些所谓的迷你摩托极速能干到40-50迈甚至更高，这分明就是一个机动车的缩小版，哪是什么玩具啊。但问题在于，很多商家为了卖货，为了挣钱，他故意在这个监管的灰色地带疯狂试探，他们才不会告诉家长这车有多危险，他只

只会忽悠家长说这是儿童越野，这是亲子娱乐，既不限购年龄，也不提示风险，反正只要你给钱，那刹车都不一定给你配上。这好比什么？好比是把一把没有保险的枪拿给孩子当玩具了，出了事谁负责？到时候出了事，商家是你自己孩子骑的，直接甩锅啊！现在很多家长啊，这也是个要命的事儿，尤其一些短视频博主，他就喜欢拍什么萌娃机车、少儿越野，画面看着挺酷啊，孩子戴着头盔，车挺帅，流量来了。但是这种流量有毒，因为这种车它的重心偏高，刹车很弱，轮胎的抓地力很差，你要稍微有个急弯或者路面有点水湿滑，那车的一拐弯直接就飞出去了。而且真的，你看现在有多少大人家长，他自己对交规就没有概念，不知道厉害，觉得没事。而现在法律还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这孩子如果比较小，他不满14岁骑车上路，交警除了拦下来教育他两句，找家长谈谈，他还真没法直接扣分罚钱。这就让一些家长有侥幸心理，让孩子玩呗，大不了挨顿骂。违法成本太低，这是对守法者最大的恶意。商家靠不住，家长靠不住，这得靠规矩。今年10月份要上新这个新国标的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啊，这是个好信号。但是光有标准不行，得落实下去，得长牙齿，就是监管部门你得当真呐。对那些搞隐形超标、偷偷改装提速的厂家，要吊销他的执照，罚他个倾家荡产，看他还敢不敢。电商平台也别老想着赚钱，你卖那迷你摩托，详情页里边得大字标注禁止上路啊，限制多大的年龄，是吧？最高他那个时速极速是多少，要告诉大家，谁要是诱导解锁提速，把他电直接封掉。更重要，法律啊得补上漏洞，孩子没有民事行为能力，那出事就得罚家长，不仅要赔钱还要追责，家长得肉疼了他才会记着这个安全。你给孩子买这车是想让他开心，还是想让他当网红啊？是想让孩子体验速度，还是想让他体验 ICU 啊？再酷的车你只能在封闭的场地里开，再拉风也比不上孩子平安回家呀。童年可以狂野，绝对不能狂飙啊！家长是孩子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线要塌了，你孩子就没指望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一条新闻是，英伟达正式官宣了重磅的产品 NVIDIA Cosmos 3，这是面向物理 AI 的开放世界基础模型，凭借全新的架构，打通了视觉推理、世界生成、动作预测三大核心能力，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完全开放的全模态物理人工智能模型。与此同时，英伟达已经牵头建立了全球开放者协作联盟，正式拉起了物理 AI 的生态阵营，这宣告着物理 AI 规模化时代已经到来。英伟达同步祭出了生态大招，正式的成立了全球协作联盟，集结全世界顶尖级的世界模型研发团队与人工智能开发者，共同推动下一代开放世界模型的技术迭代和落地普及。简单说，物理 AI 来了。关于这个事儿，我们谈如下几点看法啊。第一点看法呢，就是物理 AI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在之前啊，人工智能不管是早期的 Sora， 还是说其他的那些，在做图像的时候啊，本质上呢都是像素概率预测嘛。比如说一个苹果掉地上，弹了一下，那为什么会弹起来呢？那是因为在训练库里的画面它就是这样的，于是人工智能就模拟嘛，哦，一个苹果掉到地上它要弹这么一下，它不知道是因为比如说弹性，比如说是因为重力，它不理解这个，它没有这个概念，它只是模拟。但是一旦遇到复杂的遮挡、多物体的互动，那画面就会出现非常荒谬的幻觉。你要想它不出现这些幻觉呢，你生成的视频时间就不能久，比如说6秒、15秒、半分钟最多了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哪一个人工智能，甭管是哪一个视频人工智能啊，它敢跟你讲我一次能给你做3分钟的东西，做不到。它硬来也可以，但是到后面你就会发现这画面变得匪夷所思。而物理 AI 呢，它是在数字空间里面套了一层物理学引擎，它不是生硬的在这儿给你做像素概率预测啊，它是演算重力、摩擦力、材质刚度这些物理规律。同样一个苹果掉下来在地上弹一下，它的逻辑就不是我看到的我学习的视频都是弹一下，所以我让它弹一下，它就不是这样了。它会考虑重力因素、苹果质量、苹果的材质刚度、地面接触以后反弹应该多少，它是这样的一种思路。第二呢，短期冲击是什么？短期冲击其一啊，对于游戏工业肯定是重构。大家知道英伟达啊，它现在是感觉风生水起啊，在十年前提到英伟达呢，人们一般来说的印象就是搞游戏的，但凡复杂一点的画面好一点的游戏，它都是需要一个不错的显卡嘛。英伟达在过去深耕这个赛道，就是做游戏显卡，让你看上去的画面就更加的 3D、更加的顺滑。英伟达一飞冲天呢，主要是抓了两个机会，一个是比特币，在过去人们突然意识到要算比特币、挖比特币啊，用显卡更好。于是呢，英伟达在当时是一波大发展啊。再往后呢，就是人工智能。人们意识到，显卡的那个 GPU 算法比用 CPU 算要好。于是呢，英伟达又是一轮。现在搞出物理 AI， 反过来说，第一个影响的，网上很多的评论都指出，极大概率啊，游戏工业。就等于又回到一开始的原点。在未来 3A 级的 RPG 游戏，比如说黑神话、悟空啊这一类，它的开发逻辑就会出现变化。现在呢，这些大型的 3A RPG 游戏搞大尺度探索嘛，它十分依赖游戏引擎的手动的测试和微调。比如说悟空一脚踩到地上，跺出一个脚印，
那么在过去呢，是视频模拟，在过去呢，像素推测，用这种方式构图，再用人去慢慢调，这开发进度不就慢吗？而通过物理 AI 去开发的话，动作生成、环境的动态破坏，这都可以交由物理 AI 实时推演，这就极大的会压缩开发的周期，当然画面也会好得多，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感。另外一方面呢，短期内的影响

0: 影像生产会出现很大的变化。现在人工智能视频帮助一些团队创作各种各样的画面，我们在网上都是能看到的嘛。但是呢，它的正确率不高。你要一个不错的镜头，很有可能得做出几十个，然后在里面选一个自己能用的镜头。而生成出这些镜头也是要花钱的呀。而物理 AI 它会显著地降低算力的消耗，所以最后要么就是视频的收费显著降低，甚至于呢，本地的部署只花电费的那种生产模式也会普遍的出现。这意味着在未来很短时间，我们会看到更多的高质量的人工智能的影视作品。这是短期啊，长期有些文章就讲了，那就是具身智能，它跨越了陷阱。具体来说呢，我们会在一段时间以后看到身边出现真正的家务机器人。此前自动化的设备一般来说是在高度结构化的，比如说工厂流水线当中工作的，它就干这么一件事儿，而且万一出错呢，也不会伤到人。这样的话，自动化设备就能够用了。可是要想让家务机器人进入家庭，它就得面对海
1: 及上级气象部门均未发布未来15天预报有接近50度的极端高温天气。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8号，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9.7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据悉，今天是菲律宾学校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一则视频显示，由于发生了地震，菲律宾南达沃省某高中的学生转移到了操场等待，地震造成该学校建筑受损。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理物理、地球物理局今天呢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7.8级地震之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点监测到了轻微的海啸波。经过研判，印尼决定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通报说，印尼至少7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目前海啸预警已经解除。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有多个城镇是有震感，当地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印尼和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北京时间6月8号，国际友谊赛，丹麦球员克里埃森克森在比赛当中突然晕倒，经过现场紧急处理之后已经恢复意识，目前状态良好。这是继2021年欧洲杯他经历了心脏骤停之后，再次在赛场上出现了晕厥的情况，队医及赛事医疗团队迅速介入，埃里克森后续呢是接受了全面调查。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马赫沙赫尔石油公司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据英国金融时报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因为美国总统才是说了算的人。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温度方面，最低气温除了10号是17到18度，其余时间基本是在21度左右。最高气温因为云系偏多，南京最高温度今天仅有25至26度，但是随后温度不断升高，预计12号最高。
1: 名医云诊室，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近日，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证件落地之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在全国率先推出这项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旨在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填补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为群众提供。

0: 供更加丰富、更为便捷的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作为一次出入境有效的单指出入境证件，该通行证上会特别加注无目的地海上游，主要针对来不及办理护照或通行证的游客，本人凭身份证就能申办，如果行前时间紧急，还可开辟绿色通道加急办理。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从周一到周五啊，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直播，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节目的专家，你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帖当中的互动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0: 三角零一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肺炎作为常见的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它不仅影响着大家的健康，对于一些老年人、儿童以及有着慢性基础病的人群来说，更是潜藏了一些健康的风险。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原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朱家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先和朱院长打个招呼。你好，朱院长。
5: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请朱院长走进直播室，我觉得我们会和大家更多的聊一聊大家对于肺炎的认知啊。那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肺炎的认知还停留在可能是因为感冒加重了，有的时候会引起肺炎这样的一个层面上。那我们先请朱院长给我们通俗的讲一讲这个肺炎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和普通感冒还有支气管炎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呢？
5: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很多听众把肺炎当成感冒加重，这个认知呢确实呢非常常见。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呢，肺炎和普通感冒乃至于支气管炎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首先说说肺炎到底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呢，咱们的肺就像一棵大树，气管是树干，支气管就是树枝，最末端的树叶呢就是我们的肺泡。那么肺泡呢，它是我们呼吸的核心车间，

0: 负责把氧气装进我们的血液，把二氧化碳排出去。那么肺炎呢，就是肺泡被细菌、病毒、支原体等等病原体被攻击了，出现了炎症。发炎以后呢，它就会出现充血、水肿，还会渗出粘液、脓液，那氧气的交换就成了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肺炎的患者会觉得胸闷、气短、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生命。它和普通的感冒、支气管炎的本质区别，核心就在于炎症发生的位置和对身体影响的程度不同。那么首先看看普通感冒，它主要是鼻腔、咽喉这些上呼吸道的部位的炎症，患者通常表现为鼻塞、流涕、嗓子痛、轻微的咳嗽，那一般呢不会发热太久，精神状态呢也还不错，大多数啊在一周左右就可以治愈。它对肺泡一般来讲没有什么影响，氧气交换不受干扰，所以很少感冒的病人会出现胸闷啊、憋气这样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常常会碰到很多感冒的患者说，大夫我感冒了，会不会转成肺炎？其实只要没有持续高热、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这些症状，普通感冒很少会闯到我们的肺里。那么再看看支气管炎，那么炎症往下进一步发展到了支气管，那么支气管发炎以后呢，黏膜就会肿胀，分泌物会增多，所以患者主要表现为咳嗽、咳痰，可能有些支气管炎会有低烧，但是因为肺泡还没有被波及，所以呼吸困难这样的一些症状呢比较轻。那么支气管炎如果治疗不及时，尤其是老年人、小孩以及一些免疫比较弱的人，炎症可能会继续往下蔓延，就有可能发展成为肺炎。但它的本质和肺炎还是炎症部位的不同的两种疾病。那么至于肺炎，我们刚才说了，它炎症是直接侵犯了我们的肺泡，这是呼吸系统的核心功能区出了问题，所以它的症状会更重，比如说会表现为持续的高热啊，这温度常常超过了 38.5 度啊，甚至高达40度，病人咳嗽比较剧烈，甚至会出现黄龙痰，或者说痰中带血铁锈色痰，常常伴有胸闷气短明显，哪怕坐着不动也会觉得喘不上气，还可能会伴有乏力、食欲差、精神萎靡。那么严重的肺炎患者呢，肺泡被大量的炎症渗出填满，会出现呼吸衰竭，必须靠呼吸机来帮忙了，这可不是一般的感冒加重能概括的。
1: 所以说我们也发现了这个肺炎啊和普通的感冒还有支气管炎，它其实也是有着本质上的一些区别的。
2: 是。
1: 那朱院长，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呢叫做固护正气肺肠安康啊，那像固护正气和我们预防肺炎有哪些直接的联系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么中医对肺炎的认识和防治有着非常独特的理论体系，固护正气更是核心思想。从中医角度来看呢，肺炎在我们中医把它称为叫肺热病或者是风肺热病的范畴，它的发病根源可以概括为外感邪气和正气不足两方面，其中正气不足是发病的内在基础。中医常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里的正气就是我们人体的抵抗力、免疫力，是抵御外邪的防线。当正气充足时候，哪怕遇到风寒、风热或者是疫毒这些外来的邪气，我们身体也能够及时把它们挡在外面，不容易发病。但如果正气虚弱，正气防线就会变得薄弱，这时邪气就容易趁虚而入，从口鼻或者皮毛侵袭人体，首先侵犯我们的肺脏，导致我们的肺宣发速降功能失调，就会出现发热、咳嗽、咳痰、胸闷等肺炎的症状。那这就是和我们今天这个固护正气的主题直接关联起来的。
1: 那刚刚我们也听到朱院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具体的正气指的是什么，那一般我们生活当中像哪些人群啊

0: 他们是属于这些正气不足的高危人群呢？
1: 那么正气不足的高危人群呢，主要是一些啊，这个老年人啊。那么老年人因为年纪比较啊大了，中医讲啊，人老气衰，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先天的元气呀 啊就逐渐会耗损，后天的脾胃功能减人群，比如说有些慢阻肺啊、哮喘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脏病啊、肿瘤啊等等。那这些具有慢性基础疾病的病人，常常因为病程很长的消耗了我们正气啊，人体的正气，就像我们的军队长期被抽调去对应我们内部问题，那么防御的外啊，对于外的防御力量呢就会薄弱了。
0: 我们的朱院长也介绍了，包括那些正气不足的人群，包括你看老人、孩子、有基础性疾病的这些人，都是属于需要重点防护的对象。
2: 是，
1: 还有一类的病人要大家要注意，就是免疫功能低下，
0: 的
1: 就是包括一些长期的就是熬夜啊，这个工作比较繁忙，还有精神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免疫功能也容易低下，也是容易得肺炎的。
0: 是的，那其实针对刚刚您说到的这些高危人群，咱们中医在胃病先防，就是治胃病方面啊，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呢？我觉得朱院长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些日常调理的，或者类似于穴位保健，听众在家就能操作的一些方法，
2: 就比较简单的那种啊。
1: 那么事实上胃病先防，中医这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一个这个基本思想。对于正气不足的患者来说的确呢有些方法呢，这个中医的方法是很好的比如说这个这里呢就是我们日常说的这种调理这里要注意养养什么？养正气。那么养正气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主要是重点的是在健脾益肺、温养元气那么在日常的饮食里面，比如说多吃一点山药、百合、小米粥黄芪、枸杞炖鸡汤等等，那么这些都非常好另外呢，这个老年人来讲，这个在预防方面呢，还要注意保护我们的背部、颈部那么背为阳，为肺之府，这是我们中医的任务那么背特别容易受到寒邪的侵袭而这个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老年人在外出时候呢，一定要多多保暖。
0: 有的就是给他们穿一件棉背心是吧？保护这个前后背
2: 其实我想问一下朱院长，就是您刚刚说的，就是这些饮食它是不是一年四季都适合，还是比如说在不同的季节我们应该去食用不同的当季的这种固护正气养生的这种食物呢？
1: 那这个中医就是体现了一个因时而异那么春天那春主生发那这时候我们的饮食要吃一些比如说像韭菜这是生发阳气的一些那么到了夏天，那么夏天太热了，暑热，暑热是火，需要吃一点像西瓜这个冬瓜这类的降火的。到了秋天，秋天比较干燥，这时候我们要吃一点养阴润肺的这些食物。到了冬季，
2: 就刚您讲的这个百合之类的，
1: 莲子这些。到了冬季，那么冬季呢就是寒冷那么这时候我们吃一些什么温润的这些东西就是药性偏温的这样呢就是从饮食上面就能更好的去护护我们的正气。
2: 谢谢朱院长。
1: 另外就是从这个一些手法来讲那么对于像婴幼儿。那么婴幼儿这个很多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些可以采用一些比如说捏肌这个或者是按摩因为小孩的生病儿童的生病更多的想吃多了就失疾失疾
0: 他的积食
1: 对
0: 这种
1: 他的核心就是失疾不生正气自主所以孩子要保证他脾胃功能要保持它良好。那脾胃功能良好，那就是不能一下子吃太饱，吃太杂，吃撑了那么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呢做这个腹部的按摩那么沿这个腹部呢顺时针轻轻的这个按摩，每次呢5到10分钟这样这个有助于脾胃的消化。另外一个呢叫儿童可以捏脊。捏脊呢就是它的方法就是从孩子的这个趴下来以后从尾椎骨捏到我们的颈部
0: 捏脊

0: 捏他的脊椎，
1: 捏脊椎，
0: 对对对，
1: 捏脊这个非常好啊，这个他们它可以，那背部呢是我们人体输血的一个主要经络啊，而且是我们的督脉啊和我们的一些啊膀胱经啊走走向，
0: 穴位还是很多的，
1: 很多。
2: 好，谢谢，也谢谢朱院长啊，我们在上半段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今天因为是世界肺炎日，我们也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袁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这个朱家院长。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讲这个固护正气、肺肠安康。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的两种方式啊，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呢给我们来留言。那当然说你有任何的关于这个中医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问到朱院长，也可以发来信息提问啊。
2: 那接下来我们又先去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

0: 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7: 各位好，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8: 我是董明。
7: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要的嘉宾啊，这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原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朱佳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心到我们的关注到我们的肺部的健康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叫做固护正气，肺肠安康。那此时此刻如果各位有包括这个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啊，有像慢阻肺或者支气管哮喘以及肺间质纤维化等这样的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有疑问的话，想要咨询到朱院长的话，现在开始我们的两种方式就已经为您开通了啊。
8: 是，
7: 记住第一种是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打开之后呢，在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8: 因为本周也是院长周，是我们第二期的院长周啊，今天是我们院长周的第三位院长，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的院长，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时间。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
9: 口服药或者玉屏风散啊，这个药
8: 玉屏风，
9: 对，玉屏风
7: 什
9: 么屏啊，这个白玉的玉，
7: 白玉的玉，
9: 屏屏风的屏
7: 啊，屏风的屏，
9: 这个花风的风，玉屏风啊，这个是我们中医的经典名方啊。这个药无论是我们的啊成人或者是儿童，乃至于我们的慢阻肺啊、老年病人啊，
7: 都可以用。
9: 都用

0: 非常好、
1: 哦、
0: 啊，它对于提升我们呼吸道的免疫功能有很好的帮助。
2: 嗯，这个药是我们省中医院独有的，还是在外面都能买得到？
0: 都能买到
2: 啊，都能买到，
0: 都能买到。
2: 嗯，
1: 那除了这个中药调理之外，像食疗方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
0: 那么食疗对于儿童来讲，我们还是啊，把握一个儿童一定是要不能一下补太多
1: 哦，
0: 啊，
1: 对，
0: 就是进食，尽管我们要注意它的营养，但是一定是要注意啊，不能吃太饱啊，注意这个饮食要均衡啊，均衡，特别是像一些含有丰富的一些维生素啊，果菜类啊，这个蔬果类的一些啊，东西更好。
2: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儿童还要注意，就是多可以用一些啊中医的诊疗技术的啊，比如说啊按摩啊，
1: 对，按摩推拿啊，
0: 对，像有经常咳嗽的，我们可以什么清清肺热啊，清清肺热啊，这个有一本小儿按摩书，这个非常好。我孩子那个小的时候，我就专门买了一本书，
1: 是吧？
0: 就给他去按摩啊，这是清肺热啊，运脾土啊，这个。背部的捏肌啊，这个肚子的按摩、
1: 它是不是上面很多的穴位都给你标得很清楚，
0: 对，
1: 然后你就按照这个来按，
0: 而且很简单、
1: 哦、
0: 很简单、
1: 易操作啊、哎，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找一找类似的 是的、应该还是挺多的。
2: 对，
1: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孩子啊，再来看一看老年人其实在肺炎康复之后呢，他们也是属于身体恢复比较慢的一个群体，也容易出现像气短乏力或者食欲差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在老年人的饮食调理上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0: 老年人的病后，因为老年人呢，中医讲这个啊，这个除了我们的肺脾虚以外啊，这个受损了，他的肾气也受损、因为年纪大了啊，这个
2: 会有一些基础疾病，
0: 都有基础疾病啊，所以对老年人的调理啊，我们一方面要补肺，另外要健脾，还要益肾啊，那通过这方面的调补来提升我们的正气。啊，那么饮食方面呢？当然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啊，如果肺炎就是刚刚恢复，这时候的饮食还要注意，不要吃太油腻的、
1: 清淡为主，
0: 清淡一点啊。那么随着这个时间延长了，那么后期这个病人如果还表现为啊一些不适，比如说气短啊、我们还可以啊吃一点啊，就是就滋补温补的一些啊食物啊，包括一些。牛羊肉当然是量一定不能
1: 少量的，对对，使用可以的。好，谢谢朱院长。来，我们接下来将会回复到我们微信小助手啊，还有大蓝鲸平台上朋友的问题了，因为有不少朋友已经向朱院长提问了啊。
2: 其实第一位这个提问的听众啊，这个问题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朱院长已经跟大家解答过了，而且我特地拎出来让朱院长去跟大家说了。他说朱院长想问一下，这个慢阻肺的老人冬天如何饮食，其实是不是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冬天要吃一些温润的食品。就这个您可以回听一下我们就是上半段朱院长跟大家分享的啊。这一位听众他说，朱院长您好，我是38岁男性，拍了 CT 显示肺部有一点炎症，挂了水一周没有什么效果，不咳嗽，就是感觉经常喘不上气来。他想问您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治疗的办法？
0: 那么这种喘不上气，我们称为讲叫气短。对于这个气短，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个呢，就是要明确一下他的疾病啊。这个尽管肺部有些炎症，这个抗生素治疗没有效果，我们还建议他最好做一个肺功能检测啊，看看有没有啊这个肺功能的损害啊，肺功能损害。那么从中医角度，那么这种气短，那么也要根据辨证的啊。那么有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真的就是我们讲那个肺气虚啊，肺气虚，特别是中气不足。所谓中气，就是我们呼吸气的啊，这个清气和我们脾胃吸收的这个水谷之精微合在一起，在我们胸中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中气。这中气足，我们的呼吸讲话声音就强啊。这个中气不足，我们讲话声音也就比较弱。是有没有这种中气不足、中气下陷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有一些人因为情绪不稳定啊，经常这个啊精神负担比较重啊，这个想的比较多，那么也会出现胸闷、气短、气不够用。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注意什么？要注意疏肝解郁为主。
1: 对，
0: 所以不同的病人啊，
2: 就解决的方式是不同
0: 不一样的。对，
2: 这位听众就是。至于怎么样一个治疗建议，可能现在朱院长我们还不能明确给他一个，但是他可以先做一个这个叫肺功能
1: 检查。
0: 对，
2: 好，
1: 好，来，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这位朋友呢是帮他老婆来问的啊。他说我老婆呢今年49岁，有肺结节，然后呢他的这个大

0: 小是7到12毫米，想请问一下需不需要手术？那如果不手术的话，我们吃哪些药能够去消散这个结节的？另外他说呢，他老婆一直咳嗽，但是呢做了 CT 发现肺里边没有什么炎症，已经持续有大半年这样的情况了，想请问一下朱院长。
1: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比较复杂了，首先这个肺结节就是看它的时间有多久啊，如果仅仅是刚发现，比如说去年体检没有啊，那么今年体检发现了啊，时间很短，一下子变成了7到12毫米啊，那这种情况大多数啊和炎性有关
0: 啊，有炎症有关，对，
1: 那么不用紧张。如果是他以前就有很多年了，是逐渐的越来越大啊，那么这种情况建议还是手术。
0: 对，7到12其实还是挺大的了，这个
2: 而且他这个时间都大半年了，
1: 大半年
2: 是不是？
1: 如果是仅仅是大半年。问题还不是很大啊，这是我们还可以再观测啊。如果是在半年啊以后啊，或者一年以后，我们再看。如果这些继续长，那我们及时手术啊，应该也没问题。如果是炎性的，比如说通过我们一些中药，包括我们的一些用点抗生素啊等等啊，那么它可能会缩小，也可能会消失啊，会消失。那这里面，尤其是它咳嗽，这个咳嗽。可能和结节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在临床也发现，有的病人不一定肺部的炎症，他可能和胃有关系。
0: 哦，和胃还有关系。
1: 有的人表现为是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也表现为出现一些干咳啊。这种胃食管反流这种很微弱的酸，它能刺激到我们的咽喉咳嗽，也可以吸到我们的肺，吸到肺也可以造成炎症，所以说我们从 CT 上表现也可以发现这样的结节，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实际上和这一块有关，还有关啊，所以我们还要具体情况，如果的确有这一方面，比如说胃不好，我们还要把胃的问题要解决。
0: 那其实建议他还可以最好再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啊，这样可以更加全面一点，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样情况引起的啊。
2: 他这个情况如果有一些就是报告检查单，还有一些就是影像资料，是不是可以给您看一下朱院长，就是到时候上您的门诊。
1: 对，可以，欢迎他到我门诊来给他
0: 好的，谢谢朱院长。
2: 这个时候我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全省朋友们，我们朱家院长在江苏省中医院的这个门诊时间目前是周一周二周四上午3个半天，在我们省中门诊的7楼的明医堂坐诊，所以大家如果要来关于呼吸类的啊相关的问题，想要去上门诊找朱院长的啊，记住周一周二周四的上午3个半天。这位听众他说，您好朱院长，我爸74岁，有支气管扩张还有脑梗死，医生说这两个病要是两个方向不好治疗，他想问一下朱院长，就这个应该怎么办？他现在还没有什么更好的对症的方法，平常他爸这个情况包括饮食啊起居啊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1: 这个支气管扩张就要看看是哪一类，通常有两大类，一个呢就是表现为只是以痰多黄龙痰为主，我们叫囊状的支气管扩张，还有一类就叫柱状的支气管扩张，它只表现为卡血
0: 啊，
1: 如果它是表现为卡血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啊脑梗，这的确治疗上面是比较矛盾的，因为脑梗需要我们中医讲叫活血化瘀，
0: 对
1: 啊，一旦活血化瘀以后，也容易出现
0: 继续卡血的情况，对，
1: 这个就比较，我不知道是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中医来讲啊，治疗一定是要慎重啊，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导致支气管扩张卡血的原因，更多的是从中医角度来讲，是阴虚火旺或者是肝火犯肺
0: 啊，
1: 我们要把握这个。如果是阴虚火旺，我们应当滋阴润肺为主。
0: 对，
1: 如果是肝火犯肺，我们就要什么呢？要平肝，要清肝火要把握这个问题，而不是一味的去用一些止血药或者是化瘀药。
0: 对，这个得要有针对性的来给他做一个评估。
2: 就所以他这个问题其实还没有特别的明确，就支气管扩张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到底怎么样，
0: 对
1: 哪一种类型
2: 的，哪一种类型。
0: 首先，我觉得应该可以让他把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继续通过这个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2: 如果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时间来不及，您这样子你可以带着这个您的这个报告，然后去我们江苏省中医院找一下朱院长啊，让他实地去帮您看一看，
0: 直接
2: 怎么去给个诊断方式。
0: 是的，您直接和朱院长说是我们民医云诊室的听众就可以了，
2: 对
0: 吧？好，
2: 朱院长，就您这号其实也难挂啊，是不是？
1: 是
2: 得应该得要加号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2: 当然就是如果听众直接报我们节目组名，您可以跟您的学生或者跟您的助理说一声，看看适当
1: 没问题，
2: 适当的适当性的啊。
1: 好
0: 的，谢谢朱院长。
2: 有一位听众他问朱院长，他说，间质性的肺炎是免疫系统问题吗？这个要不要终身服药？能否根治？遗传的概率大不大？朱院长，
1: 那么间质肺炎呢？实际上它也是。

0: 这个有很多人有免疫引起的，比如说，病人有干燥综合症啊、类风关啊、硬皮病等等这些啊、免疫系统疾病，那么也会出现这种间质性肺炎啊。但也有，比如其他，比如包括慢阻肺也会引起我们的肺间质纤维化，包括还有一类的就是特发性的肺间质性肺炎啊、肺病。那这种特发性的，目前来讲原因还不明。那对于免疫所引起的，那关键是要把握要治疗原发病，原发病要控制住。那么至于这种间质性肺病，到目前来讲没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办法，
1: 得终身服药。
0: 终身服药的话，那么当然目前包括我们的西药现在也是在探索，现在有两个药啊，一个匹非尼酮啊等等啊，但这些药呢，一个是价格比较昂贵，另外呢这个很多病人反映这个副作用也比较大，那么可以建议服用中药啊，中药中医认为间质肺病呢，它主要是一个气阴两虚，痰瘀络阻啊，就要通过中医慢慢调理。很多病人吃过中药以后啊，临床症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就它这个中药其实是不需要终身服用的，对不对？
0: 可以终身服用，也可以间断的服用。
1: 因为中药它是可以，比方说服用一段时间，然后恢复完就间隙之后再去进行服用，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刚刚这位听众有一个听众，他说他表哥今年75岁，也是间质性肺炎，他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就需要终身服药嘛？其实就是按照刚刚您朱院长讲的这个方式方法啊。如果西医的话，就是没有也很好的去解决的办法情况下，你可以尝试一下用中医去调理一下。
0: 对，
1: 有一个听众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朱院长您好，想问一下，冬天睡电热毯上会造成肺热吗？
0: 会的。
1: 睡电热毯会不会对肺有损伤？
0: 至于损伤，目前来讲还没有这样的一个
2: 证明
0: 啊。但是很多病人反映了，比如说睡了电热毯以后出现咳嗽，甚至是痰中带血
2: 啊。
0: 那这就是肺络受损，因为肺热导致肺络受损。所以电热毯这东西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用，就是睡前把开了，
2: 对，
0: 等睡觉了以后
2: 把它关掉。对，我们都是这么建议，因为你如果要是开的时间太长，其实对于安全上面也是有很大隐患的。
1: 好，有一位听众问朱院长，您的号怎么挂？现在除了我们江苏省中医院互联网医院的这个小程序去挂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式吗？就是在线下门诊也是可以。
0: 线下通常是
2: 挂不到的，
1: 线上挂不到，
0: 这个线上都是被秒杀，
1: 就是
2: 线上都很难挂，
1: 只能去预约，对不对？
2: 只能预约，
1: 就是依然是通过这个官方，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的这个官方渠道去挂朱院长的号啊。有一位听众是女性，27岁，她23年的时候 CT 诊断是两肺多发小结节灶，然后右下肺是比较大实性的7×5毫米，24年、25年做了 CT 都是一样的。他想问一下朱院长，就这个肺，他这个结节用中药能否调理？
0: 调理是可以啊，但是不要被这个结节背上这个思想包袱。
2: 对
0: 因为
1: 7×5其实也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而且这个比较稳定。你只要这个我们日常生活有规律。这个没有大的一些精神刺激，没有很严重的肺部感染，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对，因为我们有很多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这个肺结节的问题，都是这么说，就是你要学会和他和平共处。如果你身体上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他在这几年又一直保持在一个同样的形态的话，其实不必要去多去在意他，关注他。
1: 对，你定期每年去体检
2: 就可以了，
1: 你查他，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反正你就随着他去
2: 其实有的时候心理压力过大反而会刺激到他，会慢慢
0: 有变化。因为心理压力过大可以造成我们的免疫功能的
2: 低下，
0: 免疫低下以后，那么这种这个不好的这种细胞，失去免疫监控，
1: 它就会滋生
2: 连锁反应就出现了
0: 反而会促进它的一些生长
1: 好，这位听众他说，朱院长，他儿子今年18岁，在读高3，一受凉就容易咳嗽，找医生看了，这个肺是好的，他想问一下朱院长有什么好的办法？主要现在孩子学习挺紧张的，就一受凉就咳嗽，就这个问题。

0: 闻广播。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较弱，气温呢是逐步上升。11至14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温度较高，沿江以北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4: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7: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

0: 东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深夜到派出所说，从警20多年，现在已经是癌症晚期啊，舍不得这身警服。结果呢，剧情啊大反转呢。两个男子在道路上飙车，做各种危险动作，还发视频呢，公然挑衅警方说啊，我要挑战公安局所有的人，请你们来逮我。结果呢，得偿所愿了，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中律律师事务所索迎春律师，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朱贺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年轻小伙子大晚上呢来到派出所门口啊，哭着说自己啊从警20多年啊，已经是癌症晚期了，舍不得这身警服，想要见一见现在的年轻民警，了却心愿。结果呢，剧情啊大反转，让人是万万想不到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律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左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我04年出狱，我得癌症了，我舍不得日久。
4: 近日，山东烟台一男子酒后拨通110，哭诉自己已经癌症晚期，想看看现在的青年民警，了却自己的心愿。随后，男子到达派出所后，还在门口郑重敬礼。交谈中，派出所民警发现有点不对劲。该男子自称出生于1988年，但外貌上看非常年轻，并且单位老民警没人听过他的名字。几番盘问下，他的回答漏洞百出，剧情迎来大反转。经查，该男子冒充警察和国家工作人员，同多名女性交往，并骗取50000元人民币。因其长期沉溺于虚假身份，入戏太深，将自己送进了派出所。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网友留言说啊，这就是骗术最高境界啊，说连自己都相信了是吧？就人狠起来连自己都骗啊。这个男子呢，先后冒用民警啊、政法委、监察委等人的这种身份，结识多名女性与其呢交往啊，骗了50000。这个行为涉嫌的是招摇撞骗罪呢，还是一个诈骗？招摇撞骗罪是吧？
2: 对，这个应该是属于招摇撞骗罪的，因为他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或者是。骗取地位啊、荣誉啊，或者是玩弄女性，他并不是为了钱，所以可能更准确的是招摇撞骗罪，
0: 但同时也骗了钱，这个是因为他首先冒充身份，民警啊、政法委啊等等很多这种身份啊，那这个和诈骗的区别，您再提一提两者啊？
2: 两者的区别呢，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招摇撞骗罪呢，它是谋取非法利益，假冒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去。骗取地位啊、荣誉啊，甚至玩弄女性等等这些非法利益，不是以钱为核心的。而诈骗罪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去骗取别人的财产。这两点，这个从主观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就是不是以钱为目的来进行区分。
0: 而且诈骗好像是没有冒充身份吧，是吧？这可能也是一个区别，对吧？没有冒充什么公检法等等身份，对吧？也是一个区别啊。那这个招摇撞骗罪的起刑，您谈一谈，有数额的要求吗？比如说多少金额啊？
2: 对，没有数额的要求，因为它并不是以诈骗钱财为目的，所以它没有数额的要求。它的量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禁欲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那如果情节严重的是3到10年。
0: 那是不是只要冒充这样的人员的身份，就可能是？这金额似乎不是一个很主要的考量因素，只要有这样的冒充行为，就可能设这个罪。
2: 对，所以他和诈骗罪的不

0: 他被诈骗的起，他个要求低，但是呢，他量刑没有诈骗罪重，但是呢，他的要求可能没有诈骗罪那么高，所以他的这个入罪的要求可能比较低。只要你实施了冒充诈骗的这个诈骗行为，可能就触犯这个罪名了。嗯，
1: 他这个冒充啊，
0: 还要骗取一些非法的利益，对，
1: 嗯，他这个冒充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
0: 对，就可能是这个罪，那里面工作人员有很多嘛，对吧，都有可能是招摇撞骗罪，对吧？嗯，
1: 是的。嗯，那冒充人民警察会从重吗？
0: 对，他这个刑法279条第二款就特别明确指出，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是从重处罚。
1: 那怎么体现一个从重呢？
0: 那比如说在刑期上就会体现出来，比如三年以内，三年以下的，那可能一年的有可能他冒充警察就可能是一年半，
1: 可能会多个半年或者多个一年都有可能。嗯，
0: 他不仅是冒充警察，还有公检法等等啊，然后还骗取很多女性的钱财，
1: 骗钱骗色，这个呢，这个属于从重吗？五万啊，从重吗？像这样的。
0: 对，所以他这个呢，他倒未必处于从重的处罚，可以处一个量刑的情节去考虑，人员的众多啊，包括也有钱财，可以一个量刑上会酌情从重处罚。
1: 对，所以目前从这些信息来看，是三年以下还是三到七年？您觉得？还是三到十年？就是哪一个档啊？
0: 一般像这种情况，可能是三年以下的，嗯，比较大。对，
1: 三年以下，嗯，多名女性也是三年以下，金额五万啊。
0: 嗯，
1: 这个男子呢，你看啊，拿出一个有报道啊，说一个假的警官证，如果是这样，还有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还有可能这个罪吗？
0: 当然这个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招摇撞骗了，
1: 会吸收掉啊。
0: 对，所以他这个手段和目的行为一种这样的一个牵连的关系，所以他就会被目的行为去吸收掉，就不会去对这个行为进行另外的定罪量刑了。
1: 不会单处被这个就招摇撞骗罪吸收掉，以招摇撞骗罪论处，对吧？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既然提到这个罪，你也稍微提一下量刑，因为他比招摇撞骗要轻嘛，他是怎么量刑？像这样的啊。
0: 这个罪一般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如果情节严重，也是三到十年。所以他从量刑角度来说差不多的，他差不多。
1: 为什么被他吸收？就是目的把手段给吸收，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吧？
0: 对，是的，是的，他并不是从重处罚的问题，因为看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犯罪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招摇撞骗，而不是去伪造公文印章。嗯，好，所以我们看到，你看啊，这个 男子啊，因为犯招摇撞骗罪被法院的判处拘役四个月，拘役四个月啊，轻不轻啊？给人感觉有点轻吧？
1: 对，感觉有点轻。对，当然他因为这个判刑的可能还有别的一些情节，比如说他是不是有得到这些被害人的谅解啊，是不是有认罪认罚啊，等等一些情况啊，然后再也从轻处罚，因为这是一个标准的量刑嘛，还加上这些从轻处罚的情节，综合给一个宣告刑。
0: 但没有看到，
1: 因为什么样是自首呢，还是怎么样？似乎也不是自首，这个主动到派出所，然后眼这么一出戏，这个也不叫自首，对吧？还是被警方给抓了，是不是？这个没有从轻啊减轻的这个判断。
0: 对，他的目的应该不是主动的派出所去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对，
1: 啊，是不是有认罪认罚不得而知啊？如果有可能，然后呢，因为你看民警问他说，你明知道你所有都是假的，是吧？为什么还要打报警电话来派出所？他说我当时喝多了，
0: 喝了一瓶多白酒，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当然这个酒后啊绝对不是免责的理由，你说我不知道我干什么，这显然也不可以从轻和减轻，这个完全不会，对吧？这个不会，对，任何人就是醉酒的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所以醉酒是不会成为他免责的理由或者减轻罪的理由。
1: 那如果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具体案情嘛，如果说认为这个量刑啊极轻，这个有没有一些反应的一些什么渠道，就这一块，
0: 检察院可以抗诉啊。
1: 对，检察院可以抗诉，或者是相关的被害人请检察院抗诉，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了可以主动提起再审，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程序的。嗯，那然后还有退赃退赔吧。
0: 对，特别是涉及到一些金钱的问题，骗取了这个所谓的被害女性，可能是要把相应的物质损失赔偿给他们。
1: 那就是五万嘛，骗来的钱，这块退赃
0: 退赔，如果赃款已经挥霍掉了，赔不了，那是赔偿，退不了赔偿啊。嗯，
1: 你说骗色这个的赔偿似乎就没有了吧？像这样的，
0: 对，因为这个法律上一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精神损害赔偿，就刑法上没有这样的精神损害赔偿，所以这一块没有精神损害赔偿，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样的一个。

0: 非常羡慕的。
1: 我们再问一下啊，这个索律师，如果说这个男子他呢只是到派出所说，哎，我从警20多年了，现在已经是癌症晚期啊，舍不得这身警服，我想见一见现在的民警啊，怎么样了却心愿，然后又敬个礼，到此为止，是吧？之前没有什么假冒民警啊，去骗钱啊，骗色，没有这个。那他这个行为会处罚吗？这个怎么看啊？这个行为
0: 我觉得可能就不一定会处罚了，因为他即使有造谣撞骗的行为，但是没有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也没有去谋取非法利益，比如说或者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或者骗钱骗色，那么只是一种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应该说对相关的法益没有产生这个损害，可能就不会去对他进行处罚了。
1: 但是从扰乱什么国家机关的办公秩序啊，这个秩序这块儿，从这个角度有没有一些治安处罚？也完全不会是吧？完全不会啊。包括所谓招摇撞骗的治安处罚，刑事肯定够不上嘛，这个也不会。
0: 对，因为他如果只是说为了满足虚荣心，说我是曾经是一个警察，但只是这么一说，但是并没有其他的行为，可能就治安处罚可能也都不会有。
1: 也不会啊。你看网友留言说，感觉还是很严重的诈骗了啊，说这个必须要从严惩处，3年以下感觉少了，你看3年以下觉得少了，来，说。应该是3年以上更可以更合适哈，左律师您再讲讲有听众留言的这一块啊。
0: 这一块确实是，就是从我个人也感觉这个量刑可能是有点轻，因为感觉他这个骗钱的女性人数也比较多，金额5万块钱也不算少，从人数金额还有一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还有冒充警察，这个要是从重处罚，对吧？所以这几种情节放在一起，处个3年4个月确实是。个人觉得是有点低了。
1: 所以是可以通过比如说这个向检方抗诉啊等等啊，上一级这个法院去纠错都可以，刚才您提到了是吧？咱提示一下吧，就这个诈骗的伎俩是5花8门啊，稍有不慎会落入这个陷阱，所以您提醒一下给这个一些女性也好，或者有像这样有这种想法的男子也好，您提示一下好不好？
0: 对，特别是要满足这种虚荣心的这些男子，通过这种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去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冒充警察甚至军人去诈骗的，迟早都会被露出马脚，可能付出的代价是终身的，是也是巨大的。要这个，千万不要去闯这一条法律的红线。而对于那些所谓的对军人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美好印象的这些单身或者未婚的女性啊，更要睁大眼睛去审查他们，就是说这些身份它真实性如果是真的是可查的，是可以溯源的，是而且是很方便查的，不要去说省事儿，或者是被这种虚荣心所蛊惑了啊，冲昏了头脑，就多一份审慎，可能对自己的钱也是一种更好的保护。
1: 这种查身份啊怎么查？
0: 比如说先可这个，比如说跟这个交往的男子，那他说出他是哪个单位的，那你就
1: 到单位去核实，
0: 你肯定有工作证件的，因为工作证件我就可以看到你是哪个单位的，到门口就可以问了，或者是作为他的朋友或者作为女朋友的单位一起去坐一坐，认识他的同事啊，对吧？你总有朋友，总有工作单位，总有同事嘛，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马上就可以去证明出来了。
1: 对，就识破这样的骗局了啊。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左迎春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坡口分局民警赵团霄。孩子想免费领游戏皮肤，却引来了骗子。原来有人瞄准未成年人设局，借孩子之手控制家长的手机盗刷钱款。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王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屏幕突然显示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中，请不要接触屏幕或格式化这样的提示。按照日常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王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日常更新不太一样。王女士意识到手机中毒了，就追问孩子。孩子说用手机扫过码，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王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经调查发现，骗子在微店 APP 上绑定了王女士的京东支付。

0: 支付，在京东支付上扣款了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元。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三笔，一共是4800多元。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王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小朋友因为涉世未深，相信了嫌疑人的话，主动去联系他，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王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对方告诉小朋友，如果下载了这款软件，就可以领取游戏里的皮肤。小孩相信了，在他妈妈的手机里下载了这款软件，其实就是木马病毒。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上后，这台手机就已经可以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有些骗子专盯孩子下手，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就回来，稍后见。接下来的一分钟啊，非常关键啊，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呢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那么这次呢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啊优先感受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啊，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那每个手机呢啊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所以要抓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的眼睛啊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呢看不清，迎风流泪，总感觉又干又涩，特别难受的啊，都来贴一贴。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啊研发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面膜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啊，眼睛是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啊都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楚多了。想要体验的、感受的，抓住机会啊！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光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效果是更加加倍。开通十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首家独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那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呢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啊，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啊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呢，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啊，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首发，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啊，6月17号直播当中的三款白酒。给您介绍一下啊，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啊，整瓶5年以上的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不能谈年份，小桥新二代就要用年份老酒啊，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那第二款呢是大桥商务精装款啊，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啊，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当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啊，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的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是有里有面啊。那第三款呢是珍藏三菱，作为 内部用酒呢广受业内好评，那如今呢是正式登陆到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的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啊，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的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啊，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酒的人吧。记住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好，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各位，798元一瓶扫码价的茅台镇的 VIP 尊享白酒，本次只要20多。有人骂我们疯了，疯不疯？收到酒的朋友就知道了。端午佳节企业发福利，听到节目的朋友就是赚到。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618元四箱带回家。端午要用酒吧，下半年用酒场合多吧，眼下正是囤酒的好时机。4箱618，单瓶仅需20多。现在是原厂的白瓷瓶红飘带 VIP 尊享白酒的外包装，酒质全部精选高粱、大米、小麦、玉米、糯米5种粮食，搭配赤水河水源，纯正的粮食酒，20多。酒

0: 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2: 别的孩子呢，暑假在家刷手机打游戏，你家孩子呢在写代码做设计，亲手造一台 AI 机器人，你选哪个？江苏新闻广播呢，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呢实现这个愿望。买现成的玩两天啊就腻了，那不如让他呢自己动手做一个，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啊记一整个暑假。今年暑期呢，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的主题营啊，完全不用怕踩坑。首先呢是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那这也是我们春假和五一啊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呢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啊，亲手做一台和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呢还能上讲台啊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那第二呢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呢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啊，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啊，那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最后提醒各位家长啊，各期名额呢已经所剩不多了，报满呢立刻截止，到时候想报都报不上了。想报名的家长要抓紧时间了，您可以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2: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进入到律师帮忙团，我先说一下咨询方式。很多朋友问怎么咨询，包括已经加了微信来问我怎么咨询，您都加了，您就直接留言就行了啊。好，先说一下怎么加微信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啊，高爽说法四个字，节目的名称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四个字加关注以后，然后您在对话框像朋友聊天一样，已经加上了，您就可以随意留言了啊，把您想问的以文字方式写好，同时加电话，建议大家呢留一个联系方式，以方便给您反打进直播室啊。再做一次详细解析，有朋友说你们热线电话多少，咱没有啊，是您留电话，我们给您反打进直播室，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朱鹤律师，朱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一位叫海纳百川的朋友说呢，我母亲呢开小型的老年代步车撞到人了啊，对方呢经抢救无效死亡。我母亲20年前啊有过精神病，但最近20年呢一直也没有发病， 以前办了一个二级的残疾证，现在呢

0: 那也在领残疾补助。这个情况我母亲该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呢？子女需要帮忙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吗？首先问一下啊，就他这个老年代步车不可以上路，对吧？他是不是一个机动车？现在发生交通事故了，导致一人死亡，因为大概率应该主要或全责吧，交通肇事罪有可能吗？像这样的刑事问题，
1: 像提到的这个问题是有可能涉及到交通肇事罪的，因为首先他驾驶的车辆就是不符合，虽然他是能够正常买到的，但确实是不符合我们国家规定的能够正常上路的这种机动车。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本人承担要主要或者全部责任的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面临到刑事方面的处罚的。但最终还要看他的刑事责任的年龄是不是能够实际上羁押，可能是两个概念问题了。
0: 嗯，我看他留言好像说妈妈大概是都80多岁了，父母是不是啊？
1: 对，如果是80多岁的话，可能这种情况下会有要承担刑事责任，但能否实际羁押，可能要根据实际情况，包括他的身体条件来看了。
0: 啊，比如说保外就医啊，身体不好，对不对？有可能。啊，
1: 是的，
0: 但理论上是可能会涉刑的，很严重。这个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几年？
1: 一般像这种情况是3年以下。啊，如果有这种逃逸啊，或者造成了重大的伤亡、财产损失的，就可能判到3年以上了。3年以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赔偿完毕了对方的话，就大概率也是有可能判处缓刑、有期徒刑这样的处罚的。
0: 没有逃逸，一般是3年以下啊。
1: 对。
0: 然后他妈妈20年前有过精神病。但是20年来没有发病，就这个还要做一个鉴定吧，他有没有这个刑事责任能力啊，像这样的还要鉴定吧。
1: 对
0: 啊，
1: 是的，如果这个存在争议的话，或者他的这种精神疾病是影响到这种刑事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那是有可能是要对他的这个精神进行鉴定的，要证明这个事发的时候他的是不是处于一种精神疾病的状态。
0: 如果是
1: 那就可能是免于刑事，就可以理解是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的处罚了。但民事的赔偿还是要正常要赔偿的。
0: 如果不是，那刑事还是要担，对吧？
1: 对，是的。
0: 那民事方面应该怎么赔偿？像这样的，就是他这个还要看，如果是精神病患者，监护人，监护责任显然也没有到位，对吧？监护人赔，他个人有财产，个人先赔；没有的话，不够的话，监护人赔，还是怎么说？
1: 就像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子女要不要承担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就要看当时在认定这种精神疾病的时候，或者有二级残疾症的时候，对他的这种监护人指定的是谁？是这个他们是他父亲呢，还是他子女中的谁作为监护人？那其实，在已经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虽然他短期内没有病发，但这个时候咱们是知道这个家人的这个精神状况的。那这种情况下，还给他购买了一辆不是合法能够上路的这种机动车。因为老年代步车大概率会被实践当中会被认定为机动车的，那这种情况下，明知道对方是有这种限制行为能力的人，还给他去购买这种老年代步车去道路上行驶，那这种情况下，子女也是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的。
0: 那这个赔偿责任是一个连带还是一个什么？按比例、按过错，还怎么说？
1: 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首先是看这个被监护人他自己有没有财产。先以他的财产来作为赔偿的一个限位，如果这个被监护人他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或者不足以赔偿，再由监护人来进行赔偿。
0: 这是子女是监护人的情况下，如果子女他不是监护人，假设他这个父亲是，就是这个案件这个所谓他母亲的老伴儿吧，是吧？是他父亲是监护人，那作为子女要看有没有过错，没有过错还用赔吗？不用赔了吧？
1: 是的，如果在这些事故当中，这个老年代步车是由子女来购买的，那我们认为实践当中是有可能子女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的。那如果子女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没有提供这种肇事的车辆啊，供他母亲驾驶，也没有在其他的方面存在过错，那一般子女是不需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
0: 如果说是他父亲是监护人，对吧？然后呢，这车是孩子买的，对不对？孩子呢也知道他妈这个情况，也给他买了，也没有阻拦上路，怎么样也是有过错。那这样的话，这个过错比例就赔到底是怎么一个赔法？就他监护人也要赔，子女也要赔，是怎么一个比例呢？按过错吗？
1: 这个就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了。那法官可能会根据现场的情况自由裁量，确定这个监护人他的父亲承担多少，这些子女承担多少，可能也会实践当中也会结合这个赔偿能力的问题，因为要确保这个伤者或者是家

0: 犯人要得到充分的赔偿。所以再结合这个监护人和子女的在这个他母亲驾驶这个车辆的过程中的一个过错来综合一个判定，法律上是没有明确的责任判定比例的，承担比例的。
1: 好的，所以这个案件提醒啊，就这个老年代步车真的是不要买，不要上路，一个是本身就不安全，而且又是违法，你看这个出事儿了，后果很严重，是吧？啊，您提示一下好不好？
0: 造成了自己的风险，
1: 对，
0: 他还有可能给社会或者其他人造成严重的风险，因为这个车辆你要是合法是能够购买保险的，你购买保险之后是由保险机构来代理进行赔偿的，那像你这种老年代步车一旦发生了事故或者造成了自己的损失，造成了他人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伤害也是巨大的。
1: 是的，本身他这个案件，他妈妈也80多岁了，87了，好像高龄啊，去开这辆车很危险啊。
0: 是的，
1: 所以不要这么干啊！来提醒一下。好，这个问题说到这儿，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参与方式啊，大家要咨询高爽说法啊，加关注。您文字留言把这事儿呢讲清楚，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一位叫董董的朋友说呢，我是一家运输公司的驾驶员，我们公司老板啊，让对方公司呢把这个运输款打到我的银行卡里，那估计呢要打30万，然后呢我再把这个钱再转到我们老板的个人银行卡上，老板说呢就是进项票不够，用我们员工卡这银行卡去，说这样到底违不违规，我要担责任吗？这好像是避税逃税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啊？怎么看？
0: 对，这可能不光单纯的是违规的问题了，它有可能是涉及到违法的问题了。这种违法的情况也有可能涉及到是偷漏税的问题，也有可能涉及到洗钱罪的情况。所以一旦遇到这种帮别人代收款项的情况，一定要先核实它是不是像老板说的真实的存在这个交易的情况。那如果是存在交易的情况，那可能就涉及到，可能他自己也知道老板跟他说银行票不够，那肯定就是要缴纳这个相应税款的问题。那一旦你老板涉嫌到犯罪了，你明知这种他用的是违法目的，你还提供账号给他的话，那你可能是涉及到共犯的问题了。
1: 那什么罪呢？
0: 可能是涉及到犯罪的，可能涉及到偷漏税。偷漏税第一次可能是要简单的，是要行政那个方面的一个处罚。那严重的或者多次的都有可能涉嫌的话要判刑的。
1: 嗯，你没有补缴以后是吧？
0: 对，
1: 可能要判刑。那这个罪名是什么？怎么量刑？像这样的？
0: 这个罪名是就刑法中规定的，就叫。就是叫偷逃税款罪。
1: 嗯，
0: 一般是你要数额巨大的，可能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一般是50万以下的税款账的金额，一般是3年以下，超过50万的时间当中就是3到7年。
1: 嗯，您说还有可能是洗钱罪是吧？
0: 对。
1: 就如果老板他们干的是一些违法犯罪的事儿，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洗钱，他又明知而为共犯啊。
0: 是的，
1: 那这个怎么量刑啊？
0: 洗钱罪在实践当中其实比较普遍的，一般像这种境外的洗钱，都是有很多的这种情况的。那实践当中法律规定的对于洗钱罪的判处方法，一般是也是3年以下啊，或者严重的就3到7。
1: 嗯，这是刑事方面的风险，风险很大。然后至少他这个账户要被冻结呀、啊。还有连带的一些什么，甚至是赔偿责任，就这块还有哪一些风险？您提示一下啊。
0: 洗钱罪这个可能涉及到的是你所有经手的这些款项，它其实是不管你实际上走了多少钱，那你走的这个金额，你不管是1块钱还是100万，你这个银行卡上的钱是都动不了的。啊，首先是耽误你的使用了。
1: 嗯、然后还有其他的吗？对当事人、
0: 嗯。其他的可能更多的就是刑事方面或者你人身自由方面的一些影响了。
1: 所以现在这样您给他的建议应该怎么办呢？
0: 嗯，那肯定是首先是要拒绝的，不管这个老板的目的是用于规避逃这个偷逃这个税款的这个用目的，还是说有其他不正当的行为，本身这种其他人借用你银行账户的这个行为啊，你其实都是要拒绝的。
1: 嗯，轻的啊，如果人家不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儿，轻的也是你的信息泄露是吧，这是也是有风险的，不要这么干。但是
0: 轻的话，
1: 嗯
0: 啊，你轻的话，比如说别人给你转账，那最后人家没有可以依据给你的转账行为，在民事上也可以起诉你，要求你返还的。
1: 嗯，
0: 人家是存在以这种民间借贷的情况来向你主张返还款项的。
1: 嗯，有点像不当得
0: 利的款项，嗯，
1: 要还。啊、嗯，所以首先说不，问题是对方是老板，好，你说不，把你解雇，那你是违法解雇，我可以主张你违法解雇的。

0: 赔偿金，经济补偿金两倍，或者要求恢复劳动关系都是可以的，对吧？
1: 嗯。
0: 啊，还有提示吗？在处理上？
1: 嗯，就是建议先跟老板好好沟通吧，说明利害关系。可能老板也是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是什么，只知道我这是借您款走个账，少交了税款。但对于这个公司和老板以及员工的影响，都是比较风险比较大的，还是先建议跟老板好好沟通。那如果说实在沟通不了，那老板如果对你做出了相关的处罚行为，那也是可以寻求其他的方面对你的劳动权利的一个保障和救济的。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祝贺律师做客节目。好，祝律师再见。
1: 好的，客人再见。
0: 那么在节目以后，如果说您要继续来咨询问题，想和大律师聊一聊啊，或者是委托代理，您都可以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两个男子啊，飙车炸街，还在朋友圈呢发挑衅公安的视频，说我要挑战公安局所有的人，请你们来逮我啊！警方随即表示安排，马上就来。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立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左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近日，嘉陵公安接到群众举报，有网民在朋友圈发挑衅公安的视频，视频里一男子一边飙车炸街，一边玩花样，脚踩坐垫，站立敲脚，把道路当成了杂技团，甚至还公然叫嚣挑衅，我挑战南充市公安局所有人，请你们来逮我。面对该男子发出的邀请，民警迅速安排，精准锁定视频发布者与拍摄者姚某、王某二人，并于当天依法传唤接受调查。经查，姚某与王某的挑衅行为纯属博热度赚流量，经民警普法教育，两人认清自身错误，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好，来左律师啊，这两个男子呢，这个飙车炸街是吧，这什么行为？这有可能是危险驾驶罪吗？但是他是好像是电瓶车是吧，这电瓶车如果经鉴定是机动车，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危险驾驶罪？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
3: 因为电动车认定为这个机动车实际上是蛮有争议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能不一定会就直接以刑事说危险驾驶罪来定，可能是一个治安处罚行为，更多可能性更大。
0: 他这个检测下来，如果说已经达到机动车标准，有不少这个超标的电动车啊，这个也不会是吧，也不会危险驾驶罪哈。
3: 对，也不能就是觉得很大可能性不会，因为这个是很有争议的。
0: 好，那这个治安处罚是怎么处罚？
3: 治安处罚如果说认定他这个行为是一个扰乱社会秩序，是一个寻衅滋事的行为，那可能就会处一个比如说情节轻的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如果情节较重的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或并处2000以下罚款。
0: 那您觉得是较轻还是较重啊？
3: 这个可能因为它没有产生其他的危害后果，它只是一种这个博取流量的一种行为，也没有产生，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也没有伤人，也没有伤到财产，可能是一个较轻的行为。
0: 较轻，但是这个行为还是比较恶劣啊，炸街是吧，飙车，脚踩在坐垫上，然后站立啊，翘脚啊等等，甚至是各种这个杂耍啊，还跳舞。所以他这个是有几个问题，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角度有没有处罚，比如说占用机动车道啊，没有戴头盔超速啊，改造改装啊，这个会有处罚吗？
3: 这个都会有的，比如说这个违反就是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一般会警告或者罚50元，5元到50元以下的罚款，包括不戴头盔也可能。

0: 那是五，比如说警告或者20元左右的罚款。那超速也可能是警告或者50到50元的罚款，改装的可能就要恢复原状了，要把车子是这个扣留电动自行车，然后要罚款。对，
1: 那这几个四个处罚是分别处，各罚各的是吧？各罚各
0: 对，
1: 的。
0: 这应该是都是独立的行为，可能
1: 独
0: 都
1: 立的。
0: 要，如果都有的话，都要独立处罚。
1: 那这个独立处罚就是违反道交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处罚，和前面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这个处罚，其实也是各处各的吧？依据的
0: 这个
1: 法
0: 里
1: 律不
0: 面
1: 同。
0: 呢，对这个，因为他这些行为呢，我觉得可以单独再处罚，因为他这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可以并处的。
1: 这个男子还公然的挑衅，说我要挑战全南充市所有的公安局的人，对不对？很嚣张，你们来逮我啊！警方说马上就安排，真的马上就安排了。你看，就这个挑衅的行为，这个是什么行为？这个要处罚吧？
0: 对，这个挑衅的行为，我觉得应该就可以概括在这个就是寻衅滋事啊、扰乱社会秩序的这个治安处罚的行为里面。
1: 就不再单处了，囊括在寻衅滋事和扰乱公共秩序。
0: 对。
1: 那到底是寻衅滋事还是扰乱公共秩序？这两个其实很像，依据的是
0: 当
1: 哪
0: 然，
1: 一
0: 寻衅
1: 个
0: 滋
1: 啊？
0: 事本身就是扰乱社会秩序啊、一种行为啊。这扰乱社会秩序是个大的概念，它就是一个，它属于寻衅滋事的一个类别啊、更多的这。整体行为上是扰乱社会秩序，它是扰乱社会秩序当中的一个
1: 一
0: 寻
1: 项。
0: 衅滋事的行为。对，
1: 好，还有一个，他把这个视频啊发到网上，平台要担责任吗？像这样的传播呀。
0: 这平台应该就传播的责任，一般来讲，像这种平台，因为无法在事前去分辨出每个人能够发什么样的视频，如果平台事后如果说及时的下架，或者是对男子采取相应的这种账号啊，进行查封账号啊，可我觉得就平台的责任应该就没有了。
1: 那如果没有及时下架呢？那这
0: 没有下
1: 个，
0: 架，可能平台相关的责任肯定会履行相关的，比如说相关部门对他们采取一定的警告啊，或者整改的措施啊。
1: 还有罚款吗？像这样的。
0: 如果他拒不去履行相关部门对他们的指正，这个要求呢，可能会面临罚款的处罚，整改的处罚。对。
1: 罚的多不多？
0: 这个可能要根据情节吧，但是我想一般的平台应该不至于说在面对行政机关的指出来以后还去对抗这样的一个公然的违法行为，这个可能是很少见的。
1: 好，这两个男子行为纯属是博热度，是吧？博取流量啊。我们说这个言论自由应该有边界，上网行为要守底线，整个行为都要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您提一提好吗？
0: 对，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这博取流量本身并不违法，但是如果通过违法或者非法的方式去博取流量，那就要付出法律的代价，而以付出法律的代价的方式去博取流量，本身也是得不偿失的。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左迎春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再见。
0: 好，再见。
1: 那么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高爽说法啊，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是高爽，明天见。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今年呢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呢要重点关注全民的眼健康啊，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啊提供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一个电话400-878-8323订购好视力，直接呢多送78元的专利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呢不停的流眼泪又怕光啊，严重的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啊看不了。出门几米呢就瞅不见人，您就打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的专利蒸汽眼贴，它还有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精华啊，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呢做一个中草药的雾化熏蒸理疗啊，特别的水润舒服，用完以后更是眼前一亮，看远看近啊都清晰很多。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福利呢特别好，10分钟内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专利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全方位改善眼睛问题。活动呢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2: 吧唧。

0: 8323。本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姐妹，人到四五十岁，更年期真的太熬人了，动不动心里就莫名烦躁，一点小事就忍不住发火，自己都控制不住情绪，不说别人怎么想，自己有时候都烦自己。
3: 哎，谁说不是呢？夜里睡觉真的是煎熬，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算睡着也频繁惊醒，浑身一阵阵的燥热冒汗，一夜不眨眼等天亮也是常有的事儿啊。
4: 我还总是浑身发软乏力，稍微做点家务就累得慌，体质肉眼看着变差了，有时候走在路上真想撞树上算了。
2: 最无奈的是我家那口子还不理解，说更年期谁都有，忍忍就过去了，总说我心思重爱矫情，可这种心慌胸闷情绪低落的难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3: 我也去医院咨询过，医生都说属于正常生理变化，没有特效药调理，只能慢慢休养，可是天天这样难受实在是吃不消啊。
4: 嗯，确实不能纯粹依靠药物解决，想要安稳度过啊，还得选温和安全的方法日常调理。有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就推荐我服用复奶宝蜂胶液，说他自从开始更年期啊，就听过来人说一直在用复奶宝蜂胶液，体感变化还挺明显的。
2: 真有作用吗？我试过不少调理好物，要么效果平平，要么身体接受不了，都不敢轻易尝试。
4: 我当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触的，它是28年的老品牌了，还是那正规蓝帽子认证的保健食品，日常服用啊特别安心。我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后，情绪起伏缓和多了，不会再无缘无故动怒，心态平稳了许多，和家人相处也和睦了不少。
2: 听起来不错啊，不管是什么，最起码让你舒服点了就是好东西啊。
4: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一概拒绝别人推荐的保健品。我发现我睡眠现在也改善了不少，夜里呢不再频繁的醒觉，燥热盗汗的频次慢慢也减少了，一觉能安稳睡到天亮呢。
3: 哎，那平时身体疲惫身子虚弱的情况也能有所缓解吗？
4: 感觉到渐渐精神是有起色的，就是慢慢调理下来啊，浑身乏力的感觉减轻了，日常做事儿也有劲儿了。我家孩子都说我变得开朗了，又和以前一样爱说爱笑了。他不说我还真没太关注我变化了很多呢。
2: 我也查了一下蜂奶宝，说它主打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依靠天然成分循序渐进调理身体状态，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也不存在依赖性。
4: 是的，蜂奶宝蜂胶液啊不含任何激素，咱们更年期女性啊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选用的是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的黄酮类啊贴息类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如果平时有慢性病吃药比较多，坚持吃蜂奶宝呢还能保肝护胃，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会舒坦很多呢。
3: 原来身边这么多人都在重视更年期养护啊，之前我一直默默硬扛，反倒忽略了自身健康状况。
4: 其实很多女性都容易忽略更年期的养护，觉得不是忍忍就消散了，殊不知啊，长期负面状态堆积会持续影响身心状态和日常的生活。咱们也辛苦操劳大半辈子，千万别委屈自己，身体出现了不适信号啊，就要及时做好温和调理。
2: 听你们说我心里豁然开朗，我们女人操劳了一辈子还是要对自己好点，网上说的那些断崖式衰老、更年期抑郁等情况都得注意点。
4: 是的，我反正吃了蜂奶宝蜂胶液调理之后，觉得自己气色红润透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说我整个人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呢。
3: 确实你看起来状态很好，让人羡慕呢。我也要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安稳度过更年期，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老去也要身体健康的优雅的生活。
5: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 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1: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简单说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江苏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会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为主。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
1: 记者连线。
7: 记者今天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的苏青银铃行动圆满收官了。那么这个行动开展以来，志愿服务队在青海累计举办现场教学和专题讲座156场，代培当地医护人员、养老护理员等骨干1500多名，服务群众超过10000人次。那么关于苏青银铃行动的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任飞了解一下。任飞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在今年的行动当中呢，团队移植了江苏数字化平台的经验，打通青海线上服务闭环，包括融合南京智能派单、无锡全龄用户端口、溧阳乡村简易接单3套小程序落地经验，在青海上线本地化的服务系统，实现牧区老人需求一键上报、志愿者就近接单、服务时长存入个人时间账户，来破解青海地广人稀、养老上门难的现实痛点。那么苏青服务队队员石秀莲就告诉我说，原青省级志愿者呢，参照南京居家抗氧规范、无锡慢病上门服务标准、溧阳乡村义诊流程等，聚焦青海农牧区高龄独居老人慢病管理，包括居家康复难题、常态化的下乡入户义诊、用药科普、居家照护，全部服务呢折算存入时间银行，也是实实在在的解决高原老人看病远、照护缺的问题。那么除了新增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推广计划，团队呢还推出了社区小微养老服务组织提升计划，以及协调江苏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捐赠20万元的资金，来扶持黄中区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呢，来建设这个网络中心。那么今后呢，相关的银铃志愿者也是表示，还将创新开展这个线上线下联动，以及将总结以往的经验做法来固化统分结合，线上线下联动，包括短期帮扶、长期赋能等等这样一些有效的模式，来推动志愿领域呢从医疗、康养以及教育等传统领域，向产业发展、文化传承以及生态环保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来延伸。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7: 好，谢谢任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昨天长保足球嘉年华暨奔跑吧少年青少年 U 系列足球联赛幼儿组在常州市有光实验学校开幕，30支队伍将近300名 U6 球员参赛，那么苏超常州队球员也现身助阵。最近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那么细则由南京市交通运输局等8部门颁布，作为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配套落地实施文件，两者共同构建起南京网约车行业框架性规范和精细化治理的完整制度体系。近年来，南京网约车行业稳步发展，现有持证网约车平台企业26家，聚合平台6家，合规运营车辆将近5.5万辆，持证从业人员约16.5万人，日均运营订单62万余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
1: 江苏新闻广播，
9: 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0: 实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今天表示，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了。但是当前的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的隐私泄露还有数据被倒卖的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8号，以色列后方司令部发布最新提示，因伊朗恢复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全国范围内自当地时间7号22点起到8号20点实施新的民防措施。根据提示，以色列全国所有教育活动暂停，包括学校、幼儿园、托儿机构及特殊教育机构等。聚集活动方面，户外聚集人数上限为200人，室内聚集人数上限为500人，前提是参与者能够在规定时间内进入标准防护空间。以色列后方司令部表示，民众可前往在规定时间内能够进入防护空间的工作场所。此外，根据最新指示，连接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也将在8号起关闭，暂停向加沙地带运输货物。当地时间6月7号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民众集会庆祝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回应以色列近期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对黎巴嫩和伊朗采取侵略行动。有参与集会者表示，伊朗人绝不畏惧强敌，他们对伊朗的回应感到自豪。人们表示，基础设施被炸了，受损了，还可以修复重建，而抵抗反击是事关国家荣誉、民族自豪的大事，绝不能退缩。6月8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以色列敌人在红海的海上航行实施全面和彻底的禁令。我们认为，从本声明发布之刻起，所有敌方行动均已成为我武装部队的军事目标。其次，我们声明，我们将以升级对抗升级，我们的军事行动将以与事件战斗以及与圣战与抵抗轴心的交锋相匹配的方式不断升级。以上是本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我们首先呢来听一下这个小江说天气，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两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基本没有降水。13至14号受浅槽和冷涡影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量级较弱，气温呢是逐步上升。11至14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温度较高，沿江以北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想要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还有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还有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中国电科55所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量产智能终端用硅基氮化镓射频芯片产品，目前已交付超500万颗，将为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全域覆盖、高速互联提供硬核支撑。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是支撑未来6G通信、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及应急通信的核心底座，而芯片是该网络的信号心脏，直接决定通信系统的传输速率、覆盖范围和稳定性。当前，我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6G 研发及信息通信产业加速发展，对低成本、高性能射频芯片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此番研发量产的硅基氮化镓射频芯片兼具高功率、高效率、超宽频、高可靠等突出性能，可精准匹配空天地一体化通信对射频功放芯片的严苛技术要求，有效破解高端射频芯片产业化难题，助力构建全域全时无缝的空天地通信网络，推动全球无缝通信、万物互联的产业愿景加速落地。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段准时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话题，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在作品评论区留言，跟我一起来探讨交流。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4: 今天的军情观察，我们首先来关注泽连斯基给普京的公开信。普京6月5号在
5: 的舆论战，那么普京热情地接见施罗德，并有意让他担任俄欧之间的调停人，这个态度和他严词拒绝泽连斯基公开信的态度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4: 嗯，而且我感觉是有意而为之啊。啊哈哈，袁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施罗德真的会是俄欧之间和解的那个调停人吗？啊，包括俄乌局势接下来走向，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回来。
6: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7: 重磅重磅，茅台镇 VIP 尊享白酒年终返利特批1000组，买一箱得4箱，四大箱仅需618，等不到618当天了，只有3天推广。听到广播的朋友请立刻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您没有听错，4箱24瓶，每瓶都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白瓷瓶红飘带，瓶身正面 VIP 尊享，赫然醒目，同时 V60 珍藏标识。

市面上常见 V10、V20、V30、V60 属于少见的珍藏级级别。那这款酒今天、明天、后天仅此三天返利推广，等于618块钱四大箱，618块钱四大箱。重要的事情必须重复说：400710幺900，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这端午确实需要买酒，听着 VIP 尊享也很大气，但是这20多块钱一瓶，哪里敢喝呢？好，最后一点时间统一做回复，全部保障酒质，全部精选高粱、大米、玉米、小麦、糯米五种粮食搭配赤水河水精酿，是纯正的粮食酒。新酒规出台之后。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那么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之后要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容易抽筋，牙齿也不知不觉掉得多了。那么推荐您啊，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大品牌钙维 D 维 K 软胶囊。那么不同于普通钙片，它每一粒既有高达280毫克的这个足量的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花个50-60很正常，好一点的高端钙片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上维生素 D3 维生素 K2 三项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足足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现在一个月的大品牌高端钙只要38块钱，抓住这个机会打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线上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就可以参与讨论了。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还有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我们上半段谈到啊，普京一方面呢冷拒了泽连斯基线下面对面会晤的提议，另外一方面呢热情接见了他心目中的俄欧之间的调停人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但这个施罗德呢能不能担任这个调停人呢？包括我看到德国方面欧盟方面好像对他来担任调停人也有所质疑。那么普京跟施罗德之间的这种互动，袁教授，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2: 好的，那么普京和施罗德这种互动呢，其实还有普京争取时间的一种这个考虑在里面
0: 啊。
2: 实际上我们都清楚啊，那么在目前俄罗斯的确在军事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啊，但是呢又没有能完成这种战争的政治目标。那么普京其实并不想立即就结束战争，但是战争同样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压力。那么泽连斯基说，这个俄罗斯当前民众厌战情绪很高，经济也非常困难啊，战场损失也非常严重，其实也是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普京也需要获得喘息。那么如果说施罗德真的能够充当俄乌之间的调停人，或者是让少部分啊欧洲国家改变对俄罗斯的敌意，那么俄罗斯也可以相应的减缓自己的压力啊，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那么都可以啊为自己取得更大的这个战果获得一定的好处啊。当然施罗德这个欧洲国家其实并不买账，乌克兰也不同意他当这个调停人啊。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俄罗斯欧洲啊最近这几年啊，随着乌克兰战事的爆发，围绕着乌克兰问题矛盾非常的尖锐。那么您怎么看待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这种关系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变化呢？短期之内这种尖锐的矛盾能够得到缓和吗？包括这个普京希望的啊，这个谁通过什么样的钱政要来调停一下，有没有可能呢？
2: 那么实际上俄乌关系短期内如果是

0: 现根本性缓和，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那么这一点从欧洲对普京要施罗德充当俄乌关系调停人的态度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你看欧盟已经明确表示拒绝由施罗德出任对华调停人，那么欧洲的态度如此坚决，主要是因为和俄罗斯之间啊，在乌克兰领土和安全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啊，这也是双方最根本的矛盾啊，可以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对立的。你看，俄方是要求乌克兰承认俄战区的现状，放弃加入北约并去军事化，但是绝大部分欧洲国家是认为啊，必须捍卫国际公认的边界，而且这个主权国家啊有权自由选择其联盟。那么欧洲国家还将原乌视为欧盟自身的一种安全投资，如果允许俄罗斯通过武力改变边界成功，这就意味着整个欧洲战后的安全框架面临崩塌。因此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生存权被欧洲视为政治正确和战略红线。那么在领土与安全问题上，双方不可调和的立场就决定了双方矛盾会非常尖锐，短期之内可以说没有缓和的空间。那么更为严重的是，为了逼俄罗斯就范，欧盟长期以来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并且对乌克兰提供了巨额的援助。可以说这四年的冲突已经摧毁了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要重拾互信缓和矛盾谈何容易啊。当然尽管结构性的矛盾坚冰难破，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完全不可能有回暖的这个可能。那么可以说啊，国际关系总是随着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各国利益得失的变化而变化。俄乌之间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当前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五个年头，我们看到俄乌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松动。一方面呢，是因为欧洲已经不堪重负，你看油价不断攀升，高通胀使欧洲国家压力山大，所以很多欧洲国家就不得不考虑这个要援乌反俄给自己带来的这种巨大代价。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战略中心在转移，这也使得欧洲难以独自承担支持乌克兰延续战争的责任。那么法国、芬兰等国领导人已经释放出了愿意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的信号，所以最终俄欧关系会否走向缓和，还得看俄乌冲突的走向和欧洲国家的承受能力。那么欧洲要摆脱自己现在面临的困境，其实最现实的选择还是要和俄罗斯坐下来谈，而不是继续支持一场看不到尽头和希望的战争。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俄乌局势这个方向，军情观察呢会持续为您锁定相关的内容。那么稍后我们再来关注古巴局势，我们一会儿来聊。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根据参考消息援引外媒6月6号报道，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哈瓦那庆祝95岁寿辰，这是其被美方指控涉嫌参与1996年击落两架民用飞机事件后首次公开现身。那么据媒体报道，这一次他的生日聚会也被视为古巴高层保持团结回应美方压力的一个政治姿态。那么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美国正式起诉劳尔卡斯特罗，那么这个起诉和后边的这个军事手段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就是说起诉了之后，是不是接下来这个对古巴动武这件事情就板上钉钉了啊，就在眼前了。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我们继续来聊。那么袁教授，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美国司法部对于劳尔卡斯特罗的这个起诉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是否能和即将动武划等号呢？
0: 好的，那么美国司法部对这个劳尔卡斯特罗的刑事起诉啊，是今年的5月20号做的。那么当时呢，他们指控他在担任古巴国防部长期间于1996年下令击落了两架由古巴流亡组织运营的民用飞机。那么给他安家的罪名呢，叫串谋杀害美国公民和破坏飞机罪。那么我认为这个美国的这次起诉和特朗普政府将古巴重新列为制恐国家，加强封锁这样的措施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想通过将古巴领导层罪犯化，为延续

0: 国对古巴的制裁和封锁提供正当的理由，同时在国际上继续抹黑古巴。当然呢，这里也不能排除美国为后续对古巴动武制造借口的可能性，毕竟美国已经有了执法入侵的前科啊。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以禁毒之名逮捕了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那么美方很可能试图在古巴复制这种模式，那么将未来可能的军事入侵包装成国内司法程序的一部分，一旦时机成熟啊，便可以基于这份起诉书来采取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美国已经派遣尼米兹航母战斗群进入了加勒比海，可以说也摆出了准备动武的这种架势。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古巴不是委内瑞拉，劳尔卡斯特罗也不是马杜罗，那么从现在的综合态势上来看，美军发动直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应该还是比较低的。首先就是高昂的军事成本美国是否能够承受。我们看到啊，古巴实行的是全民军事防御策略，拥有近百万的民兵预备役，而且全民防御体系是相互结合的，如果强行对古巴入侵，美军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1: 嗯，
0: 而且一旦开战，还可能引发大规模的难民潮涌向美国本土。毕竟古巴离美国还是非常近的，你像佛罗里达等美国的边境州就会因此承受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那么其次呢，就是美国自己现在其实也是分身乏术。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多数的特种部队其实都在部署在中东，要应对伊朗的局势，短期内抽调力量进行类似入侵委内瑞拉的行动啊，其实可能性并不高。那么此外呢，美国还得考虑国际观瞻，美国如果单方面动武，很可能会面临啊国际上的谴责，还有外交上的孤立。那么这一点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单方面的军事行动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就是美国现在早已不是冷战时期和冷战刚结束时那种一呼百应的世界霸主了，贸然发动军事行动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美国现在也必须考虑了。当然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动武的可能性，毕竟啊，特朗普做战争决策的随机性的确比较强啊，我们有时候啊都很难预料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面对美国的这种对前关键的领导人的起诉，还有对古巴全方面的施压，那么古巴国内呢，古巴的国内的政府高层包括这个武装力量军事力量包括国内的民意各方面，这个反应您怎么解读？
0: 那么面对美方的这个起诉施压啊，这包括航母威慑都来了，对吧？其实古巴我们看到啊，它的这个反应还是很强硬的啊。你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雷尔就强烈谴责了美方此举是为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古巴的外长罗德里格斯也谴责这是一场非法的闹剧。那么这种表态啊，其实就是在政治上为美国的行为定性，是非法闹剧，是制造侵略借口，以此获得反击美国的法律和道德基础。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看到古巴组织了数以万计的民众聚集到首都哈瓦那的反帝广场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同时又让劳尔卡斯特罗罕见的公开亮相庆祝他95岁生日，用这种方式展现他是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的革命者形象。那么以此来表现出古巴上下对美方压力的这种政治回击。那么在政治表态和民众动员之外呢，古巴还做了切实的军事准备，以展示其不惜一战的决心。那么古巴国防委员会已经批准全国进入战争状态，为实施全国总动员啊做好了制度上的准备。那么国家主席这个迪亚斯卡雷尔更是公开宣布要做好战斗准备，并且严正警告美国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导致一场后果不可估量的血腥浩劫。那么面对美军尼米兹航母战斗群驶入加勒比海，古巴武装部队还针锋相对地启动了实弹防空演习。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古巴还在积极地在国际上展开外交突围。那么古巴分别致函不结盟运动、各国议会联盟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议会等多个国际组织，寻求对其主权和正义事业的支持。那么古巴政府还强调，美国对他的指控是基于谎言的闹剧，并呼吁国际社会对其困境施以援手。那么古巴一方面在展示强硬姿态，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也保持了政策的灵活性。那么古巴在表现出不计强权

0: 权准备战斗的决心同时呢，也表示愿意在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和美国展开积极的对话。那么这就是古巴目前对这件事的这个反应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最近其实美国和古巴在高层级别的会员这个官员上啊也有一些互动，像中情局局长，一些高级别的美国情报官员，还有军事方面的官员访问古巴，也跟古巴的高层进行了这种沟通。也就是说虽然双方剑拔弩张啊，但是在高层方面双方沟通还是密切的啊，信息的交换应该还是比较畅通的。那么从现在的局势来看，双方能够通过这种沟通，通过和平的方式而不是大打出手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这个问题吗？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你看双方这个高官进行这个接触啊，特别是美国中情局局长还访问了古巴，那么这实际上表明了双方的外交接触依然是保持的。所以说呢，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这种大门呢还是敞开的。但是我们知道啊，双方的核心立场其实是存在结构性的矛盾的。你看美国的目标其实就是颠覆古巴现政权，而古巴则是要捍卫国家主权和现有体制。那么这就使得两国的和平更多的是在对对方的极限施压下的一种战术博弈，那么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那么目前真正能够限制美国发动战争的，实际上还是这场战争的代价有多大的问题。古巴想要止战，就必须要让美国意识到进攻古巴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双方有谈的可能，有这个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才会降得最低啊，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欧洲方向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美国和德国在一个重要军事合作项目上的一些出现的插曲啊。最近美国政治新闻网在6月4号爆料，美国五角大楼呢或将取消向德国交付美制战斧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美方官员担忧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作局势升级。当然我看到也有一些报道分析说原因应该不止于此啊，还有一些复杂的微妙的原因，包括涉及到美德关系的一些原因。那么报道也说，这意味着美国与其重要盟友德国之间一个筹谋已久的协议出现了惊人的反转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件事情，怎么解读近期美德关系发生的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继续和袁教授来讨论。袁教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德国为什么要大规模的采购美制的战斧导弹呢？是单纯的跟美国交保护费吗？还是说这导弹这玩意儿德国人就是需要？
0: 好的，那么德国计划采购美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啊，规模确实蛮大的。那么按照原计划呢，德国是要采购三套低风陆基发射系统，还有多达400枚战斧 Block V B 型这个巡航导弹。那么德国考虑购买如此规模的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呢，其实主要是基于提升自身的国防能力和履行北约内部军事协议的义务这种考量。是在当前欧洲安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加强德国军事威慑力，提升欧洲集体防御有效性的一个战略举措。说的再白一点呢，就是为了更新德国老旧的远程打击能力。我们知道啊，俄乌冲突已经证明了远程打击的这种重要性。但是德国国防军啊，他自己只有射程在500公里的金牛座巡航导弹，远程打击能力啊是存在明显短板的。本来呢，驻德美军是可以补充德国这一缺陷的。但是美国新政府啊，这个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呢，就单方面取消了在德国部署低风系统的原有协议啊，并且准备从德国撤军。那么这就迫使德国从被部署武器到要自己购买武器了。那么以对冲啊美国战略收缩带来的不确定性啊，那么因此德国就决定要大量购买拥有1600公里射程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填补其远程打击能力的巨大空白，对冲美国战略收缩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德国可以在欧洲安全领域担负更大的责任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对于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对于德国，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订单，涉及到战斧导弹，还涉及到我看也涉及到标准六，还是一些相关的防空拦截弹，这个应该是美德之间重要的军事合作呀。但是现在美国却出现了动摇，要考虑取消啊，都不。

0: 是延误，就直接取消了，不卖给德国了。那么这里边到底有哪些内幕，有哪些隐情呢？应该不只是这个担心俄罗斯有反应这一件事吧？
1: 那么美国取消了德国这一大笔这个军事订单啊，那么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应该就是两点啊，一是你刚才讲的啊，怕刺激俄罗斯，那么第二呢，就是他自己的库存捉襟见肘。那么关于担心此举会刺激俄罗斯呢，啊，其实美国官员啊已经公开承认了。你看美国官员就公开表示啊，如果美国政府坚持在欧洲大陆中部部署精确制导导弹，俄罗斯方面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所以美方认为撤回这项部署是管控冲突、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必要之举。啊，当然啊，这是美国官方说出来的理由。那么还有一点他们不好意思公开表态的理由，那就是美国这个地主家里也没有余粮了。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最近中东的军事行动中消耗巨大，那么和伊朗的冲突中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就超过1000枚，那么库存锐减了约30%。那么据美国这个自己公开的信息来说呢，就是要补充好这些库存可能要到2030年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然要优先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不是德国和欧洲的安全，自然就只能停供啊已经说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了。那么对此啊，我们看到德国总理默茨更是洞若观火，心里和明镜似的。那么在美国方面表示可能拒售战斧时，他说了一句：“美国人自己都不够用啊！”他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美国军火库现在正面临的尴尬。当然除了这些表面的原因啊，我觉得还有一些更深的这个政治因素，就是美德关系现在微妙的变化。啊，你看这个美伊战争期间，德国总理默茨曾多次公开批评美国的军事行动，这让特朗普极为恼火啊，所以特朗普就威胁要从德国撤军。我们都知道特朗普这个人的性格是睚眦必报的，那么现在这笔军售大单的撤销很可能就成为了特朗普要报复默茨的一个重要筹码。啊，也预示着美德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主持人，
0: 最近的确美国和德国这个关系一直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前段时间呢，这个美国五角大楼已经宣布从德国撤军啊。之前呢，最早的说法呢是至少撤5000人吧，啊，然后特朗普在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还很明确的表态：“我告诉你，你们这个新闻说错了。”绝对不止5000人啊，我们要撤掉的，从德国撤掉的这个美军的人数绝对要超过5000人。可以说美德关系最近持续的遇冷。那么您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安全形势，还有对于整个世界的战略的格局有哪些深远的影响，值得咱们去观察呢？
1: 好的。那么美国从德国撤军啊，而且美德关系遇冷，实际上啊是标志着这个美国和欧洲这种跨大西洋同盟啊，在二战后啊正面临着啊一次重构的风险。那么它的影响其实远远超出了军事层面啊，可能会重塑欧洲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那么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看呢，它首先意味着北约根基的动摇和欧洲防务自主的加速。那么这是这个就德国从啊，就美国从德国撤军，就首先直接削弱了就是北约集体防御机制的这种韧性。啊，我们知道美国在欧洲的联合指挥后勤情报网络都会因此受到损害。那么更为关键的是呢，啊，这也给德国和欧洲敲响了警钟，迫使他们啊必须更加认真的去追求战略自主。啊，德国很可能因此会加大在国防方面的投入，而且会加强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在军事上的合作，那么加速推进摆脱。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
3: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3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4: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

0: 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北京时间17: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3: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2: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3: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2: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3: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2: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4: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个半小时我直播，来各位，5点钟到我打开话筒说话那一刻，今年高考的英语考试正式的结束了。下午是听力啊，下午考英语，然后考听力。所以我今天下午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考场的周围，我们交警同志早早的就到岗了。那么周围的汽车呀，有些巷子啊，有些路汽车和那个电动自行车就不能进了。为什么？你不要到考场旁边按个喇叭啊，影响考生们听力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时间，今天的上午是物理，下午是英语，考试就结束了。来，孩子们今天怎么样啊？周末两天因为是这个复播节目没有直播，所以我就没办法在广播里读大家的那些给我发的信息。我今天打开了后台还是挺着急的，为什么？好多的听众发信息到后台说，小东今天考试了，我们家儿子，我们家女儿怎么怎么样啊。来，我今天一并回复一下所有给我发信息的这些这个高考的考生的家长们和我们今年的考生们啊。今天已经第二天，考试结束，明天还有一天啊，放松心情，放松心情，相信你们都会有好成绩。刚才那个广告里边有一句话挺好的，叫提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咱们节目的这些考生啊，你父母听了我节目，或者你本人听了我节目，你就是小东有话说节目的考生啊，咱们节目的这些考生今年一定都能够发挥出好成绩、好状态啊，一定能考上自己想去的理想的大学，对自己有信心，好不好？而且这种信心不是一时的啊，你要对于自己从高考这样的一个人生节点、时间节点开启的后半生、开启的未来的人生，你要更乐观，你要更自信。为什么？大家记得啊，特别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要有这个心态，你才能够跟孩子一起分享这个心态。大家记得，悲观是没有意义的啊，自卑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对站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生和时间的节点上，就是对于孩子的未来怎么样乐观有信心啊，悲观没有任何意义。你想一想，我们多少焦虑要通过我们家长传导给孩子，而我们有多少焦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未知吗？就那事都没发生呢，你提前就焦虑上了，你就不安上了，是不是？

0: 啊，所以悲观没有意义啊，保持对未来的乐观，保持对未来的信心啊。所以再一次祝所有的考生们，所有的考生们啊，咱们节目的这些加油考生的听众啊，这些考生们今年都能够发挥出好的水平，好的状态，金榜题名啊。记得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呢，到时候别忘了跟我分享一波喜悦，好不好？去年的时候我其实就收到不少听众给我发的信息，小东，我儿子最后考上哪个大学，我姑娘最后考了哪个大学，哎呀，开心的不得了啊。今年一样记得跟我分享好消息，好不好？好了，来，小顿华说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我再报一遍号码0258465-2577啊，在我直播的期间，你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好不好？有一个叫做无敌披风的朋友，有一个叫无敌披风的朋友，你直接打电话。啊，0258465-2577，直接打这个电话啊。小杜老师，今天做个高考专题，多读家长信息。我已经上周五已经周四周五已经读了两天了啊，我读过的都能金榜题名。来，咱们今天这样，先来接电话，然后接完电话，我们再来看其他问题。今天还有一个记者调查，我觉得挺好的，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曾经说过好医同城的事儿啊，要是有时间我也跟你们说一说，好不好啊？好了，来，上周五的时候我接听了沭阳的叫啊，这个宿迁沭阳的王先生的电话，他老婆报了一个驾校，交了3000块钱，只交了钱，科目一的培训都没去啊，就没做任何的学习，那么去退费的时候说要扣一半，要扣1500啊，他觉得不合理，我也觉得不合理。我们跟大家说，你说小东，我这个交了驾校的钱，我学着学着不管什么原因我不想学了，或者我认为太难了，或者我认为这个驾校教的不好啊，那么我要退学，那我这个退费怎么计算呢？扣除已产生的费用。但是他老婆这个显然没有产生费用嘛，他只是交了个钱，他自己找了车管所，他自己找了当地的驾培科，然后他自己也找了驾校，折腾一大圈下来，结果还是要扣一半的钱啊，那我就不理解了。就是你扣这个一半的钱是什么钱呢？来，我们直播那天是要找驾培科，后来我记得当时啊，找交通局，找驾培科，但是电话当时没打通，后来我们的编辑在场外联系上了当地的相关部门，那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啊？我以这个驾校退费这事儿啊，这两年不常见，前两年挺多的。但是你就作为生活常识，你知道啊，我如果遇到这种事情，那我退费的原则是什么？大家把这个给掌握了，好不好？来联系啊，王先生你好。
1: 哎，小东主持人。
0: 嗯。
1: 小东哥你好。
0: 哎，你好，说说来，有没有人找你啊？
1: 有，那个特别感谢你和栏目组出手帮助
0: 啊。
1: 之前我和这个沭阳长安驾校产生这个退费纠纷呢
0: 啊，
1: 驾校那个随意抬高扣费金额，和交通局前期沟通也没能妥善处理
0: 啊，
1: 实在没有办法再求助咱们节目，多亏你们介入，驾校现在已经全额把这个钱退给我了，问题呢也总算得到解决了。但另外呢，我也希望
0: 不是啊，过程啊，你不要做报告，你到我这来做，你是写稿子了吗？还跟我做个报告啊？
1: 不是，
0: 嗯，谁来介入了？交通局有人介入吗？怎么退的？
1: 交通局一个就是之前的那个姓季的，他和那个驾校的一个财务两个人把钱送上我、嗯、到我家送上来了，送来给我家
0: 啊，上门退钱的是吧？
1: 对，
0: 哎，你说你图什么呢？啊？你非得绕一圈，然后折腾了大家，然后你们最后上门退钱，图什么呢？你们？
1: 对啊，当时我也问到他，我说你为什么这样的几天为什么不能爽爽快快的给呢？
0: 他怎么说？
1: 他也不吱声。
0: 啊，不管了，反正现在3000块钱已经全额拿到了，对吧？
1: 对，钱已经拿到了。
0: 啊，好了，不错啊。另外呢，就这种事儿呢，以后你们两口子商量好再办。
1: 是的，我也不知道他。
0: 哎呀，不要埋怨他，我跟你说，什么事都埋怨老婆的这个老爷们儿不怎么样。
1: 不是的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后来他说他自己，我跟他讲的这些，我让你在我们县城边上面报个驾照、
0: 啊。这些不提了，钱拿到就好，钱拿就好。然后你老婆显然有这个想法，而且现在会驾驶怎么说？我听你声音年龄不大，会驾驶也是一个。我认为很实用的技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从你老婆的角度也想，我如果自己会开车，是不是在很多的生活上啊，我能够减轻一些我老公的这个负担。所以呢，现在这个钱拿到，你不要去埋怨他。那么你觉得他还有这个学驾驶的这个想法的话，你就帮他找一个啊，距离近一点的，价格不那么贵的，不就完了吗？
1: 是的。
0: 好吧，
1: 是的
0: 、啊、
1: 对。
0: 嗯，好，就这么说啊。
1: 行、
0: 哎、好，再见。
1: 不谢
0: 啊，哎，拿到就好啊。好了，再见啊。好了，钱拿到了啊。事情不复杂，但是我不理解的那个驾校叫什么来着？长安驾校好像是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树源的长安驾校啊。包括树源交通局，因为今天是咱们本周的第一天直播，我估计他们可能在听节目啊。如果你们在听节目的话，一方面就是我觉得驾校，我就不理解你驾校前期的啊，他人家打了12345了，找了驾培科了，找了车管所，你们仍然坚持不退费，啊，就是你们驾校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啊，你们驾校的校长也好，老板也好，是持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原则？我认为你们是不是应该再讨论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通局你图什么呢？啊，你现在带着人上门去登门道歉。那么早期人家找到了12345也联系你们交通局，那个时候你作为主管部门，你们的协调能力哪去了？媒体介入了，哎，你的协调能力上来了啊。因为这个事情从判断的角度一点不难吗？当时你说你驾培科收了多少钱，车管所收了多少钱，当然这两项我记得加一起不到1500，那么驾校扣1500的原则是什么？还有啊，他连学习都没有学，你总不能说我建个档，然后你驾培科就要收我500块钱走吧？那你这收费太不合理了。所以你一个沭阳县，我不知道一个县啊能有多少驾校，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基本管理上统一一个标准？作为主管部门，是不是要统一一个标准，有一个统一口径啊？那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事情不大，3000块钱嘛。对不对？但是暴露出的是你们当地的，我认为至少在驾校管理上，包括合同签署，我没看到合同原件。当时我认为啊，沭阳县交通局你们关注一下，投诉人反映有一个细节，他说那个合同里有一条啊，只要签了这个合同了，如果退费就先扣500块钱啊。我认为如果有这样的条款的话，就是霸王条款。我不知道你们沭阳当地的那个驾校合同，你比如说我印象中，现在我也不敢确定啊，我学驾驶那个时候多少年前了，那个时候南京当时推广的就是各个驾校用的是统一版本的那个合同啊，应该是比如说交通部门，就交通局或者驾培科，他在全市范围内当时订立的是一版统一的合同，那个条款不是说驾校想怎么加想怎么扣费就可以随意加条款的。这个也是那个投诉人在投诉过程当中反映的一个细节，虽然他没有展开，我也没看到合同原件，那我倒是觉得作为主管部门沭阳县交通局，你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啊，你们是统一合同吗？那么这种条款是什么条款呢？啊，好了，来，小嫩话说几条广告啊，稍后回来我来说下一件事。今天有一个调查，就是关于好谊同城的，我觉得有点意思，稍后跟你们说啊。
2: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别的孩子暑假都在刷手机打游戏，你家孩子在写代码做设计，亲手造一台 AI 机器人，我问家长们，你选哪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够带孩子实现这个愿望，买现成的玩具。

0: 那玩两天就腻了，不如让他们自己动手造一个，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够让孩子记一整个暑假。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能够亲手创造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呢，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那就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我们推出两大硬核的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会喜欢的，一个是新能源的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的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一下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正操作里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落到实处。另一个是水下机器人的潜艇营，亲手造一台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能无限操控在水里灵活的航行，还能够实时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上，甚至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就能够直接去水池里操作试玩。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专属的成长纪念。最后紧急提醒，目前各名额已经告急了，想报名的家长别再犹豫了，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假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这个是微信同号的，名额每天都在减少，别错过了才回来问还有没有位置，让孩子这个暑假亲手造一辆车，开一艘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
1: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神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0: 好了，回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好医同城，咱们说过好多次了啊，但是日常老有人们说，小东，我这种情况如果出事了应该怎么办啊，生活里边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本来是善意的一种行为表现吧啊，不过一旦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意外伤害啊，那么责任怎么来划分，赔偿又应该怎么说呢？接下来说的是一个就是这样的好意同城，然后结果闹上法庭的这么一个案例。我觉得你听了这个案例，你基本上心里就对于以后咱们要不要主动的搭人家车，或者说以后有人搭咱们家车，咱们这个要不要捎一程啊，你可能自己就有一个判断了。另外就是一旦发生了这样的纠纷怎么去处理，你自己可能心里就有数了，作为生活常识掌握一下吧。
2: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路过的群众迅速报了警。
3: 鄂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胡志伟，
4: 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两名伤者嘴巴跟鼻子正在流血，我们当时跟现场110的医生就在伤口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扎，随后我就询问他事故发生的原因。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我们交警就通知小货车的司机来现场处理交通事故。
2: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 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3: 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廖兴利：
5: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2: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5: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2: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虽然一审法院酌情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3: 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3级高级法官李慧杰：
6: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约，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那么一审法院虽然使用了这个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款减轻了他的赔偿责任，但是认为一审法院这个减轻的这个比例还是幅度太小，就没有充分体现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原意。
2: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2审开庭审理。庭审中，上诉人小王的母亲和被上诉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就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展开了辩论。
7: 在这个后期治疗那个好意同乘的，我们家承担30%，我觉得不合理，因为我们家有当时带他的时候，他又没带头盔，他有在后面唱歌呀，也影响了当事人骑车的过程中造成了交通事故。
8: 被上诉人未佩戴这个安全装置，未尽到注意义务，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交警的同等责任，已经证明其过错不低，不应当大幅减免责任。被上诉人无过错，属于受害方，大幅减轻这个上诉人的责任，明显对于被上诉人不公。
2: 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3: 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3级高级法官李慧杰：
6: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他的立法精神他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乘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2: 针对二审过程中小王母亲提出小李在后座唱歌干扰小王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说法，因为没有证据支撑，法官并未采纳。但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6: 就是在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的以及后续所发生的这种治疗费用，我们是按照就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60%，然后被告是承担40%， 那么酌情减轻他20%。

0: 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有人问说，小东老师，这个高考结束给孩子这个庆祝买哪款酒？你预约17号的直播，因为我估计你给孩子高考庆祝也得等他出成绩吧，所以你可以预约17号的直播啊。你看有一款叫珍藏30的。啊，珍藏30的酒，你可以选那个啊。终于小乔发新的了，对，啊，有人问说小东老师，小乔二代区别大吗？我觉得区别还挺大的，啊，不管是从外观还是那个，其实外观不重要啊，小乔整体的设计还是好看的，重点是酒体，它为这个区别最重要的什么？老酒比例提升了，啊，老酒比例提升了，啊。那个粗粮饼干非常棒，虽然是粗粮，但是品味起来香香的，香到根儿里去了，点赞啊，喜欢就好。然后葡萄干，刚才有个朋友跟我说，那你看于哥子跟我说小东老师葡萄干收到办公室每人两袋，都说好吃，对不对啊？我让你们抢的肯定没错啊，来，我来接电话，然后你们去预约这个双姑娘酒厂的新酒首发啊，去预约新酒首发啊！你想，又是618，又是端午节，又是父亲节，你就想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又是新酒首发，那酒厂必须让利啊！所以你就趁着这种直播啊，把该用的酒给我囤上，少花好多钱啊！另外，就是你喝点正经的酒。啊，什么叫正经的酒？我这两天发现有人从后台给我发说，小闹老师给帮我看看这款酒啊，就有些酒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酒。啊，不要盲目的重新大牌，你知道现在市场上贴牌的那些不好的酒有多少啊？把包装那个他那个酒包装比酒都值钱。好了，去后台预约，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啊。洗地机净水机的海报也在后台，我稍后来说洗地机净水机，后天本周四啊，洗地机净水机就开始直播了啊。上半年就这一场啊，你借着618是买小家电的好时候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南京的宋女士，你好。
1: 罗老师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我现在是离异状态。
0: 几年了？离异几年了？
1: 我从2022年6月份，然后到现在，2022年6月份。
0: 好，
1: 4年了。嗯。
0: 啊，有孩子吗？
1: 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0: 那是怎么过不下去了？
1: 现在是这个情况，我和孩子爸爸在2022年的时候，他说利用公司说有债务有官司问题，诱导我骗我离婚。
0: 就是公司在外边欠了债是吧？
1: 他说公司有官司。
0: 这你爱人是公司的什么人？
1: 我们开了有好几家公司
0: 啊。就你们两口子开了好几家公司。
1: 对，我们在南京白手起家。然后有两个公司呢，就是他有股东，然后股东是法人。还有三家公司他是利用会计公司的员工和现在的小四是做的是法人和股东。
0: 小四
1: 就是看着他是，对，
0: 就婚外情是吧？婚外情是吧？小四，
1: 对对，看着他跟他没有关系，实际这些公司都是他
0: 操控的。不，那我们先说，就离婚的时候，他是说你们的公司在外面有外债，那么他 对吧？他现在然后他拿这个跟你说事儿，说那咱俩离婚吧，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离婚了，这些债务就跟你没关系，跟孩子没关系了，这样的话你们的财产就能保住一些。其实是拿离婚来逃避债务，能这么理解吗？
1: 对对，是，
0: 是他是当时跟你这么说的，是吧？
1: 对对
0: 啊，然后那你也答应了。
1: 他当时跟我说了有半年时间
0: 啊。对呀，最后你也答应了吗？你不是22年6月份离婚的吗？
1: 对对
0: 啊，那也就是说当时的离婚并不是因为他婚外情或者什么，而是对吧？而是你们商量好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可以保住一部分你们的财产吗？
1: 当时2019年的时候，他有婚外情，有出轨，然后呢还招进了公司，招进公司以后，然后被我发现以后，他就跟我写了保证说，就是把这个开除了，然后就说以后不会了。2019年的时候，
0: 对呀、啊，那22年离婚其实不是因为婚外情嘛，我不是说吗？就是因为公司有债务，这样的话，你们这种离婚一定程度上在你们看来能够保住一部分财产吗？
1: 表面是这个行为，其实他已经跟这个，就是跟这个2019年这个女孩子还是在地下情，一直在那个，一直在。
0: 但这些事儿。

0: 离婚的时候你不知道，所以你离了， 对吧？你同意离了， 对不对？啊，好了，那离完了之后呢？
1: 离完了之后，因为当时他离婚协议，我离婚协议给我写说的承诺啊，就是要每个月给我5万块钱的生活费，然后呢，我现在住的房贷2万块钱他还，然后呢，还有公司有一些抵押的房子，因为我们是做工程的，这抵押的房子他也会说到时候给孩子，就写的是空头支票，就是承诺我们俩直接写的这个离婚协议嘛。
0: 对呀，那这没用啊。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我承诺说我一月给你5万，然后我没钱了，我拿什么给你5万呢？所以这种承诺没有什么意义啊。
1: 现在
0: 对不对？你自己都是做生意的，你说咱们这点事儿不懂吗？你就这种承诺没有任何价值啊。那离完了呢？22年离完了呢？
1: 离完以后。那个就是他那个当时离婚不离家嘛，2023年他把我第一套房子也让我卖掉了，然后我把钱打给他，他说公司要用，然后就把这个钱又给他了。
0: 然后呢？
1: 又给他了以后，然后那个在2019年的时候，我帮他。跟他朋友和他，我帮他做了一个800万的贷款。我现在呢是这个贷款是在
0: 你在贷款里是什么角色？是你就是贷款人还是担保人？
1: 我是担保人，以我现在住的房子做担保的。
0: 做担保。那现在是这800万出事儿了是吗？
1: 对，出事了。现在我和他都成了这个失信人。
0: 都成了失信人了。关键是你这房子还保得住吗？
1: 现在就是现在那个，
0: 因为你当时是拿这套房子担保的呀。
1: 对，
0: 那你这房子现在保得住吗？
1: 现在就是这个担保现在已经4年了，法院已经封了4年了。今天是又重新轮流封第三年开始一封。然后呢，这个房子现在他换贷款呢，也承诺书，他当时离婚协议书也他还贷款，现在房子还有380万的贷款他也不还。
0: 他也不还了，
1: 就是、
0: 他因为他已经是这个就是已经被列成老赖了，不是吗？这失信人员了吗？那就证明什么？法院那就证明，首先你这个前夫在外边肯定不只是欠一笔钱，可能欠很多笔钱，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那么至少明面上，因为你刚才说了，说实际上他还是有一些公司的是实际控制人，
1: 对
0: 吧？但是从法律上明面上，你这个前夫名下应该查不到其他的财产了。
1: 对
0: 呀、那么在查不到其他财产情况下，你是担保人，你名下有套房子，你这房子就是肯定是保不住了。
1: 对
0: 啊、那你找我哪里我可以帮你？你说来，你这前夫现在生活的怎么样？就是他完全不像一个失信人是吧？他就是他不是说已经到了就是完了就是破产了啊，公司也破产了，甚至个人破产了，就是没有一分钱。他现在已经很穷困了吗？
1: 那现在是这样，现在当时呢，他是在我和婚内的跟那个小三在一起嘛，跟小三在一起
0: 啊，发展当中啊，家庭生活的发展当中，我们能够多大程度的建立自己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啊？我说的委婉点吧，抗风险的能力吧，那还是很重要的啊。好了，来小邓话说几条广告，稍后回来。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4: 端午茶礼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1900，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微信小程序赢家奶精选口金。
5: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

0: 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涤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好了，来，我接一个反馈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哪个城市的听众？
2: 南京的。
1: 您贵姓？
2: 您贵姓秦。
1: 秦先生，你好。秦先生，咱俩有2分钟的时间啊，咱们长话短说。买的是哪款产品？
2: 就是洗涤机啊。
1: 洗涤机啊，海尔的那个大白鲸是不是？
2: 对。
1: 好嘞，您跟大家汇报一下。
2: 我跟你讲，小东老师。
1: 哎，您说。
2: 我今年已经86了。
1: 哎呦。
2: 我爱人比我小也是85。
1: 哎呦，那听不出来。
2: 我听了一个广播以后，我们就买了洗涤机。
1: 你自己现在86了，咱们会用手机买东西啊？
2: 哎
1: 呀，点赞，点赞，点赞，点赞！哎呀，这个特别好。
2: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 感谢。
2: 每天听，
1: 啊、
2: 哦，哪怕发布我也听，
1: 啊、
2: 哦，哎，这是我生活中间一件不能忘掉的。
1: 特别感谢。那您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用下来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用起来一个很省力，
1: 很省力。
2: 洗涤机它拖着我走，不是我去抬它。
1: 对，它拖着你走，对吧？所以咱们不用用力去拖它啊。
2: 另外一个拖得很干净。
1: 干净，
2: 有的油污，有的油渍，一拖就干干净净。
1: 干干净净。
2: 哎呀，以前买的拖把要洗呀、啊，要弄啊，要手脚，现在什么都不要，通过电洗一洗底下那个滚轮，
1: 对，
2: 就完了。
1: 而且那个滚轮还是它自动清洗，还不用咱们手洗。
2: 对，这个你要加加温度高一点，就是油渍更干净。
1: 啊，更干净、哦！哎，你看看，咱们到这个岁数了，就是怎么省劲儿，怎么节省体力，怎么来了。
2: 对，所以我说洗涤机相当好，
1: 相当好。哎呀，太好了！
2: 哎，相当好啊，价格也不便，不贵。
1: 价格也不贵啊，我能接到您电话也很开心。我这个很抱歉，老先生，我时间有限，我特别感谢您的反馈。您电话不挂，您留个地址，我送份小礼物给您啊。
2: 不要，谢。
1: 哎，要的啊，来场外记一下啊。哎呀，老先生，来，如果你的爸妈70岁往上，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的爸妈70岁往上，你给他买一台洗涤机，别让他撅着屁股拖地了。你都不知道70岁往上的人拖一场地对他来说是多大的体力付出啊，所以你家有父母70岁往上的，来，后天本周四海尔洗地机，而且这次是大白鲸的金马款，就是新款，吸力更强了，一定安排上来去预约本周四早晨7点的直播啊，在微信公众号页面搜我名字小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然后关注公众号之后发看直播3个字扫码预约。

0: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好了，各位，来6点钟回来啊！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啊。你记得每天下午我几点开始直播？5点直播到6点半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号码是02584652577，02584652577。总结一下刚才的两通电话吧啊，然后再来接下通电话。一个是刚才那个86岁的老人家，哎呀，我因为要进广告的时间有点紧，所以就1分多钟的时间。我其实真想跟他多聊两句的，啊，你听他说话的声音也不错，状态也挺好的。关键是86岁自己还能上网买东西，哎呀，这个挺好的，说明什么？说明老人家自己的生活态度积极，也说明儿女一定是帮了不少的。啊，那智能手机大概率是儿女给买的，对不对？然后怎么上网买东西大概率是儿女教会的，特别好啊。所以我说啊，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你爸妈现在70岁往上，你最基本的你要让你爸妈，你给他买个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现在便宜的也很便宜啊，华为的那个叫什么，最近挺火的那个叫什么畅享系列，还是畅什么系列的，包括小米啊，那有的小米可能几百块钱，你买它干嘛？首先给爸妈装个微信，你怕他乱花钱或者被骗，你就不要给他绑钱包都没事，你给他装个微信，他至少想你的时候，想孙子的时候，他能够打一个微信视频。如果在听节目的你爸妈70岁往上，他现在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我们给父母买一台啊最基本的机型，几百块钱的，这个能力应该还是有的啊，别让父母他们自己能感受得到的啊，他们被时代抛弃了，被孩子疏远了啊，他们自己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好不好？别让父母被这个时代抛弃，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的父母70岁往上，家里没有一台洗地机的朋友，你一定要给父母买一台洗地机。你可以不看这次我们的618的家电节啊，你说小东，我有其他渠道，我买的可能更便宜啊，都可以。啊，你可以，咱们这次是海尔吗？你说小东，我不买海尔，我去买其他都可以。但是，请一定争取给父母买一台洗地机。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现在收到的最多的反馈就是，小东，我怎么恨呢？我没早点买啊！小东，这个终于不用撅着屁股那个拖地了啊！小东，我们家这个家务事终于不是负担了。所有拿到洗地机的人，咱们很多听众拿到洗地机第一时刻给我发信息说，小东，你看我的地砖拖的锃亮，因为洗地机那个摩擦出来的那滚轮擦出来的地，不管是地板还是地砖，就是比你拖把拖的干净。关键是省力。我看过一个数据，那个拖地实际上是一个什么中等强度的体力付出。你现在30岁40岁，你不觉得怎么样啊？50岁往上的朋友，来，50岁往上的朋友，60岁往上的朋友，别说70、80，像刚才老爷子86岁，拖地对他们来说其实是 挺大的一个体力付出。那天有人给我发信息说，小东，人老了就应该多动啊。我说对不起，我不能苟同这个观点。多动，多动是什么？人老了就应该多动。那么老人家吃完饭的出去旅行，大白鲸的叫金马版啊，大白鲸的金马版首次发布，又是在咱们直播间。那么比之前你们，咱们有很多朋友买过海尔的叫大白鲸的洗涤机啊，很多人买过。这次的金马版的吸力比你们之前买的吸力更强啊。那你会问小东，那功能更强大了会更贵吗？那你猜啊，上次你们买的，所有咱们听众，上次你们买的洗涤机比海尔自己官方直播便宜多少钱？在咱们直播间500块钱一台洗涤机，便宜500块钱。这次我们争取让它便宜再多一点，为什么？因为这次是618啊，618我们专门争取了一部分券啊，这个在直播里是不会说，只会在广播里说，专门争取了一部分券。所以广播的听众一定要记得，这个券是你记得，这次洗涤机如果券用了了，它就会有两个阶梯价格，你们一定要抢到第一阶梯价格，就是要便宜啊。当这些券用了了，它上了第二阶梯价格的时候，就要比你先买到的要贵，知不知道啊？所以去预约啊，去预约周四，就是后天的直播了，后天早上7点晚上5点两场直播啊，包括碧云泉的净水机，包括碧云泉的净水机。

0: 这次也是一个新款啊，它那个屏幕的操作系统更新了，更简洁啊，更适合孩子用、老人用啊。生活就是这样的，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高科技了。但是咱们呢，因为种种原因啊，不是说咱们家庭条件不好，而是以往可能没有注意到过这个事儿。那么你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小家电会直线提升你们家的幸福感，啊，就这么现实。啊，那好日子体现在哪？好日子不就体现在一点一点的这种变化吗？是不是让父母轻松一点啊？让家里做家务的那个人不再那么累。啊，你如果在你们家不是做家务的话，你绝对有责任把你们家做家务的这些工具给更新一下，你心疼一下你们家做家务的那个人。啊，好了，来。怎么预约啊？我再说一遍，打开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滑一下，有一栏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就会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他。我再说一遍，不是视频号啊，谁再给我视频号发关键词，我就拉黑了啊，不是视频号。好，点进去啊，关注这个公众号，关注完公众号，你会发现点进去之后呢，小东的下边有私信两个字，点私信两个字。点到私信的页面之后，你就看手机下边有叫看直播三个字，去点那个看直播三个字，它就会跳出来啊，洗地机的海报，净水机的海报，你就扫那个二维码就预约上了，周四直播你就会收到提醒，别错过啊，比他们海尔自己官方要便宜几百块钱，你在全网找不到其他渠道啊。还有你点看直播还能看到什么？大乔小乔首发，双沟酿酒厂端午节父亲节前，大乔小乔，小乔新二代，大乔精装首发，一定要去看啊，一定要去看。你记得就这种时候该囤酒了，为什么？618加上端午节加上父亲节，以你对小东的了解，你觉得会不会有很大的让利？你觉得呢？而且尝一尝啊，全新一代小乔大乔，包括这次有，你们记得这次有个酒，你们记得叫珍藏30，一定要买到。为什么？真的叫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啊，很好喝。你喜欢喝40度的还是喜欢喝52度的53度的，45度你都会喝的习惯，都会喜欢的啊。来，去预约。你说小东，我看不到，我不会找你说那个看直播的按钮怎么办？很简单，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点私信，你直接给我发个信息，发看直播三个字啊，发看直播三个字，注意不是视频号，再说一遍啊，视频号上面没有私信了，已经被我关掉了，你就点那个公众号的私信，发看直播三个字，能够收到两张海报，扫码预约起来。来，我再来接个电话啊。贵州的周女士，
1: 哎，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0: 你从贵州打来电话。
1: 哎，对对。
0: 啊，那你说说什么事儿来。
1: 等于是今年的3月22号，就是那个有人就是以冒充那个抖音客服嘛，啊，他说我在抖音开通直播，每个月自动扣费800，我说我不会，我年纪大了我不会，他说那我帮你取消。
0: 不是，那你开过直播吗？你肯定没开过呀。
1: 我没开过，我从来没开过。
0: 对呀，
1: 我也不会开
0: 啊。对呀，那咱们都不会，他凭什么说每个月扣咱800块钱？这一听就可能是骗子呀。
1: 当时因为我也挺着急的嘛，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东西，我也挺着急的。然后我就想赶紧就，他说那我帮你取消。我就按照他的提示就一步一步的操作嘛，后来就是手机黑屏。
0: 哎呀，他是不是让你输了一堆东西啊？
1: 对。
0: 就是这一步干什么，点下一步，然后输入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密码呀，或者是什么数字啊，他是不是，你是不是有这个过程？
1: 对，他是从抖音里面。抖音极速版里面有一个电商会员点进去的，
0: 那我不管他从哪，你就告诉我吧，被转了多少钱走？
1: 信用卡被盗走17500，
0: 一万，
1: 利息210，手续费是100
0: 啊，那就是
1: 你的零钱通里面的钱转出去了6700多块钱，
0: 那就是多少？24000多块钱损失是吧？
1: 24200
0: 的损失啊，
1: 对。但是呢，因为这个是我从2013年就购买了的那个，龙卡安心用，就是当时是我。
0: 这是哪家？这是什么？龙卡安心用是哪家银行的？
1: 就是建设银行的。
0: 啊，建设银行的啊。然后呢？
1: 从2013年的7月16号开始扣。

0: 的一直扣到就是我被诈骗的
1: 啊，
0: 一直到4月3号。
1: 你指的是龙卡安心用的这个业务，每个月会收个手续费吧？
0: 它是不是手续费？它就是一种相当于我买了一个保障
1: 啊。那多少钱呢？每月扣你多少钱呢？
0: 每个月扣。自动扣费3元
1: 啊，扣每月扣你3元。那你这个你说的这个龙卡安心用的这个保障跟你被诈骗有什么关系呢？
0: 他就是说您订阅的龙卡安心用服务持续为你提供保障服务，交易短信提醒，盗刷赔付高
1: 啊，
0: 是每个月就是跟我扣钱以后只有这个信息，其他没有任何提示
1: 啊。那人家不是说了吗，就是一个是短信，另外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盗刷赔付啊，人家你买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业务保障呗。
0: 对
1: 啊。那你想说什么呢？
0: 我想说的就是因为我买的就是一个保障嘛，既然我买了一个保障，那么我这个信用卡的钱被盗了，那银行是不是应该帮我理赔呢？
1: 那你去找银行试试，你看他赔不赔你呢？
0: 他不赔
1: 啊。对呀、啊、他一定告诉你不赔的理由了呀。
0: 他的理由好像他说的那些我短信上都没有
1: 啊。不管了，就是说你找我，你是认为建行应该把你被骗的24200应该由建行赔给你？
0: 24200因为零钱通的钱肯定不管，那么我就是那个信用卡的钱
1: 17500应该由建行赔给你是吗？
0: 对
1: 啊。我觉得没道理。
0: 没道理吗？
1: 哎，我觉得没道理啊。那你可以去建个比喻吧，就是你刚才不是说吗，他通过抖音极速版什么进去了，然后告诉你怎么操作手机，你手机就黑屏了，然后你输入一堆东西，对吧？不是有个这么过程吗？然后过程完了之后呢，你的钱就被转走了吗？好，我这么比喻啊，你这钱是怎么没的？你这个钱基本上就相当于你亲手转给了骗子，他让你完成的每一步的那个操作都是你亲手，你作为持卡人，你作为账户所有人，你亲手一步一步的输入那些密码、卡号、授权，然后你把钱转给了骗子。那么如果是你自己把钱转给了骗子，回头我去找银行赔，哪有这种道理呢？
0: 但是没有验证码和短信发送到我手机上。
1: 那是因为不需要啊，是因为你本人在转钱呢。
0: 但是我不知道是诈骗，我不
1: 知道。那你不知道是你自己的事儿吗？当然骗子可恶，我也不是指责你啊，我不是指责你、就是骗子可恨，对不对？那么你被蒙蔽啊、这些都是事实，我也不是指责你，可是我们站在银行的角度，你自己相信别人，你自己把你的钱转给他，你回头让我来赔，怎么可能有这种道理呢？啊，我每个月收你3000块钱，我每个月收你3块钱，我就得保障你这么多的业务啊。那如果这条是成立的话，那好了，那大家都可以这么干了，不是吗？反正我把钱转给骗子了，回头我就找银行赔我。
0: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是诈骗分子啊，我也没授权。
1: 你是不知道啊，但是一定是，但是你报警了没有？你可以问警察，一定是你自己操作那个过程。我只是做个比喻，骗子让你一步一步操作那个过程，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他的要求，是由持卡人你本人把钱转给他的。
0: 因为当时如果我要知道、
1: 对对嘛，你要知道这骗子也不会转嘛。可是是因为你本人轻信了别人，你这个责任怎么能是银行的呢？我没看到那个你说的那个业务条款，但是我认为比如说那个业务条款啊，盗刷赔付可能是这样的。举个例子，卡在你手里，你也没有泄露个人的隐私，你身份证也没有丢，你也没有配合骗子操作，但是你卡里的钱少了，被盗刷了，我认为你买的那个服务是保障的这种情形，知不知道？而不是你现在描述的你经历的这个过程。我觉得银行不会赔，我也支持，我也认为银行不该赔，供你参考吧。我认为银行拒绝你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0: 但是银行说没有3月22号那天没有短信和验证码发送到我手机上。
1: 那我不知道你被骗的过程是什么吗？银行也未必知道你被骗的过程是什么。而且即使没有短信提醒，我也认为只是银行，比如说银行该发这个短信没发，我认为只能看成是银行服务的瑕疵，这个瑕疵不足以让银行赔你17500。
0: 但是分行又说是我本人

0: 输入了几次验证码。
1: 那我没办法求证这个事情。
0: 这个我都有语音。
1: 啊，有语音，我认为我您要问我这个，我认为这都不是去衡量您这个钱该不该银行赔的关键。
0: 嗯。你的意思就是不赔？
1: 对。我听您描述一下您经历这个过程，我认为银行不该赔。
0: 我觉得好像因为我也是被骗嘛。这个也属于电信诈骗，这个钱不是我本人转出去的，是诈骗分子转的。因为我本人也没有授权那个诈骗分子转走我的钱，我当时就认为他是抖音客服。
1: 但是你一定配合了他的操作，否则他是不可能盗刷到你的钱的。
0: 因为当时手机黑屏了，我什么都看不到。
1: 啊，那就是不排除，你可以问警察，那就不排除你的授权包括了什么了？包括了他的同屏操作，就技术问题现在。被盗刷的技术问题手段有好多种，你具体可以问警察。
0: 对，他这个就是那个可能就是远程操控。
1: 哎，远程操控。但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看到这个过程嘛啊，只是我根据您的描述猜测的啊。以上是我的意见，供您参考吧，好不好？
0: 好的
1: 啊，好嘞。
0: 好，谢谢啊，
1: 不谢啊，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嗯嗯，大老远的从贵州打过电话来，那么希望我们的意见呢对他有用吧，好不好？啊，
2: 哎，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1: 有人说，小东，他那个黑屏应该就是共享屏幕了啊，我也觉得应该是共享屏幕或远程操控之类的啊，但这种情况啊，他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我觉得抓不到银行的毛病。啊，这种情况让建行来赔，我觉得，不是说大概率小概率，我觉得没可能，啊，没可能，因为你完全没办法证实是银行的问题。从描述的这个过程，尽管你再怎么避重就轻，也是你自己配合了骗子，你就这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啊，你我再无辜，我再怎么避重就轻，我再怎么没操作，你是不是跟骗子拿着你的手机，按照骗子的要求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操作？所以这个没办法啊，不要信，你自己都没开通直播，他说我是抖音客服，你就信呐？啊，你也不在抖音上创那个直播创业。好了，来接个反馈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小东老师。
1: 您好，哪个城市啊？
4: 哎，我是南京的。
1: 贵姓？
4: 免贵，我姓周。
1: 好嘞，周女士，买的洗地机还是净水器？
4: 我是买的净水器。
1: 好嘞，您跟大家说一说用下来什么感受。
4: 哎呀，嘎嘎好用。
1: 嘎嘎，你这嘎嘎好用，这是什么形容词啊？北方人吗？
4: 我跟你讲，用起来真嘚儿，真的，我不骗你。
1: 啊。
4: 因为我母亲80几岁了，知道吧？她因为眼睛的问题呢，有个眼睛是看不见的。
1: 哦。
4: 有个眼睛只有微弱的光，但我母亲有个习惯，就早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喝温热的水。
1: 嗯。
4: 而且她因为。气质病比较多嘛，就是每天要吃几次药，
1: 嗯，
4: 然后冲奶粉干嘛的。我呢，我虽然在家照顾他，但我也有我的事情。
1: 嗯，
4: 有的时候我忙起来呢，我妈就不想麻烦我，就少喝水，尽量不喝水。
1: 这个是很可怕的，
4: 哎，
1: 就是
4: 尽量少喝水，不喝水。
1: 哎，
4: 以后有时候他就自己倒，他看不见啊，就用手电筒对着那个水壶倒，经常会烫到脚，烫到手。
1: 哎，
4: 有一次烫得非常厉害，整个脚就脚面给烫伤了。

0: 到医院去住院住了好长时间。
1: 哎呀，
0: 哎，所以我后来没办法，我就家里呢经常会买那个就是纯净水，
1: 嗯，
0: 买大量的纯净水放到旁边，因为他要喝温水嘛，有时候要喝高热稍许温一点，有时候稍许凉一点，所以温度我要时不时要跟他变换。但我每次早上我一天要烧三壶水，每天早上去烧水再凉水要耽误我的耽误时间，他
1: 对呀
0: 急不得、
1: 啊、
0: 我就用那个矿泉水给他对着这样喝。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一忙，他自己不会弄，他就不喝水。你看，
1: 家最近这几天没有保洁。第三啊，你们家没有洗地机，有洗地机的不要来跟我说，别报名啊！你们家没有洗地机，你们家在南京，你们家这两天没保洁的，来赶紧报名，赶紧报名！明天啊，我们上门给你免费保洁，同时直播，让更多朋友看一看，还是洗地机在真实的家庭场景当中应用起来好不好用。然后其他的人，你们明天记得五点看直播。好不好，来报名啊，南京的家庭报名给我，我给你省了保洁费。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关注之后你就告诉我，小东我报名，我们家在哪里，留电话给我，赶紧的赶紧的，我征集一个免费给你保洁的家庭。另外买洗地机，买这个刚才给老妈妈用的很好用的净水机，你记得啊，你记得家里没有的，你们家需要一台，接自来水就行啊。来，同样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发看直播三个字，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这俩字关注之后发看直播三个字，扫码预约。
2: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6: 不同的故事发生。
5: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6: 电波
5: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或认知边界，
6: 认知边界，
5: 再把它讲给世界。
2: 我是林璇，
7: 我是刘洋。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
5: 与你相伴。
8: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

0: 个可能会出现超安全阈值的高温，成为本届世界杯面临的全新挑战。
1: 全省12345热线之间密切配合组团服务，全天候服务考生诉求。
0: 周一 A 股承压遭重挫，失守4000点， A 股后市会怎样走势？
1: 今天的开麦，我们将和您来关注丹麦球星埃里克森在比赛中再次无接触晕倒，而5年前他就在赛场上因心脏骤停植入过除颤器。那您知道一旦有人出现了心脏骤停，应该怎样把握住黄金4分钟吗？
0: 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帖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中找到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入口留言分享。如果您想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1: 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0: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1: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目前我省沿江苏南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21到24度，其他地区普遍是在25到27度，户外体感呢相对舒适。预计未来3天全省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逐步上升。明天呢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明天各位同学还要继续加油。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明天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2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5度左右，最低全省17到19度，而后天全省晴到多云。
0: 省会南京今天晚上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的温度呢会升高，最高温度会回升到30度左右，体感会有些闷热，所以我们也提醒南京的考生和家长要随身携带一些防暑降温的物品。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晴，明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南部地区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到31度，后天晴到多云，最低温度18度左右，最高温度南部地区是31到32度，其他地区是33到34度。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听一条时政消息。今天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1: 进入今天的新闻发布厅，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今天上午举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15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这4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具体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 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

0: 治，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现场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作为近期国家部署的六张网之一，地下管网改造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同时，也将带动有效投资。下一步各地会重点从三方面推进这项工作。
2: 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3: 在加快补齐地下管网短板的同时，各地将重点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以及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进行改造，还要加快供热老化管网、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此外，各地还将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按计划，十五五期间全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4: 另外，在今天的吹风会上，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的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
3: 据介绍，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将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同时，按照两中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5: 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厂区街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
3: 在软建设方面，各地将围绕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
1: 在吹风会现场，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会不断地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城市更新工作。
3: 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3: 按计划，十五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

0: 税收优惠。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个考试日，下午呢是进行了外语听力的考试。江苏各地的交管、电力等部门协同保障，给考生创造安静的考试环境。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淮安台、宿迁台、南通台的报道。
3: 南京新街口中山路是车流量较大的主干道之一。下午，记者在听力考试开考前看到，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的民警早早就在人民中学和金陵中学两个考点周边做好了准备。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则深入考场周边的支路街巷，使用标牌等进行静音宣传。14:50开始，考点周边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控。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民警潘大为：
4: 中山路长江路路口和中山路珠江路路口采取两坨的分控，禁止机动车通行，是从2:50到3:30中，我们通过摆移动的隔离栏，还有落地的标牌，以及我们现场警力的指挥疏导，来采取这分控的措施。
3: 同时，南京交警还联合移动导航平台发布提醒，提醒经过考点周围的驾驶人禁止鸣笛，维护良好的考试环境。同样身处闹市区的南通中学考点，在英语听力考试开始后，校门口的北濠桥路立即进入进行禁鸣模式，路口志愿者们手举禁止鸣笛的字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户考志愿者杨志静：
5: 是静音户考，因为孩子们考高考考外语的时候都要一个静音嘛，所以我们都要跟着一起做好这个保护。
3: 记者了解到，各地的城管部门也组织执法人员向考点周围的商户进行了静音宣传。在淮安，城管执法人员向商户们耐心讲解高考英语听力考试期间的噪音管控要求，劝导商户主动关闭店内宣传音响，杜绝高声揽客，严控经营噪音。淮安市涟水县城管局执法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妙义轩：
6: 我们持续加大考点周边巡查频次，全程做好高考期间噪音管控，针对英语听力考试等关键时段进一步加强管理，以精细化城市管理服务，为高考考生稳定发挥助挠安静屏障。
3: 针对英语听力考试零闪断、零波动的特殊用电需求，各地供电部门也在考试前加强了对
7: 尽全力的把我们这项工作来做好，为我们的考生来营造一个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我们来关注股市啊，受上周末外围市场巨震利空发酵的影响，周一 A 股开盘全面承压，市场全天震荡调整，创业板指跌超 3%， 科创板50跌 4%， 沪指跌超 1%， 失守4000点。沪深两市成交额是 2.79 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765亿。A 股的后市会怎么走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8: 上周末利空发酵，周一 A 股早盘恐慌情绪开始集中释放后，前期主线科技链出现弱修复，但低息滚动类的交易性资金太多，导致多数股冲高回落后继续回踩，高位股在普遍筹码松动后延续高波动，整体市场呈现偏弱震荡结构。盘面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近4600只个股下跌，高位科技股方向延续调整，银行、油气等避险资产对冲指数下跌。下跌方面， CPU 概念震荡调整，有色板块持续走弱。东吴证券私人财富部投资顾问邓文渊：
9: 市场的调整主要是基于资金层面的流动性扰动，也就是 AI 科技线绝对涨幅太大，集中度过高，持续虹吸并挤压全市场资金，导致资金层面趋紧。那么涨幅巨大的 AI 半导体等赛道面临获利盘集中兑现压力，这个和宏观界面和公司的业绩弱相关。
8: 周二大盘走势会怎么走？会不会迎来加速调整？多家机构分析认为，大盘近期的走势会是探底回升的过程，但也有观点认为，沪指中期趋势已经改变，且已从强势行情进入弱势区间，行情将会延续，且不排除还会有加速下跌的风险。东吴证券私人财富部投资顾问邓文渊：
9: 那么短线下杀后，大多数科技行业的龙头普遍回调20%，做空动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但后续仍需震荡换手，使筹码重新沉淀。市场 K 型分化下，有积极催化的结构性机会仍比较多，操作大方向切忌追涨杀跌，优先关注业绩确定性高、估值合理的标的。
1: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0: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1: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

0: 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1: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0: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1: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 日前，我省召开当前安全防范工作暨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视频会议。会议要求要以严格的管控措施加强直接监管领域安全防范，从严整治三维突出问题，保持化工和危化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从重打击矿山隐蔽作业面，强力推进治本攻坚和八条硬措施硬落实，严格落实烟花爆竹全链条治理要求，强化经营风险管控，从严审查烟花爆竹运输相关的资质，大力推动冶金工贸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深入开展火灾、有限空间等事故隐患类比排查的整治。要加强交通运输领域的隐患整治，加大两客、一危、一货等执法管控力度，狠抓建筑施工安全监管，强化脚手架等隐患治理，加大燃气领域入户安检和随瓶安检力度，重拳整治第三方破坏燃气管道等问题，紧盯高风险场所以及社会面小场所，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治理，落实四清单一预案要求，强化大型聚集性活动的安全管控。会议要求要全面落实两个直达校应机制，做到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切实加强危化品、矿山、金属冶炼等企业汛期安全管理，强化台风监测预警防御，加强重点部位以及地质灾害点位的隐患排查，结合端午假期特点，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防范。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呢？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好，再来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房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各位听众可以关注我们6月17号直播当中的三款白酒。第一款是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0: 好，我是祖明。眼睛干涩、发痒、酸胀，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眼睛缺水了，赶紧滴上几滴网红眼药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清凉舒缓眼药水也备受追捧。今天的医说真相，我们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虎教授为大家揭晓真相。
1: 大家好，我是刘虎。很多人对干眼的理解是片面的或者是错误的，干眼并不仅仅是因为缺水，还有一些干眼的患者是因为缺油或者缺蛋白，或者因为眼表有炎症。我们的眼睛表面有一层内膜，这一层内膜的成分包括了水样层、脂质层，还有很多蛋白的成分。这一层油脂层的作用就是锁住眼表的水分的，不让眼泪水快速的蒸发。我举个生活化的例子，眼睛表面就像一杯水，油脂就是这杯水杯口的保鲜膜。大部分人熬夜盯着屏幕，眨眼变少了，保鲜膜就有可能破损了，这时候水分就快速的蒸发，眼睛就出现了干涩、难忍等等症状。这时候即便你不停地给他点这种所谓的网红眼药水，相当于不停地加水，但没有保鲜膜，水分就瞬间的蒸发了，治标不治本。更危险的是，网红眼药水大多都含有防腐剂、清凉剂、收缩血管的一些成分，长时间的频繁点会破坏眼表的微环境，眼表微环境破坏了，就使得干眼症越来越严重。所以真正缓解干眼，首先是需要查明原因，遵照医嘱用药，针对病因，可以抗炎，可以补水，可以促进蛋白和健康油脂的分泌。
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新闻广播，
1: 来听江苏台记者扎多的报道。
2: 世界土壤学大会是国际土壤科学领域历史最悠久、学术规格最高的顶级学术盛会。大会每四年举办一届，凭借权威的学术影响力、广泛的全球覆盖面，被誉为土壤科学界的奥林匹克。本届大会是这一盛会创办近百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大会以土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立足全球生态治理与粮食安全大局，搭建起全球土壤科学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平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然芳表示，此次世界土壤学大会落地中国，是国际土壤学界对我国土壤科研实力、实践成果和行业影响力的高度认可，彰显了中国在全球土壤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3: 我们都知道土壤很重要，对吧？谁也离不开。我们提供的呢，实际上是在高强度利用下的土壤保护，所以我们的经验其实是为将来，比如说人口再增长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特别是对一些比如说人口比较多、欠发达的一些国家的地方，绝对是

0: 是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我们就是用很少的耕地得到很多的粮食，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土壤科学家最可以为人类提供的一个经验。
1: 据了解，本届大会内容丰富，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共设置了130多场平行论坛，选题基本覆盖当代土壤科学所有主流研究方向，既深耕土壤形成与演化、土壤肥力培育、土壤生物多样性调控等传统经典研究领域，又积极对接时代发展需求，拓展出土壤碳中和、全球气候变化土壤响应、智慧农业土壤管控等前沿交叉课题。美国土壤科学学会前任主席迈克尔·汤普森说，
2: 中国的土壤科学研究已走在国际前列，在黑土、红土等多种土壤上都已经探索出先进的管护治理方式。我期待借助这次大会，增进和中国在土壤领域的沟通与协作，提升全球的土壤管理水平。
1: 万物土中生，土壤安全是维系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的根基。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加剧，极端天气频发，给土壤生态系统带来诸多挑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普及，也为土壤监测、改良修复、精准管护等科研工作注入全新动能。国际土壤科学联合会后任主席布鲁斯·拉塞尔斯说，
2: 未来5到10年，土壤相关议题将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以大气质量、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我们希望依托科学研究推动理念升级，进而推动政策优化，最终落实为实实在在的举措与行动，这也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
3: 再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7号，2026年苏青引领行动总结交流座谈会在南京举行。记者了解到，行动开展以来，志愿服务队在青海累计举办现场教学和专题讲座156场，带培当地医护人员、养老护理员等骨干1500多名。
4: 军事博物馆，也就是朝天宫，与广大观众见面。
3: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和制度机制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4: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今天上午10点，国家防总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7点37分，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根据新华社消息，地震现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处建筑物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在强震后发布海啸预警，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大约1米高的海浪。
4: 当地时间6月7号晚上，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波导弹，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等多地拉响防空警报，并传出爆炸声。这是自4月8号梅以一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
3: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今天这个活动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留意听一下。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也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特别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在生活当中您的眼睛已经出现了模糊发雾，看东西很吃力，经常的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呢不敢下，还动不动就会流眼泪，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今天的不限人数，购买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确实不太一样，是好视力呢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的眼贴，它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这些草本精华能够几倍渗透吸收，贴完的眼睛像是被水清洗过一样，感觉有些清爽和通透，再看手机上的大字儿、小字儿也不费劲儿了，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的问题。年纪符合听众可以抓住机会，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

0: 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特别策划首发江苏现在正式上线了，我们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酒厂早已经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的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会首发。所以说呢，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我们会给大家推出3款白酒。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款呢是小乔新二代，这是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的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所以说呢，谁说光凭酒不能谈年份呢？我们的这个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呢就是大乔商务轻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所以说呢，这一口4香的槐香呢，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可以说是有里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30，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消费级的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您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了，也可以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再次提醒大家，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

0: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三十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4: 好，北京时间19: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

0: 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的开麦单元。今天开麦，我们将和大家来关注一位丹麦球星埃里克森，他在比赛中再次无接触晕倒。为什么说再次呢？因为5年前他就在赛场上因为心脏骤停，然后呢，后来在心脏里面植入了一个除颤器，于是又再次上了赛场。
0: 是的，我今天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也是心里一惊啊，因为可能林璇平时对于足球不太了解，那我们稍微这个懂一点足球的人，对于这个事情呢，一直都是记忆犹新的。就是当时他在那个赛场上面，因为他是这个埃里克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可以说是一个知名的球星了，他是顶级球员。那居然会在赛场上出现这样的问题，虽然以前也曾经有球员出现过这个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呢是很少见的。所以当时呢，他当时就是心脏停了以后呢，后来就是紧急的抢救以后，后来就恢复过来以后呢，他后来经过一些检测之后呢，他就在心脏里面就装了这个
1: 除颤器
0: ，自己心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除颤器。那么他是因为他是顶级球员，所以呢，他当时所在的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他是不允许球员心脏里面有除颤器的。

0: 碰啊撞啊等等这些可能出现意外，他在无对抗的情况之下突然倒地，所有的人都很紧张，为什么又是他？然后当时那个球场上面这场比赛就停下来了，主队客队两边的这个球员全部围上来，围成一个圈，把他这个围在中间，然后队医上来抢急救啊等等，而且到最后的这场比赛就没有再比下去，就因为这个突发事件啊。
1: 对，当然救人更重要。
0: 对，
1: 可是，在生活里面，其实这是因为他是比较知名的球星，
0: 对，
1: 所以才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0: 嗯，
1: 其实生活里面，我们普通人也很容易出现心脏骤停。
0: 对，是的。
1: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是的，
1: 在医疗上有一个说法叫“黄金四分钟”，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呢？
0: 嗯，
1: 在今天的开麦里面，也和各位来聊一聊，也欢迎您来说一说您的看法，或者是您了解的一些信息。
0: 嗯，
1: 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我们见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中来参与留言，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请专家来就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给我们再来做这样的一些解释和科普。虽然我们可能平时大家从各种的消息渠道呢也会了解到一些这样的一些信息，学到这样的一些知识。
1: 嗯，
0: 我们今天再来仔细的请专家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张凤祥。张主任晚上好。
1: 张主任晚上好。
2: 晚上好。
0: 嗯。
2: 二位主持人晚上好。
0: 您好。好。
2: 好，
0: 首先啊，这个请您先来跟我们说说，因为刚才前面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职业球员，而且他埃里克森呢，他是丹麦的著名球员，应该说是身体条件很好的，但是他在球场上居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他当时。
2: 啊，埃里克森呢？刚才主任的这个说，他像五年前呢，他是在球场上这个晕倒过一次，
0: 对，
2: 是吧？或者就是 ICD。
0: 嗯。
2: 那么现在呢，像就是 ICD 晕倒了。那么我们作为心血管病，特别是心理学上的专家，我们要分析他为什么又会在五肌肉的情况下晕倒呢？可能和他这个虽然没有基础，但是他是非常紧张的。
0: 嗯。
2: 那么可能的原因呢，有可能他又发生恶性室型心律失常了。那么这种恶性心律失常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它发生以后呢，它的从发生大概有六秒的时间 ICD 去检测它，如果这六秒的时间病人没有出现血压的下降，一般不会晕倒的。如果在这六秒期间，这个我们遇到这样的病人，即使你装了 ICD， 它一发作它就失常，那是很快血压就下去了，它速度非常快。
0: 嗯，
2: 特别是一些年纪偏轻、年纪轻壮的，那么这种呢他也会晕倒，等你 ICD 还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已经摔倒了。然后 ICD 呢，这时候 ICD 呢在治疗，又把他又可能又苏醒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最大的可能。
0: 最大的可能啊，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具体
2: 还有其他的原因呢，但是也要考虑到，你像比如说运动的情况下，他已经比如说这个已经运动过了，对吧？运动以后呢，心功能的波动也非常大。心率的骤升啊，心肌耗氧量的增加，也会加重这种这个心电的紊乱。还有呢，第三种呢，也不排除有迷走反噬的可能。对吧？比如说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呀，它也是个有迷走反噬，出现了低血压、心跳慢。也是晕倒的一个可能。
0: 刚才张主任提到了一个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其实我们也
1: ICD，
0: 我们也不太懂，叫 ICD， 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听到过的叫 AED， 那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很多
1: 的
0: 公共场所有。这个 ICD 它是植入式的心脏除颤器，这个我知道。那它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医疗的一个产品了。那植在它心脏当中，它是怎么工作的？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2: 它这个实际上 ICD 呢，它在机场我们看到的，我们普通人看到的都是叫做 AED， 在机场我们使用，在体外使用，是吧？ AED。那么对于医学呢，对医生来说，就我们给比如说这个病人家埃里克森，他以前晕倒过，一检查他确实有离子通道的问题。那么这个植入 ICD 呢，它实际上就跟类似于起搏器。类似于起搏器，它一般的这个会有一个发生器。这个发生器呢，它有两种功能。一种功能呢，它这个你心跳慢的时候呢，它可以起搏；另外一种功能呢，它就是你这个有时速，比如说有时速有时长的时候，它可以鉴别出来到底是正常的心跳，还是时速的心跳，还是时长的心跳，它大概用六秒钟的时间，它就可以把它鉴别出来。如果鉴别出来是正常的心跳，它就不管；如果是时速是慢的，而且这种时速对

0: 的危害不是那么很大，手术的频率不是很快，他就给他一个 ATP 就起搏的刺激。你比如说你心跳100，这个120有心脏病的，你比如说他有冠心病的，对吧？做过造影或者什么，都有冠心病的，
1: 嗯，
0: 已经发生过心肌梗死的人的，
1: 嗯，
0: 你像心功能不好的，他有心衰的，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还有心肌病的，你像有肥厚性心肌病，像这个扩张性心肌病，你像致心律失常性的右侧心肌病，
2: 嗯，
0: 或者离子通道病等等的，这些呢是心脏猝死的高危人群，
1: 嗯，
0: 还有呢有猝死家猝死的，你像直系亲属。
2: 家族，
0: 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有猝死的，要特别小心，特别小心。还有遗传性的这个心脏病的，像我刚才讲的，
1: 嗯，
0: 布罗格的呀，肠沟体综合征啊，胆沟体综合征啊，你像这个二叉风啊，敏感性手术啊，有这些家族史的，
1: 嗯，
0: 要特别要小心。
1: 是的。
0: 还有呢，高龄，65岁以上的人群，相对来讲比这个65岁以下的，那么这些人的风险呢要高一些。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长期的。习惯不好的，你像长期的这个喝酒，这个酗酒是吧？
1: 嗯，
0: 这个很厉害的。还有呢，常熬夜的，熬夜呢，这个夜熬连续熬7天的这种熬夜很，是用如果心脏呢不是太好的，风险很大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滥用药物的，滥用像兴奋剂啊、违禁药物的，
1: 嗯，
0: 等等的这些人，像风险呢就比正常人要高得多。
1: 嗯嗯嗯。好，其实呢，我们最近的这些年啊，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这个可吃的、可用的、可玩的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丰富啊，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很多的，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啊，觉得自己身体很好，没有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很多的这种新闻当中也听到过各种各样的悲剧。当然我相信呢，就是说整体来说，年轻人会相对于年长的人来说，这个方面的风险会弱一些。但是恰恰就是如此，很多年轻人就大意了。
2: 对，
1: 我觉得我年轻，我身体抗造啊，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但事实上呢，这种悲剧也发生过。那张主任跟我们说说，为什么有的年轻人啊，他甚至于比如说我身体，我觉得我身体很好啊，甚至于我平时也经常运动，但是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些类似的这种事情，年轻人为什么也是不能大意的，跟我们说说。
0: 哎，好的，
1: 嗯，
0: 这个年轻人虽然说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上去，看上去很健康，
1: 嗯，
0: 但不等于心脏完全健康的，
1: 嗯，
0: 你、
1: 嗯、
0: 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人他这个，看上去他也没什么，这个日常生活中他看着很健壮，实际上呢，他有隐匿性的一些遗传性的心脏病，
1: 嗯，
0: 你像这个离子通道病啊，我刚才说的，这种离子通道病呢是最麻烦的，你看不出来，
1: 嗯，
0: 结构上也是好的，你要做个心超啊也是好的，做个普通心电图也没多大问题，
2: 哦，
0: 他只有在极限运动的情况下，心率暴增的时候呢，它会诱发呢恶性的心律失常。
1: 嗯，
0: 还有呢，你像运动过量、疲劳透支，那么典型的就是前不久，
2: 嗯，
0: 那个猝死的张旭峰。
2: 是的，
0: 那么对吧？网络红人张旭峰，
1: 嗯，
0: 他就是长期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而且他经常熬夜。他熬夜以后疲劳，
1: 嗯，
0: 他缓解疲劳的方法也
2: 是运动。嗯，
0: 哎，他运动其实是不对的。
1: 嗯，
0: 这种又熬夜再加这个强剧烈的运动，实际上呢造成心肌的透支。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损害了心肌呢就慢性的一个损伤，长期的一个损伤。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呢，交感神经容易亢奋，那么也会呢诱发的心脏的问题。
1: 嗯，
0: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有隐匿性的冠脉问题，特别是这个年轻人，他有心理性的畸形，他心脏的这个冠脉上面有严重的心肌桥。他一旦运动的时候呢，这种心肌桥一收缩呢，就把冠脉造成了狭窄。
1: 嗯，
0: 还有一些病人呢，他容易出现电解质的紊乱。你比如说，运动以后呢，他出汗，出汗非常多，这样有那种低钾、低镁。这种低钾的情况呢，他也容易诱发不稳定这个诱发失速啊、失常啊，
1: 嗯，
0: 等等啊，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不能看上去健康，它是真正的健康，还需要通过严格的体检，
1: 嗯，
0: 才可以。
1: 嗯，我相信呢，现在呢，其实我们信息越来越发达，其实很多年轻人其实已经开始很注意了啊。我们经常听到说，哎，年轻人开始养生啊等等，但是有的时候要得法啊，不能说自己想怎么来就能怎么来的，我们要听到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见解啊。
2: 对，刚刚那个张主任说要有一些严格的体检，
1: 嗯，
2: 也就是说，如果做一些比较深度的特别的体检，其实是可以知道自己的心脏有没有您提到这隐匿的风险，是吗？
0: 对，对的。
1: 嗯，
0: 那么这要分普通人啊还是运动员，要分
2: 啊。
0: 你比如说

0: 普通人，这个我们这个入职体检，就平时体检呢，就做个烧脑零心电图，看看心跳有没有问题啊，做个心超，看看心脏的大小呀，心脏的瓣膜有没有问题啊，心脏的结构啊，排除一些初步的心肌病，对吧？明显的，量量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做个生化，对吧？查一点血脂。当然，必须运动的爱好者，特别是有剧烈运动的爱好者，那么你可能这个要做24小时动态心的心电图了。有的时候还要做运动时候的腹部心电图，就是跑步。跑步的时候看看一边做这个运动平板，看看运动情况下达到极限的情况下，你有没有心肌衰弱的发生啊？有没有心肌缺血的发生啊？甚至对于猝死加猝死，对于这类人，他一定要运动，那么检查就更严格了。那么有的时候心脏呢要做核磁，做核磁呢，它因为核磁的诊断比敏感度啊、特异性呢要比心超还要来得好。还有呢，对于一些特别是对有家里有比如说上代有年轻的时候有猝死的，对于这种人呢，我们要家族基因的检测，甚至呢，还要来医院做电磁的检查。因此呢，对于不同的人或者从事不同的这个职业，那么他的检查的力度呢？还是不一样的。
1: 好，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虽然这个问题呢，我们新闻媒体呢经常的给大家做普及，然后呢各方面的有医疗机构啊、公益机构啊等等也会给大家做普及，就是我们现在在公共场所越来越多见到的有一样东西就叫 AED， 这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2: 对，我们单位一楼就有一台好
1: 像。对，有的时候关键时刻是救命的啊，真的是救命的。张主任先给我们普及一下，我知道有一个名词叫黄金四分钟，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黄金四分钟呢，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的概念。因为啊，心脏你停止跳动以后啊，如果大脑缺氧超过四分钟以上呢，它就会发生不可能的死亡。所以这个时间点就很重要了。那么你在四分钟之前可以把救过来，那么人呢这个可以生还的，对吧？以后获得也没什么，你后遗症也比较小。你超过四分钟了，那就有的时候就
1: 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供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里有面。第三款珍藏三菱，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好了，各位家里的水喝的水干不干净呢？我们自来水出厂的时候肯定是合规合标的，但是呢比如说这个老旧的管道啊，在使用很多年之后呢就容易滋生一些污垢和细菌。另外呢，小区的供水箱的清洁有的时候也会不到位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的析出。那么如果您有以上的顾虑的话，那么来看一看我们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全年补贴1天给足。

0: 连续11年的高端台式净水机销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的 V6 净水机，它搭载高精度的 RO 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出水中的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指引标准啊！有6档的精准控温，45度、15度、85度和100度。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此外呢，刚才前面跟大家说到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全新上市，25000帕的超大吸力，搭配高温的热水洗，重油重污一遍脱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洗，热风烘干，真正解放双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的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您可以就看这一场。
1: 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几千块钱花出去，孩子到底能带回来什么？是几张照片，还是一本结业证书，还是个晚两天就能够扔角落的拼装玩具呢？如果你来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这个答案就完全不同。孩子能够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梦思机器人营，一台能够听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直接抱回家。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潜水艇营，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低空制造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这每个作品呢，都不是模型，也不是套件，真的是孩子从0到1亲手创造的真家伙。
0: 对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做完了之后带回家的。那么可能很多的家长会问，这东西很硬核，孩子能不能做得出来？那么告诉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呢很厉害的，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还有一线项目的研发工程师，他们长期从事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实际的开发工作，会非常的专业的啊，而且我们设计的这个课程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孩子们能够听得懂，能够动手，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啊。所以说呢再次提醒大家，也是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这个暑期科创营，或者您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方希，责任编辑谢杰、年全，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稍后是其实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2: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3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4: 北京时间20:00，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晴，明晨的最低温度在19到20度。省内新闻，今天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在南京开幕，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业内的专家齐聚现场，围绕土壤科学前沿议题展开交流探讨。世界土壤学大会是国际土壤科学领域历史最悠久、学术规格最高的顶级学术盛会。今天由江苏省商务厅、共青团江苏省委联合主办，省委人才办、省委宣传部、省科技

0: 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广电总台等14个部门共同支持的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在苏州启动。本次大赛以新消费创新机向未来为主题，面向全球征集不少于500个优质新消费项目，以赛代选，以赛促创，挖掘和培育一批标杆型新型消费创业项目和人才。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今天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以简化或者豁免部分的规划许可审批。自然资源部鼓励存量空间地、闲置地的临时使用，只要不影响远期的规划实施，就不用再修改规划。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有关海洋生态预警和全国海水利用等方面的重磅报告。2025年海水利用规模再上新台阶，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分布在沿海10个省区市的缺水城市和海岛，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86.4%。全国海水淡化产水以工业用水为主，有力保障了沿海火电、核电、钢铁、石化等重大产业工业用水需求，少部分用于海岛地区和个别沿海缺水城市的生活用水。今天，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办法新增了以下的不予贷款的情形：贷款住房或抵押物建筑结构不完整，不能自由上市流通的，贷款住房被设立居住权的，申请人与父母、子女、配偶之间买卖住房的，离婚一年内申请人与原配偶之间买卖住房的等。新增情形旨在防范房屋难以变现、虚假交易、借离婚套取贷款等风险，堵塞实操漏洞，保障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援引伊朗武装部队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已经做好与以色列进行长期对抗的准备，并且准备好再对地区内的美国利益发动打击。以色列媒体今天援引以色列卫生部的消息称，在当地时间6月7号晚上，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以色列多家医院将业务转移到地下设施。以色列卫生部表示，根据形势评估以及以色列后方司令部指示，医院需要准备让可回家的病人出院，并迅速转入紧急状态，医院的非紧急手术也被取消，而没有防护设施的健康基金诊所和婴幼儿保健所将暂停运营。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两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基本没有降水。13至14号受浅槽和冷涡影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量级较弱，气温呢是逐步上升。11至14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温度较高，沿江以北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毛晓明、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中国电科55所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量产智能终端用硅基氮化镓射频芯片产品，目前已交付超500万颗，将为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全域覆盖、高速互联提供硬核支撑。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是支撑未来6G通信、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及应急通信的核心底座，而芯片是该网络的信号心脏，直接决定通信系统的传输速率、覆盖范围和稳定性。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六级研发及信息通信产业加速发展，对低成本、高性能射频芯片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此番研发量产的硅基氮化镓射频芯片兼具高功率、高效率、超宽频、高可靠等突出性能，可精准匹配空天地一体化通信对射频功放芯片的严苛技术要求，有效破解高端射频芯片产业化难题，助力构建全域全时无缝的空天地通信网络，推动全球无缝通信、万物互联的产业愿景加速落地。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7: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凌晨时分，上海的街头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铃声，打破了深夜的平静。原来是一家路边金店的防盗警报被触发，在铃声响起的一瞬间，金店的负责人也收到了防盗提示，他当即对店内视频进行查看，他发现一个黑影在仓促之下砸碎了店里的柜台，盗走了大量的黄金饰品，之后仓皇逃窜。负责人立即报警求助：“
8: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偷金店，偷金店，已经偷吃下去了。”
7: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时5分钟。这个时候，金店外围是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防盗窗外。
9: 被侵入了吧？
10: 啊，被侵入的有破坏的痕迹。
11: 这边怎么大力钳
12: 啊？这大力钳，
13: 大力钳。
7: 经过现场细致的勘查，警方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唯一的进出通道，那就是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已经脱落，一节铁栏杆也被暴力剪断。破损的痕迹清晰完整。与此同时，在现场遗留的大量物证中，半瓶没有喝完的可乐也为案件的侦破埋下了关键的伏笔。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区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14: 铁栅栏下方它是有这个管钳啊，还有手套啊，还有一个蛇皮袋，这个蛇皮袋里面嘛有黑色的马甲，还有一些剪刀啊、小刀啊之类的疑似的作案工具。
7: 就在警方勘查现场固定关键物证的时候，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地赶到现场，一个致命的安保疏漏此刻暴露出来。
10: 我问一下好吧，我了解一下。问一下这个你柜台里面有金器吧？
8: 对的。
10: 你没有放保险箱是吧？
8: 保险箱昨天我没有。
10: 他没有放。
7: 民警一边将现场的情况汇报给指挥中心，一边开始询问报警人的情况。
8: 人跑了呀，人从窗户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手机也没有监控，那个套头帽的。
10: 炮筒帽子在这里，
9: 帽子在这边，
11: 是这个帽子啦，
8: 不是这个帽子，还有一个帽子。
10: 哎，这样的，你手机视频能打得开吗？回放一下给我看一下。

0: 了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了金店后台视频以及陈女士手机的实时录像，完整还原了窃贼深夜作案的全过程。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道黑影摸到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以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以后，他径直走向了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店内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1: 首先您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啊，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0: 慌乱之中，窃贼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里找到了一个砂锅，奋力砸向了玻璃柜台，但是没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窃贼又搬起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的猛砸柜台，
1: 可能触发了警报啊，导致的过于紧张啊，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啊，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啊，去把这个玻璃敲碎。
0: 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仅逗留了4分多钟。凌晨2:36，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原路逃窜，将全套的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看着狼藉的店铺、破损的柜台，经营金店20年的陈女士心痛不已。多年来，店铺从来没有出过事，她更加懊悔自己一时侥幸疏忽，将贵重金饰留置柜台过夜。最终经过核查，店内被盗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达到830克。按照当日黄金牌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将近100万元。从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来看，犯罪嫌疑人显然是有备而来，但是又从他作案时的动作来看，并不像是一个惯犯。让民警不解的是，按照金店闭店后的安保规定，这所有贵重金饰每天必须锁进保险柜里严密的保管。那么为什么案发当晚这所有的黄金饰品都毫无防护地摆在柜台内，并且没有按照规定锁进保险柜里呢？究竟是店主一时疏忽，还是另有隐情呢？经过警方的询问，店主陈女士说出了当天晚上黄金饰品没有放入保险柜的原因。原来店铺近期刚刚更换了全新的柜台，配套定制的首饰托盘尺寸不相符，无法放入店内高大坚固的保险柜中。
2: 一段时间，因为我的柜台是新换的嘛，然后它那个盘子不对，一看都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想说等新盘子过来以后才拿，因为太多了，盘子因为太零散了，就是说对不进去，然后就正好摆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凑巧了。
0: 结合现场勘查的痕迹与视频的画面，警方初步的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准备仓促，对金店内部的环境非常陌生，并非长期踩点的惯犯。
3: 最后他在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一个类似于台虎钳的东西，然后去砸的东西。这说明他想的只想到了怎么进去，没想到了整个过程的这个完整性。
0: 民警第一时间全面排查了店主亲友、店铺常客等所有关联人员，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不过民警在现场细微的痕迹当中捕捉到了嫌疑人的一个破绽。
3: 当时看到一些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绿色的扣子。
0: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的纽扣，零星衣物碎片也成为侦破案件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了嫌疑人的核心特征，那就是体态偏瘦，身穿绿色衣裤。可是仅凭这模糊的衣着特征，想要在茫茫人海当中锁定嫌疑人，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侦查工作依旧是阻力重重。
4: 外围的偏僻的角落发现了一闪而过的一个 影子，因为那个时间点凌晨两三点左右，能够在那个点位突然间出现的人员，乌漆抹黑的人员本身就非常可疑，然后我们接着这个点往后继续跟。
0: 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就在案发前半个小时，在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一名高度可疑男子，黑色衣服，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这一切和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的特征完全的匹配，而一个反常的举动让他的作案嫌疑再次上升。只见这个男子全程倒退行走，刻意在规避视频的正面抓拍。
3: 应该是他在过程中发现了监控，然后呢，周围有可能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了，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形象正面暴露在镜头下面，所以选择倒着走，等过了这段有监控摄像的地方，再恢复正常的步态。
0: 案件的疑点还在持续的增加，经过对案发周边区域的视频进一步排查证实，就在案发前后数小时内，周边路段没有任何车辆、非机动车通行的痕迹。
3: 我如果是作为一个嫌疑人，我会想，骑电瓶车或者开车，你怎在路上走？他一直选择步行，他有可能就是选择一些小路或者农田。
0: 警方循着轨迹继续追踪，发现嫌疑人最终钻进了公路旁的茂密的小树林，之后他就彻底消失在了绿化带中。这数公里的林地没有监控，也没有固定的路径，盲目的搜寻难度极大。
4: 他从哪里出来的，或者说到哪里去？但是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进和出来都是从一片小树林里面出来的。
0: 就在案件侦破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转机。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地在金店周边来回的转悠，日常着装也在不断的变换，刻意伪装，但是他的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个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的线索继续追踪，成功锁定可疑男子的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5公里的一间沿街商铺，
4: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0: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的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向店铺走了过来，他的行迹十分可疑。
5: 衣服呢已经全部换了，他已经换了一件他从来没穿过的一件蓝色的工作服，也是长款的工作服，这样在手出来，鬼鬼祟祟的。
0: 警方迅速确认目标，当场将犯罪嫌疑人袁某抓获，当场从其随身物品当中查获多件被盗的黄金饰品，随后成功起获他作案时所穿着的鞋子以及被盗黄金饰品标签等这些物品。至此，54件总计830克的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随着犯罪嫌疑人于某的落网，种种疑点也被揭开。犯罪嫌疑人是如何发现金店的安防漏洞的呢？他又是如何策划实施盗窃的呢？根据了解，犯罪嫌疑人于某，他的家人经营着一家小店铺，从他的日常作息来看，与普通的上班族并没有什么两样。那么他为什么会做出盗窃金店的这样的举动呢？根据于某的交代，就在案发前两天，他的妻子因为家里有事回老家了，家中只剩下他一个人，而在他平静的生活表象之下，藏着不为人知的困境与层层隐瞒。原来早在案发10个月前，于某就已经被原工作单位给辞退了，不过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于某的工友，
6: 他在仓库，他那个技术不好，老是把仓库货摔坏，因为他这个摔的货索赔的这个钱好几万的，就也不罚你多少多少钱，意思就是你不要干了。
0: 被工作单位辞退以后，于某他既害怕妻子担忧，又担心会引发家庭矛盾，于是他就选择了隐瞒。而就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专业金融知识的于某跟风盲目炒股， 不仅亏光了夫妻二人积攒十几年的全部的

0: 积蓄，为了翻本，他还借下了高额的网贷。
1: 你有金融股份的知识吗？
2: 你说就是看他个上面书上或者抖音上面有那种介绍的会看一看，我们是你说知识嘛也没有，没有什么东西。
0: 于某的妻子
3: 就是被厂里辞退了，但是他没有跟我说。
0: 血本无归的积蓄，越滚越大的网贷利息，让于某彻底慌了。在每天假装上班四处游荡的日子里，他偶然发现这家金店的防盗窗铁皮生锈，栏杆松动，一个疯狂的念头产生了。
2: 隐秘就走到这个他家那个窗户，知道吧，我就看到他家窗户底下那个铁皮坏了，然后那个灯光一照，他就一个扁的几个铁角嘛。
0: 犯罪嫌疑人于某最终铤而走险，策划了这场黄金盗窃案。得手以后，他并没有急于销赃，而是躲进镇上一处废弃的仓库清点赃物，妄图伺机变现偿还债务。殊不知警方早已循着蛛丝马迹锁定了他的行踪，在短短十个小时内便将他成功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警方介绍，在类似的金店盗窃案中，黄金之所以被盗走，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金店因为一时侥幸，没有按照规定将贵重的黄金饰品锁入保险柜里，给了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送抽奖卡赠送小礼品，以蝇头小利为诱饵，这已经是诈骗的老套路了。但是现在骗局又升级了，诈骗团伙主动给老人寄去了炒股专用手机。山东济南警方通过一笔9.3万元的涉诈资金，找到当事人林女士，现场揭开了这类骗局的新套路。
5: 就整天看他炒股，知道吧？他是一个极度炒股的，我觉得他不会骗，知道吧？
6: 这个天天往那边引流，这个银行账户，我大批量的往里进钱，也会被国家给封控。
5: 是吧？
6: 因为来源不明的钱，有很多陌生人整天往里边转钱。
5: 但是他天天讲吧，他确实是机构，你知道吧？他讲的挺好，你知道吧？我就听了他一个多月才加的，我感觉
7: 引流啊，就是。
5: 我感觉他不会是骗子吧？
8: 起初，李女士比较谨慎，观察了一个多月。诈骗分子先让他小额投资获利，让他放松警惕。为了诱导他进行大额投资，骗子使出了新花招，免费赠送一部炒股专用手机。
6: 李女士呢，起初呢还是比较谨慎的，这个观察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选择相信这个诈骗分子，然后开始进行小额的投资。起初呢确实有这些获利的情况，所以说慢慢呢他就放松了警惕，然后开始听信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这个诱导，开始一步一步的进行了这个大额的投资。
8: 这看似贴心的服务，其实暗藏杀机。这部手机里预装的炒股软件是假的，而且具备定期删除记录的功能，专门用来逃避警方打击。
6: 这两个软件都属于非法软件，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以对其中的聊天记录、操作记录进行定期的删除，逃避公安机关的日后打击。
8: 李女士在骗子的诱导下，将9.3万元全部转入了这部手机里的虚假平台。当民警上门劝阻时，李女士起初非常抗拒，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6: 这个基金买的什么基金你都不知道？
5: 对，他们
6: 操作，
5: 对，
6: 那怎么把钱返给你呢？
5: 他就在后来从那个返到我那个户上，返到我的那个银行户上。
6: 什么时候返给你？
5: 还没有嘞，这不刚开始吗？我就看看这两天的反吧。
7: 转出是怎么转出？这是银证转出吗？
5: 对，这个是没在证券里边。
7: 你看怎么？你看先试试看，能把钱转出来吗？
6: 你先转试试。资金提取跟你的个人二级账户一样，银证转出就可以了。
5: 对，
6: 可以随时取出。那为什么现在取出不了？
8: 为了让李女士看清骗局，民警现场指导她操作提现，结果页面始终显示等待审核。民警随即解释，这笔钱其实早就转到了骗子的口袋，所谓的余额只是后台修改的数据幻象。
9: 受害人在诈骗团伙的诱导下，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诈骗人员提供的涉诈软件进行转账9.3万元，但实际上这笔钱并没有在涉诈软件内，而是已经转到了 诈骗团伙

0: 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内，但是这个诈骗团伙为了让受害人相信自己的钱已经充值到了这个平台进行炒股，这个时候他们通过后台数据进行修改，将这个9.3万元显示已经充值到诈骗软件内。
1: 在劝阻的同时，警方同步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
0: 经过后期的工作，已经成功将李女士被骗的9.3万元资金全部追回，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4: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5: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6: 深夜出警，派出所副所长跳江救人。
7: 你为什么不把警服都脱了？
8: 来不及啊。
6: 夜黑风高，江水湍急。
7: 您的判断是什么？
8: 我的判断可能就是人不在了。
6: 两位少年加入救援。
9: 我就跑回去，他就拿个游泳圈，
10: 他年龄有点小，我怕走在前面，等一下万一一滑掉下去了。
6: 江水中的深夜救援，铁坤马上讲述。
2: 当下政治汛期，多地降雨频繁，江河水位上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
11: 哇，我是骗子，哇，我是。
2: 这段执法记录仪所记载的影像，来自一名入警还不满一年的年轻人江昌林。他口中的黄所是他的领导，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五月十七号深夜十一点，在接到有人报警以后，黄同才带领江昌林和一名辅警迅速出警。在到达现场的时候，一名年轻女孩正站在江水中，水已经没到了她的腰部。黄同才第一时间让江昌林拨打119，同时三人向女孩靠近。
8: 我们三个是同时慢慢的靠近的、靠近的时候呢，我就给这女同志喊了一句，我说你上来啊，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7: 然后呢？
8: 然后她可能是站不稳啊，还是什么的原因，也有。

0: 头顶把他没过了，然后我一下去，正好到他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他自己就浮起来了。
1: 他浮起来的时候已经是躺着了，
0: 啊，应该是一个竖着的状态，站不到底了，我就直接抓住他的手了。这时候我的后
2: 头，他的手都是颤抖的。
0: 其实我自己也有溺水经历，
1: 什么时候？
0: 小学几年级我忘了。放这个崖壁，其实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
1: 那
0: 处理不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危险的情况。
1: 如果不被撞到崖壁上，你一定要往岸上
0: 岸上游，对。
1: 那如果那个时候要往岸上走，刚才你说了水流是很急的，
0: 对。
1: 你带着一个人要往上走，当时有多少困难？
0: 困难非常大，下去的时候这个水流比较急啊，水也比较深。
1: 你说的深，就是当你完成了这个套救生圈，你已经抓住了这个落水的人之后，你感觉你的脚还能不能着地？
0: 不能，已经是踩不到地的这个情况。这个地方呢，我知道那是一个水潭，是一个水潭，挺深的一个水潭。它下去就是这样一个崖壁啊，
1: 怎么避呀？
0: 要使劲把它往这个崖壁的另外一边去游，游开之后才能避开。
1: 避
0: 对，
1: 开了吗？
0: 避开了，这水带着我，带着它，就很快的就往下游走。
2: 黄同才带着被救的女孩顺着水流继续漂，而前面是一个800到900米的河滩，水更急，浪更高。
0: 因为水坡越陡，这个水肯定流，水流就越大，浪也就越高啊。两边都是防洪堤，没有抓握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就调整方向，我俩都面朝下，然后找机会到下游，有机会我再上。
1: 那天晚上，您刚才说了是乌云密布。
0: 但是天黑的话，我在河里面，我能看到山川，还有看到这个大桥，还有看到这个防洪堤，还有在桥墩呐，这些
1: 看
0: 轮
1: 不
0: 廓的
1: 见的
0: 是
1: 是什么？
0: 看不见的是水下的危险，这个是最危险的。
1: 你感觉到被救的这个人什么状态？
0: 他是抓在这个救生圈上，应该是挺紧张的那种感觉，
1: 你怎么能感觉到他紧
0: 因为
1: 张？
0: 他第一抓得挺牢，抓得挺牢。第二呢，我跟他说话，我说你不怕
1: 这个
0: 也没，
1: 过程费劲吗？
0: 我不费劲，但是这个女同志呢，她可能就比较费劲了，
1: 他为什么费劲呢？
0: 因为她不会水，浪一来的话，啪拍自己脸上就呛水了。我在河边长大，我知道浪来了，我知道憋一下气。即便是这个浪到我的脸上的话，我也不会被呛到。
2: 紧接着，黄同才带领被救的女孩躲过了第二个即将撞上的崖。
3: 那我就说我走在前面，然后就让她慢慢的，我就手拉着手嘛，然后就慢慢的走过去嘛。
1: 回来换个个儿再去。有没有路上打滑差点掉下去的时候？
3: 有啊。
1: 谁要掉下去呢？
3: 他
1: 为什么呀？
3: 滑啊。
4: 我一掉下去，我就已经回来了。
2: 换了一个顺序，杨胜国在前面，王大林跟在后面，他们开始了第二次管道上的行走。
1: 走了多久？你约摸着，大概齐？
4: 10分钟左右啊。
1: 就这么一点点路，为什么会走那么久啊？
3: 摸黑走了，
4: 摸黑
3: 很
4: 走
3: 黑，
4: 了，
3: 那天晚上很黑。
4: 也挺远的。
1: 真正去走的时候，心里害怕了没有？
3: 害怕，因为这条河以前走了好多人了。
1: 也死过人，淹死的。
3: 对。
2: 就这样，两个年轻人一步一步往前走，最终他们成功找到了黄同才。
1: 你俩到了那儿以后，黄所长见到你们，谁先说的话？
3: 是他先说的，他是说是哪个同志来了，他是这样，
1: 你
3: 他这
1: 说
3: 样
1: 什
3: 说
1: 么？
3: 的。哎，我说我是同志，我是周边某个村的。那个警官已经开始发抖了嘛？
1: 你观察到他，你
3: 对，
1: 那么黑，你看不到他发抖啊？
3: 看到的，
1: 看到。
3: 因为我那个救生圈那有个小那个灯呢，闪光那样，就开到那个脸。
1: 他有多抖啊？他有多抖啊？
3: 就直接发抖这样嘛，那个手全身都一直泡在那个水里面太久了嘛。
2: 那一盏会闪光的小灯成为搜救人员的指引。20分钟以后，冲锋舟循着灯光找到了他们。在这期间，顾先文的呼喊声一直没有停止。
0: 后来呢，我到河边，这不黄婶回来了吗？我呢跟他开了句玩笑说："兄弟， 我以为我找到你的时候。

0: 刺激尸体，但是你人是个完好的，真的。那一分钟，毕竟黄嫂啊，他和我呢是多年的，原来我那个是搞行政的吧，我当时我想了多种思绪在脑海里面。他两个小孩很小，大的9岁，小的14岁吧。我说这个事情我怎么向他家里面交代？
1: 这两个群众来之后，到我的身边来之后，
2: 救援结束以后，凯里社公安局立即联系120急救中心，开通医疗绿色通道，安排急救车辆，火速将黄同才和落水女孩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救治。目前，落水女孩生命体征平稳，黄同才只是有些失温，身体并无大碍。
3: 如果再碰到这种事儿，还会这么做吗？
1: 会呀、啊，这太紧迫了。
3: 安全就干，不安全不能去贸然的去干。
1: 等一下，不安全的话，你去人家，万一人没救着，
3: 给别人添麻烦，
1: 给别人添麻烦。
3: 你回家以后，你爱人、孩子都说什么？
1: 哎呦，别说了，那个温柔的责备。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第二天的晚上六点知道，责备一直责备到晚上10点，我话都没敢说。他说你想没想过这样下去的后果，家里面还有我，还有爸爸妈妈，还有2个小孩，
3: 你想过吗？
1: 我当时没想，后面想啊，怕，后怕，天黑水流又这么急，位置的风险又这么多，而且温度又这么低，确实怕。
3: 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在以后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如果遇到还要再选择救命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
1: 在这个事情上啊，我觉得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确保安全。当这一刻真的要来临的时候，那没办法，必须得上，因为救人要紧啊。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前不久，在湖北荆州一场音乐节的现场，一名游客突发疾病晕倒在地。在这危急时刻，现场20000多名的观众迅速向两侧分开，3分钟，人山人海之间就闪出了一条生命的通道。当天晚上，湖北荆州沙市区51路正在举办音乐节，当时现场聚集了20000多名的观众。突然一名老人晕倒在地，现场执勤民警迅速赶来查看老人的身体状态，快速对接120急救中心，同时有序疏导周边的密集人流，拓宽现场预留的应急通道，为急救人员进场、救护车通行留出通道。现场工作人员，
5: 整个过程非常迅速，大家都好像很有默契一样，都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
2: 湖北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执勤民警，
6: 我就迅速的通过这个一个小通道吧，跑过去了，把医护人员就引到了这个地方。施救的同时呢，这个担架也来了，把这个患者就抬上了这个救护车，前后大概也不会超过3分钟。
2: 在送达医院以后，经过检查，老人是因为突发脑供血不足而引发晕倒，目前状态平稳。老人的家属，
7: 当我进去的时候，已经就是有民警就把我爸爸扶着，还有民警陪着我们一起到医院，一直待到就是检查结果出来再离开。
2: 危急时刻上万人，这里有民众的默契配合，也有民警的及时疏导，当然也有医护人员的救助。那么在人山人海中，一条生命的通道如何在3分钟的时间里紧急闪出来的呢？
8: 这是事发当晚无人机实时回传的画面，在20000多人聚集的区域，人潮迅速向两侧分开，从空中俯瞰，长达100米的应急通道打开，救援人员一路疾驰。这一切是于几分钟前发生的意外。
9: 5月3号晚上，音乐节现场人气特别高，现场聚集了接近20000名游客。我们在音乐节的现场提前部署了无人机，用于我们的空中安保巡查。事发的第一时间，通过观察无人机画面，发现了地面有小范围的扰动，通过变焦发现有人晕倒了。
8: 正在利用无人机巡查的特警立刻与附近执勤民警联系，查看患者状况，指挥中心启动应急预案，联动120急救，
9: 利用高空全景视野

0: 快速精准锁定了该游客的具体位置，第一时间把现场的实时画面、周边人流的分布情况同步给了我们的现场的安保、特警和医护救助人员。
1: 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化调度在人流密集的空间迅速发挥作用，无人机指引方向，引导地面警力部署疏导。
2: 在空中，无人机跟踪航拍调度，地面民警快速疏导人流，扩宽应急通道，协助医护人员将该名群众抬上担架，沿应急通道转运。
0: 全程紧盯应急通道，实时空中调度，确保救援通道全程畅通无阻，让救援人员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抵达现场转运患者。从发现险情到顺利将患者送上救护车，我们只用了短短的3分钟。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3: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5: 这个
3: 故
5: 事，
3: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4: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6: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4: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7: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孩的后中，却被
8: 在地铁车站勇斗小孩。
4: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晴，明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省内新闻，昨天2026年苏青引领行动总结交流座谈会在南京举行。记者了解到，苏青引领行动开展以来，江苏志愿服务队在青海累计举办现场教学和专题讲座156场，代培当地医护人员、养老护理员等骨干1500多名，服务群众超10000人次。昨天，无锡迎来首个法定戏剧日，西运江南聚会全城首届戏剧日主题艺术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根据安排，首届戏剧日主题艺术活动将一直持续到6月20号，邀请市民共赴这一属于戏剧、属于江南的盛大节日。2025年11月1号，无锡市戏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施行，明确将戏剧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6月7号设立为每年的戏剧日。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我国15/5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该工程建设将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总投资约772.08亿元，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今天随着征程号超大直径盾构机精准抵达接收位置，济南市航天大道黄河隧道一期实现双线贯通。据了解，隧道一期全长3888米，采用双向6车道城市主干路标准，设计时速60公里。由于黄河济南段为典型的地上悬河，日常水位高出城区地表4至5米，地质多变，水压极高，施工条件极为苛刻。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及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到，将建设物理分散、逻辑集中的国家数据及管理服务系统，实现数据集、目录、供需等信息互联互通，支持各地方行业依托国家系统设置专区，支持已有系统与国家系统对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通报，据安徽省纪委监委消息，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杜延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安徽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国际方面，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评估，与伊朗的战事预计可能将会持续数日，以军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以军官方尚未证实以上消息。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以及以色列空军今天将就该机场的航班能否继续起降进行评估。当地时间6月8号，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在菲律宾群岛地区附近发生强震之后发布海啸预警。今天下午，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公告称，经持续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就 7.8 级地震发布的海啸预警。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毛晓明、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中国电科55所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量产智能终端用硅基氮化镓射频芯片产品，目前已交付超500万颗，将为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全域覆盖、高速互联提供硬核支撑。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是支撑未来6G通信、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及应急通信的核心底座，而芯片是该网络的信号心脏，直接决定通信系统的传输速率、覆盖范围和稳定性。当前，我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6G 研发及信息通信产业加速发展，对低成本高性能射频芯片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此番研发量产的硅基氮化镓射频芯片兼具高功率、高效率、超宽频、高可靠等突出性能，可精准匹配空天地一体化通信对射频功放芯片的严苛技术要求，有效破解高端射频芯片产业化难题，助力构建全域全时无缝的空天地通信网络，推动全球无缝通信、万物互联的产业愿景加速落地。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将中轴线遗产列入。
6: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4: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3: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至2026年高考之际，中国大陆现存唯一一份明代状元卷《赵秉忠殿试卷》又火了。这份电视卷的珍贵之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从中可以解读出什么内容？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这份状元卷。我们都知道，古代科举考试有乡试、会试、殿试，其中殿试是最高一级，第一名通常被叫做状元。史料显示，

国科举制度延续1300多年，有据可考的文武状元只有700多人。1983年5月，在赵秉仲的家乡，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青州市谭坊镇郑母村，发现了他于万历26年，也就是1598年考中状元的殿试卷。状元卷为册页式纸本，正文共2460个字，由工整的管格体写成，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有一处涂改和墨字，工整的像打印出来的一样。正文中还能看到许多字的右下角画有红色小圈，这并不是标点，而是阅卷官对文章的批注，常常标于佳句、关键的论点，还有精彩对句等等这些地方，表示可圈可点。从卷面看，他的书法工整凝重，有文章评价在管格体中尚不流于恶俗。什么是管格体呢？管格体就是明清时期用于官方文书的主要字体。有研究认为，管格体集多种字体于一身，特点是规范匀称，字写得漂亮只是基础，这篇文章能够脱颖而出，关键在试卷本身所述的内容上。殿试上，万历命题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提出实政与实心的纲领。所谓实政，就是立纪纲、制法度，意思是建立国家的规章制度。所谓实心，振惰怠、立精明，就是振奋精神、励精图治。他认为实心呢尤其重要，并为此写道：“以实心行实政，因以实政治宏勋。”论述有条有理，见解深刻，不仅展现了他过人的文采，更体现了他经世济民的抱负与才华。万历26年的明朝呢，这个时候已经由盛转衰，皇帝看到赵秉忠这篇雄文，心情自然是十分激动啊。他钦定赵秉忠为状元，亲笔在卷首写下了第一甲第一名。高中状元的这一年，赵秉忠25岁，风华正茂，他自此进入了仕途。一开始呢，属实是一帆风顺，历任翰林院编纂、侍读学士，后来升任礼部侍郎，掌管詹事府。殿试卷中，他主张立纪纲、振惰怠、积浊扬清，这也成为他为官的信条。到了天启执政期间，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陷害异己，赵秉忠也多次受到冲击，不愿同流合污的他多次上书请求告退，皇帝批准了他的辞呈，他加官为礼部尚书后致仕归乡。然而魏忠贤没有忘记他。天启6年，也就是1626年，赵秉忠被诬陷削官夺禄，他愤懑而死，时年53岁，直至崇祯初年才被平反。殿试卷属于宫廷档案，历朝历代的殿试卷都保存于皇宫之内，赵秉忠的试卷为什么会流传民间呢？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赵秉忠辞官归乡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这份伴随自己一生荣耀的试卷带回了青州老家。此后，他成为赵氏家族代代守护的传家之宝，在民间秘藏了400多年，直到1983年赵家的第13代孙将其捐献给国家，这份国之瑰宝才得以与世人相见。在此之前啊，中国从来没有发现过明代的殿试卷原件，它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真正的海内外孤本。其中2460个一丝不苟的字，所传递出的专注、敬畏、扎实的知识积累和追求卓越的精神，时刻在鼓舞着考生们。有人说，好像能感觉到他当年写字时那种全神贯注的气息。不过，在这份400年前的答卷前，如果只看到考试成绩，那可就太可惜了。这份满分试卷承载着对才华的尊重，对努力的犒赏，对本心的坚守。赵秉忠的故事告诉我们，一次考试的成绩固然能为你打开一扇门，但你最终能走多远，取决于你是否具备踏实的实政能力，更在于是否有坚定的实心。这份实心是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能接纳自己，热爱生活，直面诱惑，不移初心，放下焦虑，享受过程，脚踏实地，持续追逐梦想。
其实对于明清时的考生来说，能写一手好字只是他们的基本功，考官对于考生书法的要求也是与当时实际需求密切相关的。明清时期印刷业虽然已经兴盛异常，但是宫廷中草拟公文呐、编纂书籍等等工作仍然需要人力手写完成。而且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等等书的编纂过程当中都需要大量誊录人员去抄书。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为了防止考官使得考生笔记等作弊情况发生，明清乡试会试设有弥封官和誊录官，也就是说需要专人对试卷进行糊名并且重新誊抄。但在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中就不用设誊录官了，因此赵秉忠的这张试卷确实是他自己写的，而不是誊抄的。清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明朝旧制，书法在阅卷评判中的比重愈发增大。清初殿试阅卷还是文字兼取，文和字啊是两个概念，也就是综合考虑文章和书法来进行评判。乾隆还曾多次申明不得偏重书法，可是到了道光、咸丰以后，有关殿试一文重字甚至以书来取士的史料逐渐增多，对于考生的书法还出现了格式化的要求，就是字体要端正、温润、乌黑、光滑等等。晚清举人刘大鹏就曾经说啊，京城的举人非常看重书法，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视。刘大鹏甚至觉得为学之事，写字是第一要紧事，连读书都放在了次要位置。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留下的信札资料来看，他们也多曾督促后辈重视书法。左宗棠为了让儿子写出一笔好字，还给出了明确的指标啊，就是每日取小楷帖临摹写300字。写出不拘一格匠人才的龚自珍恰恰曾数次科场失意，究其原因就是字写得不好，也因此没能进入翰林院。后来他在著录《甘露新书》时还讽刺当时重书轻文的科举制度。为了能达到写出好文章、练出漂亮字的目的，勤学苦练成了考生们的日常课程。在法国人杜赫德编成的著作中，他这样写道，他们啊，这个他们指的就是清朝人啊，说他们对于字写得好坏也极为重视，因为作为一个文人，写的一手好字是很有好处的，人们对此很看重。每3年1次的科举考试中，首先被剔除掉的就是那些字写得难看的，尤其是字形有误的考卷。除非考生的语言水平极强，或文章写得文采飞扬，或许可以免于此难。美国人宁恩普则这样描写他观察到的清末读书人日常生活，考生所有醒着的时间都得用来学习考试作文的写作，在未来的岁月中，他们吃饭、喝水、写作、讲话、睡觉都是文章、文章、文章，而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写出如印刷一般的字体以及让考官满意的文章。如今我们所见古代学霸的字迹固然赏心悦目，但这也正是他们寒窗苦读多年的结果。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那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糟坊，全德糟坊是为皇家专用酒，到乾隆29年乾隆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小乔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正品5年以上老酒啊，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品酒不能谈年份呢？

0: 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重新定义口粮酒金标准。第二款呢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六年基酒打底，融入了八年九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啊。第三款就是珍藏三十，这款酒曾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大家记好，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刻，从历史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2: 这里有李白的恣意不羁，
1: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这里有苏轼的乐观豁达。
1: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更许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让过去拥有未来。
0: 接下来请听名人轶事，
1: 讲述历史名人鲜为人知的故事。名人轶事。
0: 公元1057年春天，北宋首都开封云集了唐宋八大家中的五位精英，他们都是为了三年一度的国家大考春闱而来。春闱是由礼部主持的会试，都在春季举行，又称春试。其中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担任殿试主考官，为国家选拔人才，而三位青年才俊苏轼、苏辙、曾巩作为应考举子，信心满满，准备大笔夺魁。苏洵呢，是带着两个儿子来考试的。对于三个来自天府之国的四川才子，欧阳修啊早有耳闻。况且苏洵从四川来时，还带来了当时四川长官名儒张方平的推荐信。见面之后，欧阳修看到苏氏兄弟气宇不凡，对他们更是刮目相看。按照科举考试规定，春闱是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也是举子们最荣耀的时刻，有资格参加的都是已经取得举人资格的学子。考试时间一般是从正月到三月，历时90天之久，先考历史或者是政论，接着考经典古籍，然后在皇帝的监察之下考诗赋，最后再考策论。不少考生因为体力不支中途退出，眼睁睁看着就要进入考场，也只能望殿兴叹。而苏氏兄弟凭着自己的强健体魄和深厚功底，一步一步走到了最后，每场考试都优等过关。最后一场考策论，苏轼那是才思敏捷，挥洒自如，很快就完成了一篇经典之作《行赏忠厚之治论》。主考官欧阳修看到这篇文章，不禁拍案叫绝，他传给同考考官梅圣宇等人欣赏。众考官一致认为这篇文章当为第一，因为试卷已经弥封。欧阳修不知道这篇文章究竟是谁的，可是凭感觉，他觉得文风有些像江西才子曾巩。曾巩是江西临川才子，18岁赴京赶考，与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成为挚友，20岁入太学。欧阳修看他文笔独特，非常赏识，说过五门者百千人，读于德生为喜。就是说我看过那么多考生，但只是看到这位考生啊，觉得是一个可造之才。曾巩自此名闻天下。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等欧阳修之门以后呢，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这样曾巩与欧阳修就有了师生之谊，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在坊间传开了。欧阳修虽然觉得这篇策论写得完美绝伦，但是为了避嫌免遭政敌攻击，就违心地将这篇

行赏忠厚之治论列为第二。后来试卷拆封了，欧阳修才发现原来这篇可以大窥天下的文章是眉山才子苏轼的，恨得自己扼腕叹息。据说宋神宗赵顼后来看到了苏轼的这篇文章，兴奋地手舞足蹈说，我又为赵家物色到了一位宰相。当然苏轼仅仅20岁出头就能在380多位军宴中脱颖而出，也算是非常了不起了。加上苏轼的弟弟苏辙也在同科高中进士，一时间苏洵、苏轼、苏辙的声誉名满天下。就在这一刻，在欧阳修慧眼选拔中，曾巩与他的弟弟曾谋、曾布及堂弟曾馥也一同登上了进士科。苏轼考取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表示对恩师的感谢。欧阳修看着苏轼的信札非常高兴，经常向同僚说起苏轼。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读苏轼的文章不禁让我汗颜，真痛快呀，我应当给苏轼让路，让他高出我一头。欧阳修还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30年后人们只知有苏轼，无人再谈论老夫了。欧阳修的话果然得到了应验，苏轼不久就成为了人们谈论的中心和学习的目标。当时有句话叫做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可见他的影响之大。那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苏轼的行赏忠厚之治论中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另一位阅卷考官梅圣俞。在行文中苏轼尽情发挥，写到如何赏忠罚罪的时候，似乎觉得才不禁用，就大胆地编了一个材料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写道，传曰，赏宜从予，所以广恩也，罚宜从去，所以慎行也。当尧之时，高尧为土，将杀人。高尧曰杀之三，尧曰有之三，故天下为高尧之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果有可疑，仍照旧给予赏赐，就是为了广施恩德；惩处时如果有疑虑，可以免去处罚，这是为了谨慎用刑。尧在位的时候，高尧担任掌管刑狱的法官，将要处决犯人，高尧多次坚持下令处死犯人，尧却多次下令赦免犯人，因此天下人既敬畏高尧执法的严明坚定，又感念尧用刑的宽厚仁慈。这段文字借尧与高尧判案的典型，阐明了赏罚的处事与理政原则。有功存疑，宁可奖赏，不使好人受委屈；有罪存疑呢，宁可免罪，不滥施刑罚。一严一宽相辅相成，是古代仁政与法治结合的经典理念。那对于这个典故，阅卷官大学者梅圣俞是有些疑惑的，但是呢又不好提出来，因为一旦提出来，万一真有这个典故，那就显得自己浅薄了。录取工作结束之后，梅圣俞特意就这个问题向苏轼请教。梅圣俞说，尧和高陶这段对话见于何书啊？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了。苏轼说，想当然吧，这是我杜撰的。梅圣俞这位前辈素儒大吃一惊。苏轼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也意料中事耳。梅圣俞见苏轼说的有道理，也就没有多加追问了，反而非常钦佩苏轼这位后生的胆识和勇气。从后来的仕宦经历来看，苏轼确实没有辜负欧阳修这个伯乐。苏轼虽然不幸卷入了变法中新党旧党之争，新党排挤他，旧党也抛弃他，但他没有改变自己乐观豁达的人生。每到一处做官，他都积极兴办教育。晚年他被贬海南儋州时，就对海南的教育起到了拓荒牛的作用。现在海南人民也以苏轼为自豪。虽然苏轼因为一个极偶然的因素失去了状元，但是他的功业，特别是他在文学上的贡献，千年科举史上都难有与他匹敌的对手。节目最后还是要多说几句，踏上考场的少年们，不论是正在经历高考的学子们，还是即将中考的孩子们，尽情去发挥吧。无论结果如何，都请保持一颗赤诚的心。

在往后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提笔，能写下星辰大海的闪耀落笔，能坚守住内心的微光。愿你们在考场上沉着冷静，如赵秉忠般下笔有神，每一个字都凝聚思考，每一道题都见证付出。愿你们脚踏实地，胸怀理想，落笔生花，得偿所愿。加油吧，少年们。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文史博览。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各位晚安，明天见。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接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主要原料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哈，是要关注到生死边缘的坚守，重症监护的日常。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这个护士长许斌副主任护师为大家来讲述。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通过大蓝鲸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大家听节目有任何的感受，有什么样要和主持人交流的话题，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留言。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有一个 live 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正在交流的话题。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始终开通，号码是02584454238，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热线和我们交流。
5: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5: 真实的 ICU 其实是怎样的？ ICU 交班时需要重点核对哪些关键信息？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病区护士长许斌副主任护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4: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许斌许主任。那许主任也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护理部教学管理组组长。许主任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4: 徐主任，我们在说到 ICU 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可能平常我们不会去走近的地方哈，那也会感觉它是比较神秘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从您作为一个 常年在 ICU 这个环境当中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讲，那您觉得您会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份工作，或者说 ICU 的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这个地方也好，在您看来是怎样的？
6: 好的，好的，主持人。其实我感觉我们大众对 ICU 最大的误解，就是觉得可能进去了就出不来了，就是很多人就觉得 ICU 是一个比较绝望的地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感觉哎呀，家人要进 ICU 了，觉得天都塌了，就是很坏的一个结果。就可能很多人这么想了，但是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是恰恰相反的。ICU 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最后一步。那也是给我们危重症重症病人一个生的，就是争取我们存活，争取我们生的希望的一个地方。其实在真实的 其实在真实的 ICU 里面，就是我们有不停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器，就是对于我们工作人员而言，仪器叮叮当当作响，对吧？然后患者可能遇到的是紧闭的大门，然后每次到有时候探视啊，有时的时候就感觉到医务人员都在特别的忙碌。
4: 对，
6: 但是我想跟各位就是听众讲的就是，其实我们 ICU 从来不是冰冷的，它每一个这个仪器的滴答声都是在监测生命的信号啊，医务人员每次都很忙，也都是在给患者筑牢了这个安全的相关屏障。这 ICU 里面有着医院里面比较先进的生命支持设备，比如说 ECMO 啊，比如说血透机啊，这些设备24小时有我们医生护士在旁边不间断的看护啊。那从更多的细节，就是监护里面的这个医护人员，包括查房，包括每一次帮患者这个监测生命，包括翻身拍背，再到患者如果出现这个生命体征变化，如果需要就是体征急剧下降的时候，我们要进行抢救，那都是为了能够在生死的边缘把患者拉一把，能够把他拉回来。是的，其实我们病房里面每天都有，也不叫每，就是每天都有一些生命的奇迹，也就是说我们也见过像我们神经外科这边有很多深度昏迷的患者，通过我们医护人员这个极限的努力和家属的配合，患者也有睁开眼睛的啊，也有病人康复出院，然后出院2-3个月，本来从我们这边就是说应该是突发的脑出血啊，这种躺着进来的，然后从我们这边治疗之后，然后后一步的康复，也有很多患者就是能够走着过来跟我们沟通啊。
4: 徐主任，您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您这番话真好。因为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多少还有一些避讳，因为我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说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避讳，就是在说到生死，比如说在说到 ICU 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感觉啊。但是您刚才第一句话就跟我讲，就讲到那句说，很多人认为这好像是一个这个就是就您打破了这个禁忌，然后您用您的解读帮我们，我觉得这是一念之间的感觉，就是你可能站在这一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这样的，有可能是代表着负面的情绪，或者说是有绝望的感觉，但是站在您的角度刚才跟我们讲了之后，觉得它就是充满着生命希望的一个地方。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尽管繁忙，但一定是有条不紊、井井有条的在工作。所以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以您为例哈，就是比如说您一天的工作可能主要包含哪些大块儿？您会做些什么？
6: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 ICU 的工作可以用一句话，两个情况。一个呢，病人啊，进 ICU 的病人，他本身的病情比较重，所以免疫力是很低的。因为你到病情重的时候，免疫力就很低，对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我刚才想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家属探视也不是无限制的，因为我们要求每天只能有一个家属，而且得全副武装。换隔离衣，戴帽子，戴口罩进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正常人有些病菌，比如说有些真菌啊，有些这个病毒啊，在正常人身上它不显现出来。但是呢，在我们人体有些病菌叫做条件性致病菌，因为它是有一定条件的。比如说身体抵抗力弱，对吧？比如说免疫力低，就会很容易传染到，就是说引起一个 引起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就感染的爆发，
4: 嗯，
6: 然后这种感染的爆发往往对患者而言可能会带来一个致命的一个风险，
4: 嗯，
6: 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耐药菌，对吧？
4: 嗯，
6: 像我们正常人，像我们就是这个正常人身上可能会携带，像我们监护室里面工作，石登堂老师包括医护人员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叫什么，就耐药性金服菌啊，或者是这个包曼不动杆菌啊这一类的这种疾病，但是我们靠自身的免疫力，我们是可以抵抗它的，
4: 嗯。
6: 啊，但病就不一样，它就容易爆发，爆发之后就引起 VAP， 就是呼吸系统性肺炎。
4: 嗯，
6: 啊，这种病菌它一旦爆发开来，我们就很难清除它的。
4: 嗯，
6: 现在我们这个抗生素也就用到更高级别的抗生素才能把它控制住。
4: 嗯。所以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家属探视的时间有限制，然后可能对他的要求就是戴口罩，然后洗手，可能要穿上隔离服啊等等啊，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嗯，徐主任还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您 ICU 的这个从业经历有多长时间，然后立足您在 ICU 工作的这些经历的话，您有没有对大众想说的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话，或者我对于生命的理解呀等等哈，您的内心的感悟。嗯，
6: 好的，其实我谢谢主持人。
4: 嗯，
6: 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吧，就是特别是一些常见病，就常见的症状，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也从我们这个专科出发嘛，我们是内外科就是。如果有些患者有些高血压、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高血脂这些中老年人啊，特别需要注意。一旦出现一个症状，就不要硬扛。比如说，突发的剧烈头痛，尤其是伴有恶心、呕吐这种喷射状的呕吐。
4: 嗯，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概念？这喷出来的这种呕吐啊，这很可能就是我们脑出血的信号。
4: 嗯。
6: 啊，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突然的一个肢体的麻木无力。
4: 嗯。
6: 比如说，我们拿着东西。我们的这个走路。

0: 天不是我们要走直线吗？它走弯了，
1: 嗯，
0: 或者是我们的口角有点歪啊，有点歪斜，说就是说话也含糊不清，这种情况。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可能有个突然的头晕，看东西模糊，这种情况，或者眼前发黑啊，
1: 嗯，
0: 短暂性的失明，这可能也跟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可能跟心脏有关，
1: 嗯，
0: 有可能跟大脑有关。因为如果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明原因，感觉到自己怎么这么困，
1: 嗯，
0: 有些昏睡，对吧？
1: 嗯、
0: 有些时候喊喊不醒，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是没有，就是我们也看到过，就是我们一个同事啊，
1: 嗯，
0: 她老公，他们是有一天去划那个龙舟啊，
1: 嗯，
0: 就龙舟竞赛，然后可能比较累，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天就是说他好困，
1: 嗯、
0: 就是甚至觉得好困，就睡了一觉，
1: 嗯，
0: 然后就脑干出血，
1: 哦，
0: 就再喊他就喊不醒了，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脑干的出血，就非常的一个
1: 严重，
0: 一个严重，对，
1: 嗯、
0: 然后来一起也没救过来。因为脑干这个部位太危险了，
1: 嗯，
0: 对，所以有些时候这些症状可能发生的并不是叫什么，可能几分钟就过去了，
1: 嗯、
0: 或者说一会儿就缓解了，
1: 嗯，
0: 但大家可以觉得哎，只是累了，可能就没事儿，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个人也认为，就是我们医疗团队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1: 嗯，
0: 对吧？当然这个时候及时去医院去检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因为大家对于颅脑的一些病变或者血管一般做不到。可能常见病啊，其他的就是说，就是感冒啊、咳嗽啊，对吧？或者哪个部位的不舒服，因为我们颅脑一般做 CT， 还不一定能够。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免疫座谈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呢，我要和大家关注到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话题哈，我自己就会特别关注。那进入夏季呢，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去翻找一下自己家里有没有去年或者说更长时间以前没用完的这个防晒霜，拿出来以后继续用哈。其实这样一说啊，我觉得可能啊这类人群就属于那种不是涂防晒特别积极的人。为什么呢？我就感觉我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只有比如说觉得我平时上下班就路上那点时间我就不涂了，然后我只有外出可能觉得今天一整天才在外面我才会涂，然后这样的话呢，我是什么呢，我是夏天之后我可能就不涂了，我防晒做的不是很好。我在想做的防晒好的人他可能一年四季都涂，他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话题啊，就是说像这样子我今年找到了去年的防晒霜，这防晒霜还能不能用哈，这个是有专业的知识在里头的。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化妆品的保质期呢，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你保存得当，没有开封过的化妆品，在这3年当中的任何一天你打开用那都可以用啊。但是防晒霜呢，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叫保护型产品，所以呢变质后如果用的话它风险你就要注意了啊。为什么叫这个风险要注意，或者说这个保护型的产品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这个防晒霜它过期了或者说变质了，你再去用的话呢，它的风险不仅仅在于它的防晒效果变差了，如果是防晒效果差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它影响也不大吧，而不是这样。它那个防晒霜如果是变质了是微生物污染它会导致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这个它的质地没有变防晒力还在它也有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涂在脸上，也有可能会伤害皮肤。所以这样一想，那这防晒霜它就不是说只是效果变差一点的问题了。那这个防晒霜到底能不能用，这个判断就显得很关键，因为它有可能会伤害皮肤，起到反作用嘛。好，那我们来先关注一下，有一种情形就是刚才讲的没有开封过的防晒霜，那么它只要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也就是保质期内它没有明显的一个异常你比如说如果能看得到，或者说挤出来以后看，比如说水油分层了像豆腐渣一样，如果没有这样的异常，它又在保质期内，而且它没有开封过，那么是可以正常用的。如果说不放心的话呢，可以怎么办？我们可以涂少量的这个防晒霜在耳朵后面，那如果说15分钟之后再去观察这个皮肤没有不良反应不良反应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刺痛、红肿、发痒，一切都正常，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了。这是指没有开封过，并且它没有这个霜体异常的情况是这样子。那么如果已经开封过，它又有不同。如果说你的防晒霜开封过，但是呢，你这防晒霜有的防晒霜你摇一摇，它有声音的。就是有一个小钢珠在里面，你摇一摇有小钢珠的这种那么这一类防晒霜它就是有这个叫水油分离状态那么水油分离你就摇摇10下左右之后你再用，这种防晒霜还是可以用，在保质期内然后这种摇起来有响声的里面有个小钢珠的这种可以用。为什么这种可以用呢？因为它水油分离，它分离之后的那个油在上面，油在上面它就起到一个密闭的作用。

封闭的作用，它就可以避免这个防晒霜变质啊。那么这种是可以用的，即便它开封，但是它在保质期内，你摇一摇啊，它还能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已经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那么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你放在那儿超过六个月的话，啊，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之后的保质期，就建议不要再用了啊。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六个月，也需要结合你存放的环境来判断。如果说你存放的环境是潮湿高温的啊，那比如说放在浴室里了啊，那也建议不要再用了啊。所以你看防晒霜它其实分了很多类别。哎，我这样一讲的话，其实我们也能够对于我们去使用相关产品啊，能够有一个提醒。你在选购的时候其实就有个提醒。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选购那个里面带钢珠的啊，它可能就会保质期，或者说就是它在这个长时间不用之后，它可能依然还能用。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有，比如说你有几瓶防晒霜的时候，你囤货的时候，你就一定记得，你用完一个再用另一个，你不要这个也拆了，那个也拆了，那这样的话，你时间一长都不能用了哈。那可能有朋友会说，为什么防晒霜会失效呢？一瓶防晒霜它有很多不同功用的化学成分组成，任何成分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它的防护的效力。那比如说它有防晒剂，最重要的成分吸收或者反射紫外线，可能因为缓慢分解而失去保护能力，一些防晒剂可能经过颗粒处理啊、包装处理等等，那么处理技术同样会改变防晒霜的稳定性。防晒霜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有溶剂，它是用来溶解防晒剂的。一般啊，分为油脂成分啊，它比较稳定。但是溶剂呢，也可能会感染细菌、变质、挥发啊，造成防晒剂析出啊，影响这个使用。还会有什么成膜剂啊，用来在皮肤表面形成啊均一稳定的防晒膜，帮助防晒剂均匀的分布在皮肤上啊。好的防晒霜的这个成膜剂对于防晒霜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并且它也常常容易被忽视。其实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把伞表面全是漏洞的话，其实它也不能够很好的隔绝雨滴嘛。那么如果说这个成膜剂变质了，它就像是给皮肤打了一把这种满是漏洞的遮阳伞，那它其实起不到很好的一个防护的效果。还有什么乳化剂啊，这个失效了啊，那么乳化剂它整个体系啊，这个乳化体系崩溃了，那么防晒霜会呈现啊水油分离的状态，也不太好，也不好用，难以使用。那么有小钢珠这种摇摇乐防晒啊，它本身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就不用担心这一点。但是摇一摇这个动作也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各位如果听了今天的关于这个防晒霜啊，囤的防晒霜，或者说上一年没用完的防晒霜，现在还能不能用？其实可以回去，哎，我觉得首先拿起那个没用完的防晒霜摇一摇啊，然后再来判断能不能用。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谈，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这个 APP 啊。那么听众朋友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啊，来做更多的了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2: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

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

0: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 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

0: 平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

0: 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1: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2: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0: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3: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5: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4: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

0: 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信长兴在调研调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坚持靶向发力，推进长效治理，以扎扎实实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赢得群众信任。
3: 刘晓涛主持召开第六期政企恳谈会，会议指出，以传统产业换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2: 高考第二天，各地各部门持续推出爱心举措，为考生营造良好考试环境。
3: 全省夏收夏种全面展开，小麦收获约七成，水稻播栽陆续开始。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2: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3: 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逐步上升。今天全省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2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
2: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17度左右。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2: 昨天，省委书记信长兴到南京、扬州调研调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以扎扎实实、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赢得群众信任。
3: 信长兴首先来到南京市江宁区蛇村社区，详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核实和科学监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要全面摸清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底数，及时动态更新完善监管机制，确保底数清晰、账实相符、管理规范，筑牢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在扬州市邗江区翠岗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信长兴听取小区公共收益管理情况介绍，要求系统梳理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举一反三，健全机制，推动公共收益管理公开透明，更好助力提升物业服务品质，共建温馨家园。中午时分，扬州市育才小学西区校学生正在就餐，信长兴到食堂查看就餐环境、菜品种类等，询问校园餐管理情况，并与就餐学生、陪餐家长交流。他强调，要全链条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健全完善家委会监督机制，严格执行膳食经费管理制度，让孩子们吃得营养健康，让家长放心。调研中，信长兴主持召开座谈会，省信访局、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扬州市委、南京市纪委监委、邗江区委汇报相关集中整治情况。他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扎实推进，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今年是三年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要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各级一把手必须靠前指挥，加强调度，主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要集中攻坚重点项目实施，下大力气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物业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等领域突出问题，巩固深化校园餐、殡葬等领域整治成果。要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各级党政领导带头包案，直接上手抓，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强化正确政绩观教。

0: 教育、党性教育、纪法教育，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加快补齐制度程序监管上的漏洞短板，健全基层监督体系，推进常态长效治理。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开展集中整治作为推进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的磨刀石，进一步健全法规制度，规范权力运行，锤炼干部队伍，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省领导张忠、周洪波、楚永红参加调研。
1: 6月5号下午，省长刘晓涛主持召开今年第六期政企恳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听取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意见建议。
0: 会上，龙腾特钢、灵谷化工、扬州重工、天明机械、大生集团、艾兰德、苏伯特等企业及省化工行业协会、省冶金行业协会负责人，结合经营成本、技术创新、技能人才、融资渠道、市场前景等问题先后发言。大家表示，当前传统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攻坚期，既面临市场竞争加剧、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也迎来动能转换的重大机遇。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路径，加快产业换新迭代升级，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省有关部门单位现场逐一回应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和诉求关切，为企业纾困解难，并表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让企业发展的信心更足，底气更稳。会议指出，传统产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要紧盯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加力实施补短板技术攻关，依托智能化改造实现企业提效能、降成本、转模式，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更好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焕发新的活力。副省长赵岩、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昨天，省政府召开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出席并讲话。
3: 会议指出，夏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购的首战，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夏粮收购形势要求，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切实把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会议强调，各地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夯实收购主体责任，加强监测、坐实预案、落细措施，抓实抓好夏粮收购各项任务。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协同高效完成夏粮收购任务。要坚持市场化收购主导，统筹抓好政策性收储，推进优储优销工作，促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强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在收购服务中的应用，优化各项服务措施，提升农民受粮体验和满意度。要严格监管执法，聚焦重点环节，加大飞行检查力度，切实维护粮食市场秩序。要毫不放松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人员安全教育和现场作业管理，强化主动服务、耐心服务、周到服务，有力有序有效抓好夏粮收购各项工作，为我省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良好基础，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昨天，以土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在南京开幕，这是该国际学术会议创办近百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冯申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红平，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英，南京市市长李忠军致辞。
4: 冯申红表示，土壤科学已成为衔接粮食安全、生态文明与全球治理的交叉前沿领域，应持续深化国际务实合作，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将土壤健康保护融入各国气候与发展行动，携手应对人类发展与安全挑战。何红平表示，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深刻重塑传统学科发展格局，期待大会进一步织密全球科技合作网络，推动土壤研究从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融合方向迈进，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力的土壤科学研究体系。

0: 余英表示，江苏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吸收前沿学术成果，借鉴全球先进治理经验，进一步提升土壤资源保护、修复和利用的现代化水平，与全球土壤领域专家学者携手共建土壤健康、生态优美、永续发展的美好未来。李忠军表示，面向十五五，南京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跨区域协同创新，加快推动包括土壤科学在内的各领域人才交流、技术合作和成果转化，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主承载区。本届大会由国际土壤科学联合会与中国土壤学会共同主办，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承办，国际土壤科学联合会主席维克多·楚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土地与水司副司长诺拉·贝拉穆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张家宝出席大会并致辞。
1: 镇江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徐书海辞去镇江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张克为镇江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2: 泰州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万文华辞去泰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李辉为泰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3: 伟大征程。
1: 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毕生探索真理，胸怀坦荡，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坚持不懈忘我奋斗。今天我们来听他的事迹。
0: 1917年，张闻天考进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这段求学生涯成为他追寻光明的起点。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河海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第一所高等水利学校。在这里，张闻天接受了新思想，当时对他影响特别大的就是《新青年》杂志。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张闻天等青年学生连夜成立声援北京学生活动小组。这件事让张闻天认识到，仅靠学生游行向一个卖国政府请愿是没有结果的。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宁：
4: 五四运动后不久，学校提前四周放了暑假，但是张闻天并没有离校，而是留在南京继续斗争。他作为当时思想非常进步的学生，成为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重要撰稿人，也是当时编辑科的科员。张闻天在这份日刊上发表了3篇政论文，还有29篇杂感和随感，表达了他解救中国的爱国情感，以及运用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决心。
0: 当时这份日刊与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汇报》一样，都是传播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张闻天将自己对进步理论的理解和参加运动的感悟结合起来，写下南京地区第一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会问题》。1919年，张闻天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张闻天加入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宁：
4: 张闻天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1934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上，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张闻天同志一直坚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张闻天同志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敏锐的政治眼光，竭忠尽智、执着探索，把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不愧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20，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

0: 我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31，等级优。
1: 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7度左右。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昨天是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第二天，下午进行了外语听力考试，各地交管、电力等部门协同保障，给考生创造安静的考试环境。江苏台记者索浩洋、淮安台、宿迁台、南通台报道。
3: 南京新街口中山路是车流量较大的主干道之一，下午记者在听力考试开考前看到，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的民警早早就在人民中学和金陵中学两个考点周边做好了准备，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则深入考场周边的支路街巷，使用标牌等进行静音宣传。14:50开始，考点周边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控。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民警潘大为：
4: 中山路长江路路口和中山路珠江路路口采取两头的分控，禁止机动车通行，是从2:50到3:30中，我们通过摆移动的隔离栏，还有落地的标牌，以及我们现场警力的指挥疏导，来采取这分控的措施。
3: 同时，南京交警还联合移动导航平台发布提醒，提醒经过考点周围的驾驶人禁止鸣笛，维护良好的考试环境。同样身处闹市区的南通中学考点，在英语听力考试开始后，校门口的北濠桥路立即进入进行禁鸣模式，路口志愿者们手举禁止鸣笛的字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户考志愿者杨志静：
5: 是静音户考，因为孩子们考高考考外语的时候都要有静音嘛，所以我们都要跟着一起做好这个防护。
3: 记者了解到，各地的城管部门也组织执法人员向考点周围的商户进行了静音宣传。在淮安，城管执法人员向商户们耐心讲解高考英语听力考试期间的噪音管控要求，劝导商户主动关闭店内宣传音响，杜绝高声揽客，严控经营噪音。淮安市涟水县城管局执法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妙义轩：
6: 我们持续加大考点周边巡查频次，全程做好高考期间噪音管控，针对英语听力考试等关键时段进一步加强管理，以精细化城市管理服务，为高考考生稳定发挥助挠安静屏障。
3: 针对英语听力考试零闪断、零波动等特殊用电需求，各地供电部门也在考试前加强了对校园考点周边电力设备的排查，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在宿迁，泗阳供电部门组织保电队伍，升级构建双电源供电加应急发电车加不间断电源装置三重供电保障体系。国网泗阳县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中心配电运检班班长彭耀辉：
7: 我们在各考点提前完成了双电源切换调试工作，实现主备电源无缝切换，全程无感知、无波动。同时，我们在每一个考点均配备应急发电车和专业保电设备驻守待命，搭配考场内 UPS 不间断电源，形成多层级电力防护网，彻底杜绝突发断电、电压不稳对电力播音系统的影响，从硬件层面筑牢高考听力考试用电安全底线。
0: 今天是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最后一天，化学、地理、思想政治和生物这四门选择性考试科目将会进行。
1: 昨天，我省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在连云港举行，会上介绍了“十四五”期间我省海洋经济发展情况。来听江苏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8: 今年海洋日的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十四五期间全省海洋经济稳中提质，成色更足。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1.08万亿元，同比增长 6.7%， 占全省 GDP 的 7.6%， 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2.9:45.4:51.7， 形成321现代化海洋经济格局。海洋服务业以5608亿元增加值占据半壁江山。海洋重点产业亮点分成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业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海洋信息产业异军突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海洋规划与经济处副处长刘军强说：
9: 那就是十四五，我们江苏海洋经济呈现了三个转变，我们过去第二产业为重，向二三产业并重，这个转变就我们海工装备由过去的中低端向高端在迈进，国产化率由过去的60%-70%，现在达到了80%-90%以上， 关键一些技术也正在攻关破解。第三

0: 三个转变就是我们沿海向海发展已经变成了三个沿海市发展的共识，在政策、资金包括机制上更加通畅和健全。
1: 海洋光感通一体的信息底座是支撑海洋强国战略、智慧海洋产业发展的核心数字基础设施。在活动中，东南大学教授、南京西光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孙晓涵带来了关于海洋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的思考。
2: 在海底光纤通信已经是全球第三的情况下，再往前要一步，第二步那就是要把海底的感知技术要提升上去，是由原来传统的以声学为主变成光声一个技术融合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
1: 面向15五，江苏将全面对标海洋强国建设，分层做强现代海洋产业，强化海洋科技自立自强，优化陆海空间布局，统筹开发与生态保护，深化全域对外开放。
3: 眼下全省下收工作大面积展开，水稻插秧工作也在陆续开启，希望的田野上一片繁忙景象。
4: 在江苏农垦百万亩麦田收割现场，2200多台套收割机械整装上阵，一派繁忙景象。今年小麦生产季，江苏农垦新阳农场共种植小麦面积5.3万亩，推广不同小麦品种10多个，涉及半冬性和春性小麦两大类别。因为耕地面积大，不同田块肥力存在差异，小麦品种多，水肥管理要求稍有不同。为最大限度挖掘增产潜力，农场在历年小麦播种前都会在田块内多点取样检测肥力，在阴田施测深松耕作增施有机肥。田管时节，农场还会有针对性的动态调整施肥方案，促进5万多亩小麦大面积均衡增产。苏垦农发新阳分公司第一生产区副主任罗刚：
5: 通过我们的机器化管理，最大程度的挖掘增产潜力，像好的片区我们能够实现1400斤以上的一个产量，然后在就是地理条件较差的片区呢，今年呢也有信心拿到1200斤以上的一个产量。
4: 据全省农情调度显示，截至6月7号，全省小麦收获2501万亩，进度69%。小麦率先收割结束的地区，水稻播栽也陆续开展，截至目前播栽237万亩，进度7%。
6: 昨天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在苏州启动，大赛以新消费创新机向未来为主题，紧扣商品消费升级、服务消费扩容、消费场景创新主线，设置特色消费、健康消费、商文旅农融合、消费加人工智能四大赛道，全面覆盖当前新消费领域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细分市场。赛事将面向全球征集不少于500个优质新消费项目，以赛代选，以赛促创，挖掘和培育一批标杆型新消费创业项目和人才。大赛将为获奖项目提供全方位全链条政策赋能，包括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可优先纳入国家级消费试点政策支持范围，对优质项目提供最高500万元的苏州创新消费基金投资意向及最高20万元的青年人才创业资金支持等，推动优质新消费项目快速落地转化，从赛场直通市场。
3: 江苏文脉绵长，非遗资源富集。近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场景建设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印发，未来3年我省将全面升级非遗体验场景，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7: 谁说千年云锦只能挂在展厅？在南京云锦博物馆，古老的制造技艺跨界创新，拥抱潮流，展现独特样貌。从融入云锦纹样的汽车座驾，到非遗国风造型的数码产品，再到身穿云锦的拉布布、云锦高定礼服等，不断突破边界的云锦走进了日常生活。南京云锦博物馆非遗传承人陈晨：
8: 联合了华为、小米打造国风数码设计，同时推出多款的非遗国风造型，陈都灵的云锦高定礼服、任贤齐的云锦马面裙等出圈走红。未来我们持续深耕非遗生活化，让古老的非遗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
7: 不止远景跨界出圈，江苏各地非遗跳出静态展陈模式，走进景区、社区，实现活态传承。在徐州云龙湖景区非遗体验中心，市民游客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风筝手作、面塑等非遗项目，让大众从旁观者变为非遗体验者和文化传播者。非遗体验中心主理人蔡凤仪：
9: 我们有14项的非遗老师汇聚在这里，希望我们的游客能够把我们的非遗的制作的作品带回家，也等于把我们的徐州的故事和文化带回家。
7: 近年来，乌省持续开展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工作，认定多批次省级示范项目，公布精品旅游线路，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传承，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比如徐州香包变身苏超足球，宜兴紫砂搭载 AI 科技，碧螺春搭配咖啡，这些非遗作品大胆创新，不断解锁全新打开方式，拥抱年轻受众。值得关注的是，我省发布的非遗新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全面升级非遗体验场景，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包括全面盘活各类空间资源，深度融入非遗元素与文化内涵，打造令人向往的新场景，打破单一展陈模式，打造多维度沉浸式体验。主打年轻化破圈，以国潮市集、跨界联名、盲盒潮玩、 AI 设计等青春态载体，搭配微短剧、直播带货等方式，全方位扩大非遗受众面，让更多年轻人爱上非遗，传播非遗。
6: 昨天，江苏省船员行业党委成立大会在南京召开，标志着全国首个省级船员行业党组织正式成立。成立大会上，江苏省船员行业党委揭牌并同步发布2026年度服务船员十项举措，营造良好从业生态，拓宽船员就业空间，建立诉求直通机制，健全权益保障体系，便利船员考试办证，提供水陆同志服务等方面，聚焦船员急难筹盼，着力提升从业获得感和归属感。
3: 近日，由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南州前方指挥部、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共同编纂的江苏省援青工作纪实2010至2025正式出版发行。援青纪实分上下两册，全书140余万字，主体框架分为综述篇、对口支援篇、苏青协作篇三大板块，辅以大事记、附录和编后记。援青纪实的出版发行，为新时代对口支援协作工作提供了江苏样本，也为促进民族团结、区域协调发展留下了真实的历史记录。
10: 记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青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每一天，
12: 每一天，
11: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3: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 江苏各部门协同保障高考外语听力考试顺利进行。南京首份演出活动险落地，观演退票险正在推进。扬州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15首个国家重大工程开工，三峡枢纽将会迎来新通道。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每一家多个门店存在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这距离双方再次交火不到24小时。哈马斯同斡旋方在开罗举行加沙停火谈判，专家分析加沙停火屡遭破坏，新协议落地希望渺茫。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先来听时政新闻。昨天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昨天下午，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昨天我们江苏最高的气温都在三字头以下，而且大家都会感觉到有些地方可能还飘了一点雨，所以很凉爽，体感上是比较舒适的。但是这种感觉非常的短暂，我们所熟悉的闷热感正在蓄势待发，升温的通道又将会开启。今天呢，已经是进入到高考的第三天了，最后一天，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会重新回到30度以上，我省的西北部地区在32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是25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等到中午的时候，可能大家会体感上觉得闷热回归了，但是尤其是这个西北部地区呢，会感觉到更为闷热一些啊，像徐州。所以在此也提醒高考的考生啊，比较炎热的时候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具体我们再说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19到31度，明天晴到多云，18到34度，这个高温回升的会非常快，明天最高就已经能升到34度了，后天多云，20到35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热搜新闻。人民日报观察近期我国在一些领域的创新突破，换道超车是共同特征。华为发表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传统几何缩微，在半导体领域走出与摩尔定律不一样的新路径。国产人形机器人没有走传统液压驱动老路，也没有因循先造极致性能再寻落地场景的传统模式，而是依托国内成熟的电动化产业链条，充分发挥国内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采取高性能电机直驱加高精度力控的技术路线，在应用中快速迭代，实现后发赶超。人民日报今天就此评论说，弯道超车不易，直道超车更难，换道则是跳出存量，着眼增量，做大蛋糕。从实践看，通过换道实现追赶突破，在许多领域已经发生，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技术创新也好，深化改革也好，困在既有格局里往往寸步难行，敢于转换思路，另辟蹊径，做优增量，才能不断地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掌握发展主动权。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落下帷幕，近几年每到七月，各大高校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就成为了网上的流量担当，有的采用烫金、压印、立体雕刻等工艺，有的配备木质礼盒、金属校徽、文创周边，甚至还会附赠智能手环、定制文具等新生大礼包，创意层出不穷，成本也在水涨船高，社交媒体上也充满了

0: 对美通知书最暖入学礼的比拼。那录取通知书真的需要这么豪吗？近日教育部发文明确要求，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就此评论说，录取通知书的核心功能只有一个，告知录取结果，传递入学关键信息。大学的主要使命是立德树人，任何超出这一基本功能的过度包装都是对教育本质的偏离。让通知书回归一页纸的朴素并不是一种倒退，而恰恰表明我们的高校和社会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大学的魅力在于思想与学问，而不是包装和排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最后倒计时了，全球球迷的期待也在持续升温，而即将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其核心内胆是我们江苏制造。新华日报今天报道，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订单从欧洲杯一直到世界杯。2025年年初至2026年5月底，顶级运动出口额达到5528万元。同样因赛事收获外贸增长红利的还有江苏亚元制贸有限公司。在该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专供本届世界杯的球迷休闲帽，红白绿三色搭配墨西哥元素刺绣、太阳石标志、雄鹰踏足球图案，这些帽子作为世界杯周边的应援物之一将会远销海外。今年前五个月，公司出口货值达9669.7万元，同比增长近四成。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中山路长江路路口和中山路珠江路路口采取两头的分控，禁止机动车通行，是从2:50到3:30，我们通过摆移动的隔离栏，还有落地的标牌，以及我们现场警力的指挥疏导，来采取这分控的措施。
3: 中国的土壤科学研究已走在国际前列，我期待借助这次大会，增进和中国在土壤领域的沟通与协作，提升全球的土壤管理水平。
4: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梅姨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8: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9: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8: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8: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1: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

0: 局宣传咨询室，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1: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0: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1: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江苏各地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因地制宜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活动。安全生产月期间，苏州市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组织开展一把手化安全、百团近百万企业千万员工等专题宣讲，全方位讲清安全生产六化建设的部署要求、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镇江市采用文艺展演加科普宣讲加趣味市集的方式，让市民朋友在沉浸体验中解锁安全新技能。省级应急科普讲师团成员围绕极端天气防范、高处作业规范、易燃易爆危化品使用等内容，结合真实典型案例开展生动科普宣讲，拆解安全要点，强化群众防灾避险规范作业的实操能力。我们的记者昨天从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权益，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票的退票险种啊，可以退票吗？怎么退呢？我们来听听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3: 今年以来，南京演出市场热力全开，活力全面释放。截至5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 66.8 万人次，票房 5.11 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6月开始，更多高能级演出将密集登场，包括谢霆锋、十个晴天、叶世荣、严仁中、凤凰传奇、刘宇、汪苏泷、伍佰、李健等诸多明星演唱会。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4: 在上周五，我们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由我们紫金保险为我们一场演出呢提供了保单。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3: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大麦和猫眼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4: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0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我们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2: 也就是说，这个观演退票险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退出，还正在研究具体怎么推啊，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一个弥补。那这个细节确实要好好的推敲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呢？观演观众不满意可以退，是以观众的这种感官来决定吗？它的标准是什么？另外，之前也曾经曝光过的，说我买了演唱会的门票，到现场却发现你给我排的是柱子票，那这些票要不要退？退的比。

0: 比例又是多少，这些细节都得在这之前讨论出来。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对观众的观演的体验感有一个极大的提升和保障，这也是对整个演出市场的一种保驾护航。好，我们插播一下广告。有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会平时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儿，牙齿也越掉越多啊，这可能是缺钙。也有人说我平时也喝牛奶呀，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没把钙补到骨头里。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每粒里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有只有在高端钙里才用的维生素 D3 和 K2。现在有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呢，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您可以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来拨打电话订购啊，这也是限时的特惠，400-100-7897 400-100-7897。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3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灵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5: 20多块钱一瓶买到茅台镇的 VIP 尊享白酒，各位400-710-1900，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拨打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端午需要送人的，这618块钱4大箱，送长辈、送领导、送客户，包装大气，酒质靠谱 ，VIP 尊享，面子十足。还有个人用酒的，这个价格不囤酒，什么时候囤呢？还有一些开小店、做餐饮、搞团购的，利润空间直接拉满。各位，618块钱4大箱，是茅台酒厂上半年返利折扣给我们，买一箱得4箱，618块钱4大箱，24瓶，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今天是最后一天，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